0: 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时刻是8:03，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刚刚呢看到了阿杰说了，有亮的歌单真好，有品位啊。他歌单确实很好，很有品位，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一首歌都会放无数遍，天天放，然后放到就是他不行了为止。
1: 你就是好听的东西你就要不断的重复，
0: 重复
1: 它才是重点，然后再强调。哎，
0: 大家能不能就是反向 POA 一下他，就是比如说你的歌单真好，
1: 那我就逆反了，
0: 我们要期待听到更好听的新歌。
1: 那我就逆反了，你就不让播哪个，就肯定就非得播哪个。叛逆，
0: 哪天天门就得取代你。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京峰提示我们说，达道街有安宏街往安发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
1: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大到这个中到大雨啊，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17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延寿、上智等东南部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啊、农田滋涝等这些情况，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的排查。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那今天早上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给大家做介绍。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绕城、京哈、母绥、母阜、哈大、铁科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哈姆高速哈尔滨段、平山至牡丹江段，赫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阿城至小岭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兴隆站入口、绥北高速望奎站入口、吉古高速新凯站、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省内多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经积水湿滑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坐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这一时段的这个连线啊，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0: 刚才有朋友提供了路况信息啊，都是跟学府路哈达门前有关系的，就现在的学府路从哈达门前到三环的这个位置堵车，堵车比较严重，苹果味的苹果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事儿，有朋友可以进行一下安全绕行吧，就是这一时段这个路段，有没有在前方的朋友知道这路段具体拥堵的原因是什么
1: 情况，
0: 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下反馈啊。
1: 说没下雨，现在我看不清外边。
0: 现在没下雨，
1: 我感觉应该没下啊。这个邓邓也反映说，学府三环的方向啊，哈达附近已经堵了挺长时间了啊。
0: 嗯，我们给大家反馈一下啊。听众朋友，一会儿呢，8:20的时候，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里大队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今年的端午出行呢，为听众朋友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大家呢，现在有关于道里辖区的交通的问题，
1: 对，
0: 可以随时的反馈，然后您呢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同步呢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进行一下反馈。
1: 这个原来的老的道里的辖区，还有现在的群力的这个辖区，都是道里大队的管辖范围啊。所以说大家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这两个片区啊，涉及到交管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打出文字留下问题，然后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0: 对，提示大家不要在视频号上留言，因为您在视频号上留言的话，您的电话姓名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您在平台微信平台留言，只能我们两个人看到您的联系方式啊。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达道街由安宏街往安发街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友谊路由中央大街往上智大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行缓慢，已经排过了中央大街。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2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陆静峰发来了信息，安发桥由安国街往邮政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河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472公里加280米处呢，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刚才我们看一下，就是外面导播间的电话就一直在响，
1: 此起彼伏啊。
0: 对，就是好多朋友他都想问有关于端午出行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电话其实挺难打的，如果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0287997337，你要是响一声或响几声没人接的话，你就多响两声，
1: 对，
0: 多响两声啊。
1: 他可能忙着接别人电话，
0: 对，优先拨打8211900，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我们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你要这样想，
1: 嗯，
0: 我们如果说能再赶上三天假期的时间，
1: 嗯，
0: 今年就基本上没有了。
1: 对，
0: 就如果说你要是再是那种长假，能跟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的，
1: 嗯嗯，
0: 可能你的假期允许的时间只有在十一。那十一那会儿，对于一春游来说就有点冷了，
1: 有点凉了，
0: 稍微有点凉了。
1: 十一稍微有点凉，你要是中秋节的时候呢，
0: 嗯，
1: 孩子还没放假。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要考虑到你说七八月份呢，确实是挺好的，你带爸爸妈妈出去玩，
1: 嗯，
0: 带孩子出去玩。但是你不放假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放三天假的话，你不还得请一天假吗？
1: 对，
0: 周六周日你周五我们出发，你周五不还得请一天假吗？
1: 嗯，
0: 但是端午小假期你
1: 不
0: 用请
1: 假，不用请
0: 假，对，
1: 嗯，
0: 你直接可以三天两晚的行程，然后跟着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出去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全家
1: 相聚。而且吧，这次行程当中我觉得带着孩子去更加的适合，就是可能
0: 博物馆，
1: 对，他有博物馆，
0: 有人文景
1: 观，对对对，
0: 嗯，
1: 我就想说这个，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去博物馆啊，
0: 嗯，
1: 不管什么地方的博物馆，你都要带着孩子去转一转，就领略一下当地的他的这个风土人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
0: 嗯，
1: 尤其是去林都，他会得到很多的这个森林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因为他馆内呢有万余件的动物标本和文物，嗯，然后还有镇馆之宝红松王的标本，
1: 哎，那个老粗了，
0: 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亲近自然、了解大自然的一次机会，就是在玩中学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是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一米二以下的孩子598，成人正常798块钱。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因为你其实带孩子、老人出去是很多925交通广播上班族，你平时上班就很累了，然后你假期还要去操心他们的行程、吃住行，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把这些困难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替你都规划好，你到那你就去玩就行了。
1: 就是我是觉得每次去的时候都有孩子，孩子一到了那个大森林当中啊，就撒欢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几个小朋友团里小朋友
1: 对就
0: 玩
1: 到一起去。去了就交上好朋友了，特别的有意思啊！
0: 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伊春，我们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带队，大家呢住得好，吃得好，住的是当地最好的一家酒店——九星山珍度假区，它是国家级气候抗氧旅居地，老人一定会非常喜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2: 的人生，幸福就是雨天晴，雪中弹也归船，安稳的平平淡淡。
0: 过多的狼也提到说，旭升街和花圃街那儿也堵车。
1: 旭升街和花圃街吗？你再确定一下，那个是啥街？旭升街那边，这花圃街不是在那个道里吗？
0: 那是花什么街？
1: 两条街吧。看看是什么街，再确定一下，是旭升街那边是不是和花什么街的交
0: 通？
1: 对对，
0: 厢房那边。
1: 那道里那边不有花圃街吗？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互动留言啊。然后我们今天宠粉福利最后一天，然后我俩最后一次说了，
1: 嗯，
0: 输入两个字香水，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香奈儿、迪奥，还有 YSL、圣罗兰等5款经典的香水，所有的香水都卖299块钱，你就进里头去挑去吧，你送人也行，自用也行，所有的香水都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就是这么说，如果你想送人家1000多块钱的东西，
1: 嗯，
0: 你才在我们这花了200多，然后如果说你平时不舍得买的那个奥飘明和加伯利尔，你在我们这儿花200多块钱，
1: 200多块钱。今天早上我把我的那个蔚蓝男士拿来了，然后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试喷了一下，现在我们连导播间都闻着味儿了。
0: 留香真的非常长，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香水，它就是一持香效果长，第二呢就是前调、中调、后调不一样。
1: 嗯，
0: 你看你刚开始喷那一个味儿，你现在又一个味儿。
1: 对，
0: 啊，
1: 现在屋里完全就跟刚开始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了。
0: 对，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香水，然后直接自己去拍吧，正品保真。你拿到货之后先不用用，先不用送人，你先查验真伪。你送给别人也不怕，因为能查验真伪的，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两天就尽量尽早给大家发货啊，不耽误你事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啊，有朋友说他也喜欢蔚蓝那个味儿，
1: 而这个男生女生都能用啊。蔚蓝虽然到男士香水，
0: 嗯，
1: 但是很多女生也喜欢用这个蔚蓝男士啊。
0: 那我觉得送男士挺好，
1: 也挺好的啊。
0: 嗯。购买的方式，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

0: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2: 慢一点，请慢

0: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艾草青青，粽米飘香。本周五6月19号呢，也是2026年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间啊，市民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松花江的江边踏青，中央大街、房屋街。

0: 纪念塔、斯大林公园人流车流都会有所增加。那大家呢到江边踏青的时候，交通出行特别的重要。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我们请到的是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的大队长王静华，哈尔滨市交通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的路政违章中队的中队长任国强，以及道理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指导员辛世刚。三位警官呢将会就整个的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出行为听众朋友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在道里的辖区，包括以前的道里区，还有现在的群里地区啊，都属于我们道里大队的管辖范围。那您遇到了一些啊，这个道路违章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呀、啊，或者是事故处理方面的问题呀、啊嗯，或者涉及到道路标志标线呐、啊、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经留言和提问啊，把同时呢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留下，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警官将会联系您了解详细的情况啊。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是在六月下旬，哎，这个气候啊非常的好，天气呢凉爽，到江边踏青的市民朋友呢也会很多啊。我们发现像中央大街呀、黄金塔、斯大林公园这些沿江的地区，几乎啊都在道里大队的这个辖区。那想请这个王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啊咱们端午节的交通管理工作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即将啊迎来了今年呢咱们的端午节，那么也是哈尔滨一个非常重要特殊的日子啊，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啊，而且这个端午节呢正值初夏，气温非常适宜，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借机会踏青出游啊，亲近江水草地啊，舒展身心，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端午节独有的这种城市风俗。而且这种风俗呢，据我所知啊，跟这个咱们全国的这个著名的景点钱塘江大潮都是齐名，这个有这个影响力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时间还比较晚啊，比较靠后，气候比较适宜，正好是高考刚刚结束，再加上外地的游客呢现在不断的在攀升啊，夏季到这个哈尔滨这个清凉，那么我们判断今年我们预判了端午节的道路交通这个局面是非常严峻的。那么从客流车流这个方面是高度集中，今年端午节是六月下旬，相对往年啊来的比较晚一些，这个高考结束叠加节假日，而且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个这种休闲这个出游的这个需求，大量市民还有这个游客呀，都愿意上这个访建塔，还有这个中央大街周边，啊沿江线啊进行游玩，特别是沿江一线车流量人流量大幅度的集中增加，啊包括附近的这个地铁，这个运力大量的游客，啊交通的这个通行的密集程度，啊。特别是防汛路啊，也就是咱们的江畔路、上址胡同、通江广场这一带，车流量人流量会一直处于高位啊，拥堵呢也比较这个容易出现。那么重点的时段呢压力也比较大，从18日的端午节啊，18日端午节的前夜就开始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人流量车流量加大增大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18日的夜间会达到一个踏青啊游玩这么一个高峰，预计在18日的下午15时开始，咱们的这个道里辖区的友谊路、上市大街、通江街、中央大街周边的府街就会出现现有的现在车流量人流量的增多。那么一直到17时开始，到晚21时、22时是将迎来车流量人流量的最高峰，一直到次日凌晨，也就是19日凌晨，流量才能逐渐的回落。那么第二天，也就是在19号，清晨又迎来了咱们这个松花江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沿江区域再度迎来一个小的人流量、车流量的高峰。那么中央大街周边呢，整体的这个压力呢，也随之啊又有所增高。端午节的流量对这个沿江一线啊，包括友谊西路、堤顶路一线，这种压力持续能达到11个小时。那么 还有多次的

0: 辖区道外和南岗，也将配合我们完成整个的交通管控和交通疏导工作。那么总体来，而且分流的路线也比较多啊，我们交通民警会全力以赴确保辖区的交通畅通。那么在保障这个端午节沿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警力的部署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是全警上路，全员出动啊，单单道里辖区我们交管部门就出动警力600余人次啊，600余人，警车呢近100台。那么将全部警力啊部署在沿江的主干道、景区景点周边重点的路口路段。那么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沿江路段划分了我们6个任务专属区啊，大队、中队、带队的路面限制干部全员上岗啊，定岗定位，提前对沿江一线的这个静态秩序进行清理，规范通行秩序。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流管控的要求啊，按照这个要求有效的进行疏堵，全力保障咱们的这个沿江一线友谊路、友谊西路，包括上市大街、经纬街、公路大桥啊等等这些核心主干道的这种交通分流点位啊，实时的对车流人流的变化动态调整咱们的管控措施，灵活的实施分流，这样专门开辟了我们的紧急应急的救援通道、绿色通道啊，全力保障救援车辆和应急车辆能够快速到达指定地点啊，保障我们的生命通道防线。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应急处置，我们应依托我们的视频巡查啊、铁骑巡逻还有无人机空中巡逻，这个三位一体的管控模式吧啊，对辖区的路段呢、商圈啊，包括这个城市综合体啊，进行动态的巡查，实施这个对车流量、人流量的监测啊，掌握路面的变化，这个动态变化啊，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一旦发生了交通拥堵，发生有突发性的险情，群众求助，我们第一时间调动临近的警力进行处置，高效管控，快速化解道路风险啊，我们道里大队将全力保障端午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平稳有序。
1: 刚刚呢听了王队的介绍啊，端午节这个沿江的地区的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道里区可能集中踏行的一些景点也是比较多，
2: 都在道里。
1: 是的，那我们要对道路交通进行临时管制，那么这个管控范围和管控的时间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非常的感兴趣想要知道的。另外就是市民在自驾出行的时候，驾车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样的注意的事项，或者是提前的一些绕行路线，我们请王警官王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下面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端午节出这个期间出行的这些管控啊、时间、路段，包括绕行的路线啊。那么首先就是咱们管控的范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端午节期间呢，我们聚焦这个群众的出行的特点啊，密度的高峰、交通的压力啊，沿江这个核心区啊，是以这个中央大街啊，景区景点为中心，划分了管控的区域，啊，管控的核心范围是防汛路，啊，防汛路也就是咱们的江畔路，啊，上至胡同、上至大街、田地街、西16道街、经纬街、高义街、友谊路、九寨，这么一个合围的中央大街、防建塔周边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全面这个覆盖了这个景区景点啊，中心区的路段，中央大街及周边的主次干道啊，实施区域性的闭环管控。那么在这个区域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结合节假日的出行的规律啊，还有这个人流车流的这种变化，采取弹性的管控，动态的这个启动管控模式啊，不搞一刀切啊，不像这个有些这个一刀切啊，就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区域啊，不搞一刀切。我们根据这个节日的现场的实施的这个交通压力的变化啊，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市局主管部统一指令啊，适时的对防汛路、斯大林街、

0: 实施临时的交通封闭管控，啊，尤其是管控期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江畔路啊、自达林街、防汛路，啊，包括上至胡同，上述的路段呢，禁止各类车辆，包括机动车，啊，这个进入该区域。那么管控的合围区域呢，也禁止机动车停放，临时停靠，全力清空这个刚才所上述所说的这几个路段，啊，清空路面，因为这个区域是人流量
1: 最多的，
0: 啊，达到一个极大的高峰，所以说要确保行人的通行安全。那么再一个就是咱们管控的时间的时候，咱们的绕行路线是什么？那么针对以往中央大街、沿江景区，啊，这个社会车辆设置了这个专属的绕行的通道，啊，引导车辆远端分流，有序通行。那么所有的这个要上这个咱们沿江地区或者通行啊，通过中央大街沿江地区的这些车辆，那我们中央大街的商圈来这块的车辆可以绕行地段街一线、一面街一线、上海街一线、田地街一线、新阳路外围这些道路啊，甚至可以考虑我从上江街走这个新阳路，或者是铁顺街啊，地宫街这一条线是非常畅通。
1: 嗯，
0: 而且大家可能这个习惯于走这个主干街路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远端绕行。那么在这些合围区域，这个区域内呢，在我们这个管控合围区域内停车，提示大家一定要停放有序啊，避免近距离。比如说我就要上防线塔，那么大家都停在防线塔
2: 周边，真没有地方啊，
0: 那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停车的远端啊，不要随意停放，有规律、有规有矩的这种停放啊，不要加剧这个停放街道的这个栈道和路口的这种错位停放，造成拥堵。然后就是咱们再提示一下市民们出行停车的这种意识啊，最大的减少交通拥堵。那么咱们一定要想到啊，这个道路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车辆的，一定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啊，提升大家的出行的效率。我们倡导呢绿色低碳出行，第一个就是咱们能不能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啊，建议大家这个尽量的选择地铁啊，城市公共交通。那么当天晚上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呢，这个运载的时间是延时的啊，延时到24时，也就是零时。那么这个呢，也是有效的避免了路面的车辆呢车流量大，造成停车位啊一位难求的这种现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停车秩序，既然驾车来了，那么咱们停车就要按照正规的泊车的有序停放啊，千万不要在主干街路、消防通道，特别是路口节点违停乱停。这样呢，也杜绝咱们占用这个应急的通道啊、人行道路啊这些违法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服从我们民警进行的这个疏导指挥啊，途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啊，特别是有一些现场的警力进行现场指挥疏导。遇有分流管控的时候，一定要服从指挥进行绕行，切勿这个并道夹三抢行啊，滞留围观啊，造成节日的这个道路秩序啊这个混乱，这样式的提示大家。
2: 好，王队啊，对这个绕行的路线啊，或者是这个辖区，我们这个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措施啊，非常的这个熟悉啊，对，
3: 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2: 我们呢也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踏青呢大家可以分散一点啊，别都往这个防尖塔那边去。其实群力音乐公园那边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你从这个王府井那边顺着这个金阁公园走到江边，一样可以看到江水，一样可以这个逛逛公园哈，溜达江边。大家呢也不用都往这个防尖塔那边去，那边人可能比较多啊，我们这个停车呀什么的可能都不太好停。
3: 对。
2: 再一个就是刚王队也提示大家了，我们去踏青的时候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啊。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端午节小长假呢是3天的时间哈。我们的市民呢，除了到江边踏青啊，像这个短途游、自驾游、走亲访友呢，也是频繁出行。哎，我们也感觉到哈，今年的天气呢， 有一些这个变化比较多啊，那交通安全呢也是特别的重要。市民驾车出行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呢，请这个辛石刚警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提示广大听众，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对于广大驾驶员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端午小长假，走亲访友，户外聚餐增多，亲朋好友相聚，难免喝上两杯助兴。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节日期间酒驾风险不容小觑，个别驾驶人存在少喝点酒不影响开车的侥幸心理，冒险上路。有的驾驶人明知自己第二天有驾车出行的计划，仍然大量饮酒，在没有醒酒的情况下驾车出行被查处，更有甚者知法犯法，酒后驾车肇事，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酒驾者将被暂扣驾驶证，醉驾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一时的侥幸可能导致丢了工作，甚至锒铛入狱，真是追悔莫及。饮酒会麻痹中枢神经，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力下降，少量饮酒也会增加事故的风险，不存在安全酒量这说。所以说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其次呢，要确保安全驾驶，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假期出行相对集中，部分路段拥堵，长时间驾车易产生疲劳，建议出行前规划好行程，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途中困乏要及时到安全区域休整，确保出行安全。一旦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要立即开启双闪。城市道路在车后50米，高速公路在车后150米，放置3角警示牌，拍照留存现场全景、碰撞部位、车号牌及周边参照物后，迅速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或不妨碍交通处。如果双方对交通事故责任无争议，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全程不要超过10分钟。如果有人员受伤，车辆无法移动或对责任存疑，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等候交警处理。最后提示老年朋友，务必重视交通安全。我们在近期的工作中发现，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有增多的趋势，特别是凌晨深夜时段尤为明显。部分老年人朋友上路出行，基本没有年轻的家人陪伴，再加上对交通规则不熟悉，反应迟缓，夜间视力不佳等问题，对过马路一分心，遇车辆临近突然中途折返，极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因此我们提醒老年朋友要尽量避开早晚高峰车流密集路段出行，横过道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天桥，不要违法横穿道路，特别是不要在这个道路中央这个隔离护栏通行，乘坐公交地铁扶好站稳，子女在接送老年人的父母老年人同时，要提前规划好上下车地点，不要在主干道临时停车。作为驾驶人，我们驾车的时候呢，在道路上要特别注意老年人，拉乘老年人时一定要多观察，留意后视镜，注意老年人上下车的动作，等老人扶稳坐好后再起车，不要这个鸣笛催促老年人未完全上下车后起步行驶。提示广大市民朋友，牢记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刚才呢，辛警官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温馨的提示啊。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直播节目925呼叫大队长环节。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的大队长王静华，以及道理大队的路政违章中队的中队长任国强，还有道理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指导员辛石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就端午出行的问题呢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其实不仅仅是端午，我们进入到夏季了，到中央大街松花江江边游玩的市民呢也逐渐的增多。我们看到其实道里大队的民警啊一直是坚守在交通管理的第一线，严厉的整治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作为交通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文明出行来展示哈尔滨的文明形象呢？我们也请到任警官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任警官。
0: 你好主持人。端午节期间呢，到中央大街、枋红纪念塔、斯大林公园踏青游玩的市民客流量增加，这些路段呢由步行街、广场、公园构成，是供行人通行的区域，任何车辆严禁驶入，包括机动车、电动车、非机动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如果市民朋友从中央大街南侧进入步行街到枋红纪念塔，要经过三个路口，分别是12道街、5道街、2道街。通过这些路口时，一定要按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听从交通民警指挥。这几个路口是很重要的机动车东西走向分流路段，不要在路口逗留拍照，不要在路口扎堆停留闲聊，要快速通过路口。同时呢，要看好老人小孩，不要随意跑动。在中央大街与友谊路交叉口，要通过地下通道向枋红纪念塔方向，不要翻越隔离护栏。机动车要文明礼让行人，确保通行安全。电动车上佩戴安全头盔是硬性要求，一盔一戴，安全常在。要走非机动车道，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不要随意遍插车道。中央大街等核心商圈电动车禁止驶入，沿江路段人流量大，要低速礼让行人。节日期间呢，我们还要严查酒后驾车、超员超载、炸街飙车等严重违法行为，严格规范机动车停车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2: 嗯，好，刚刚啊听到了几位这个警官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啊，我们的道里大队在端午节期间啊，为了保证我们的市民踏青安全，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方面呢，采取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也取了的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在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当中，咱们道里大队将会采取哪些措施予以治理呢？我们请这个王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多年来啊，我们交管部门持续的优化这个辖区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我们还对这个老城区啊、文旅商圈啊、包括早夜市啊、校园周边啊，作为这个管控和管理的重点。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持续提升道路的这个通行能力。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已经增设了3处可变车道啊，效果目前看还是很好的。那么分别是在大家关注的友谊西路上友谊路上海街路口，还有友谊西路上江街路口，还有西洋路的通达街路口，那么增设了可变车道，目前看这个效果通行效率非常好。
2: 嗯，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交管部门呢还要持续搞深度的调研啊，推广啊，比如说可变车道啊这一类的这种交通、这个调整设施调整的措施。
2: 这几处除了西洋路我没走过，剩下那两个我都走过啊。这个可变车道非常的明确啊，非常的清晰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驾驶员可能通过日常的这个行车，有些驾驶员可能第一次经过这样的路段，他不太敢进啊。但是呢，经常走的这个驾驶员他就知道那是可变车道，看到上面那个车道的这个指示灯，他就知道怎么走了。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好多的驾驶员都觉得这很方便啊。根据这个车流量的变化，不同的这个车道方向很方便。嗯，
4: 对，主持人，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有很多驾驶员呢，可能不太敢走。
2: 嗯嗯。
4: 但是大家，我提示大家啊，这个可变车道呢，一定要注视进入路口前端，近100米、近几十米的这种交通提示，包括地面的，包括左侧的、上方的，都有这种明显的交通提示。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咱们那个大箭头，
2: 对，
4: 啊，大箭头让你直行，
3: 哪个
2: 就直行，
4: 勇敢的往前走，
2: 勇敢往前走，
4: 如果是左转弯，你也要勇敢的往前走，
2: 对，
4: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预判啊，增强预判。再一个就是我们全力的这个保障这个人流量密集区域啊，这个安全是我觉得是非常绝对的啊，特别是这个早夜市啊，这个景区景点，
0: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非常著名的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安静街早市等等这些市场，实施了高峰时间的驻点警力和全域的这种巡逻模式，

0: 在市场这个经营期间啊，固定警力啊疏导，紧密排查早夜市周边的交通标志啊、交通设施，甚至是交通设施以外的这些防撞啊、防冲撞设施，我们都进行了这个排查和这个提升，啊，实施人车分离，减少市场周边的这种交通啊对早夜市的安全造成影响。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学校啊、学校的这个校园岗啊高度的这个重视，啊，上放学时间岗位执勤，现场的规范这个接送这个学生这个车辆的单排顺向停放。那么全面排查也是排查学校周边这种交通安全隐患和安全隐患，啊，按照这个安装这个减速带、交通标志啊，一些辅助的交通设施，对校园周边破损的这些设施，我们进行维护，也常态化的对学校进行七禁宣传，啊，从源头上，从这个小手拉大手上，啊，这个进行源头减少这个危险出行的，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的这些工作。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常态的工作，就是严厉整治啊交通秩序啊。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这个维法科科长啊任警官介绍的，我们长时间的对酒醉驾啊夜间的常态化的整治进行部署，在这个餐饮密集区、城乡结合部啊跨区域的主干道，包括农村集市周边重点路段进行执勤点位的值守啊和违法打击啊，固定我们每周都组织开展的这个集中清查、集中整治行动，紧盯凌晨的这个酒醉驾，还有这个务工人员啊，务工人员集中通勤的时间和田间作业的这种出行规律，这些违法行为是针对这个务工人员出行的高峰时段出现的这种违法行为啊。在关键的路段我们增设了流动的执勤点位，加大的巡逻管控的频次，而且落实呢我们值守这个管控的措施，重点查处送公车的超员行为啊、无证的行为，还有这个车辆逾期未检验啊、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啊，我们都进行严厉打击啊，紧盯这个我们核心的路段啊，比如说中央大街、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啊等违法高发的路段啊，依托我们的这个高清卡口视频啊，还有稽查布控系统啊，结合我们的网络的舆情的信息啊，群众来电的举报啊，上线下线啊，线上线下的这种线索啊，这个精准的研判飙车的、竞速的、炸街扰民的这些违法行为出行规律，针对有团伙组织的追逐竞驶啊，那种轰鸣炸街的这种恶性的违法行为，扰乱这个咱们交通秩序的啊，我们进行实施精准查处、精准打击啊，保障我们的这个良好的交通秩序。那我们道理大队呢，将在这个市局、支队两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啊，从严从实的落实各项的我们的安保政策和安保措施，全力以赴的做好各项的我们的交通管理工作啊，坚决保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
1: 好啊、这个王队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这个详细哈，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一定会在各方面这协同的努力之下啊，一起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另外呢，有一位罗先生啊，这个时间的关系，罗先生电话就没法往里边接了。
2: 对，还有刚才微信平台反馈问题的听众，
1: 罗先生这个电话一会儿我们的警官到导播间去接啊，我们的导播间这个来给您这个接听一下，是反映一个设备的事儿，好像设备倒了的事儿哈。您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警官到导播间接听您的电话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也感谢几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会。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北京时间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 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1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那局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17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延寿、上智等东南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区的一个积

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端午假期临近，群众探亲出游、近郊休闲旅游的出行大幅度增加。昨天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假期的出行特点，也发布了端午假期的出行提示。在这儿呢，提示好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到指定的站台有序排车等候，乘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站稳，紧握扶手，不要在车厢内随意走动，下车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仔细观察车辆及路况，还有周边行人的动态，确认周边环境安全后再有序下车。地铁出行的时候，在地铁站台候车一定要在安全线以内，不要倚靠触碰屏障门，搭乘期间呢，自觉文明礼让，有序通行，避免抢行、拥挤、冲撞等不文明的行为。如果呢站点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可能可以灵活的选择周边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出租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合理合规的出租车平台、网约车平台来乘车，主动远离非法揽客、私自喊客的人员。上车的时候呢，仔细查验好车辆的营运标志、外观等等。如果说车辆在乘车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一些无故绕道啊、违规拒载、不规范使用计价器、强行拼客等行为，可留存证据、行车记录等相应的证据内容，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下车的时候清点好随身的物品，避免发生遗漏。乘坐轮渡出行的时候呢，全程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自觉排队有序的上下船，不扎堆儿啊，不抢行。登船之后呢，一定要规范的带好救生衣，全程的遵守乘船的规定。另外呢，客运的轮渡船只呢，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遵照海事部门的指令，及时的来进行停航停运，请大家呢关注一下。

为了保证节假日期间的道路安全顺畅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结合了近年端午假期的一个交通运行的数据和事故规范的一个特点，正式发布了节日期间的假期两公布一提示，引导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出行。上寨大街、友谊路，包括通江街、经纬街、景阳街，还有道外20道街等沿江的路段，车流人流比较集中。那建议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受到小长假的一个短途出行的一个影响，那预计呢来哈旅游休闲购物车流增加，像京哈、哈大、哈同、哈姆高速进出城的道路交通压力也会增加。那市区范围之内，学府路、中山路西二环沿线、文昌桥、哈平路、工滨路、先锋路等路段将会出现交通流量大幅攀升的情况。在这儿呢，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的规划错峰出行。那么端午假期的中短途出游自驾情况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确认好沿途的服务区啊、加油站啊和停车场等相应的一些区域。那么前往太阳岛风景区、中央大街等热门景区商圈的市民，建议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关于交通违法情况、假期聚会的情况比较多，那么一定要杜绝一些，比如说像酒驾呀、疲劳驾驶等不系安全带的一些行为，不要出现涉牌涉证、超员超载等违规违法情况。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也要规范驾驶，听从景区和交警部门的一个指挥和通行，有序的停车，礼让文明行车。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9:24。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呢是，香水。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就可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包括圣罗兰的，包括香奈儿的，都有。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自己去搜索，因为正常你比如说香奈儿蔚蓝香水50毫升的，官网旗舰店呢得卖到950，然后呢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香水呢官方旗舰店里卖到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也是90毫升的，包括圣罗兰的奥飘明都得是卖到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呢50毫升那里108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我刚才说的所有款式的大牌香水只要299，因为它期效相对短一些，但是你比如说花样甜心就很合适，它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这个香水非常适合送人。那么蔚蓝香水到2027年的12月份，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27年的11月份，所以您要送人的话就优先选花样甜心、蔚蓝还有加布利尔这三款非常适合送人，而且它价格很贵。您要是平时自己去买的话，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了。比如说花样甜心，它是那种清甜的，适合年轻女孩子的。那奥飘明呢，它是那种甜香的。加布利尔呢是那种自信亮眼的气场香的，而自由之水呢又是那种高级感的，就是比较有气质的女生非常适合。那蔚蓝香水呢是男生的，但是呢男女都能用，它是那种百搭的中性调的香水。这几款香水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去选择，现货现发，马爱莲全程溯源，正品保真，所以你拿到货之后先查验真伪，然后你再用，你也不怕送人，因为你送人之前呢人家都是可以查验真伪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

0: 发。
1: 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9: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8: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9: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8: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9: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8: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假期为大家安排了端午三天两晚的小长假旅游。今年呢，基本上端午假期三天之后，可能我们很难再找到三天的假期了，因为我们伊春如果想去三天的话，那上班族你周五周六周日去，你周五肯定就得请假，所以你陪爸爸妈妈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时间呢，就正常假期当中就没有了，你就得单独请假了。所以我觉得端午假期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行，而且呢现在吧，你去伊春人家已经进入到当地的旅游旺季了，那如果你要想自己规划行程，订吃的，订酒店然后订餐厅订景区，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把这件辛苦事交给我们，我们帮你省钱还省力，因为我们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政府部门合作的项目。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伊春，我们住宿的九星珍品度假村，它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晚上那个房费得达到1800，因为它是国家级的气候抗氧旅居地，整个的度假区都是纯实木打造的，所以这个风景区它本身在当地来讲，他们就把它叫做五星度假区，本身价钱房间就贵，但是我们呢整个团费三天两晚吃喝游乐行都包含在内了才700多，就是我们为你省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当地的合作才能有这么低的一个特惠价，925听众的一个补贴价。五营国家森林咱们会去，汤旺河麒麟咱们会去，南山公园咱们会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咱们会去，包括洞藏酒窖咱们会去，而且住宿都给大家进行了全面升级。比如说你之前跟着我们去过伊春，那这团你也可以报，因为我们是升级了餐食，而且每一顿餐食，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吃，在酒心吃然后我们到当地呢吃特色餐还有地道的东北菜，然后这次还带大家去伊春的那个大夜市特别的好，大家呢三天两晚行，我们也是往返大巴车都给你包含在内了，还赠送保险。家庭如果你是三人报名的话，现在有2间家庭房可以报，所以家庭房名额不多了，得先到先得了，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啊。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继续去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个电话呢你要多响两声，如果你听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别着急，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你就找燕子，然后让他赶紧给你发行程和线路，名额不多，马上就收团，8211-9002-8799-7337，就相当于你花了一晚上住宿的钱，然后到那吃玩行我们都免费送给您了啊，这真的是一个特惠的活动，8211-9002-8799-7337，6月19号出发伊春三天两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9: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 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也欢迎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小雨转晴，西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今天也来了啊。各位有车辆维修保养的事可以跟他来互动啊。上午好，二位。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包括像车衣、车膜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事儿，可以参与节目啊。你的车型选的怎么样？如果已经入围到你的选车单里了，需要我们帮你参谋参谋哪个行、哪个不行、哪个更适合你啊？包括在选新车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你的旧车有置换或者买卖交易，在这个环节想避坑不踩雷，你也要参与节目。
7: 好吧，那各位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各位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随时沟通和交流啊。说到这个家庭用的这种小车型啊，那么大家的关注点都非常的高啊，因为这个要求节能啊、省油，就是预算还不高，几万块钱买台小新车，开着挺舒适的啊。一直以来呢，小哲也比较推荐啊，就是这个5、6万、6、7万，就是7、8万这种啊，就什么吉利小帝豪了啊、长安小逸动了，就这种小车型，还是比较推荐的。那么大家来也比较关注这个这些车型的这个油耗啊，第五代的帝豪啊 ，IHEV 这个混动版啊，智享混动啊，这个是昨天上市的啊，这个工信部的这个申报的这个综合油耗是3.8啊，3.83。对，实测呢，反正这个也高，可能也高不了多少。但是就这种混动的车型，就几个三点几啊，百公里3点几，所以这样的油耗呢，确实挺，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这样的这个车型啊。我也看了一下，核心呢搭载的是新一代的油电混动的系统，这个热成效也比较，达成率呢是48.41%啊，然后。这个 DHT 的变速箱啊，可以实现纯电、混联、直驱三种这个驱动的模式啊，也可以纯电啊。然后呢，还有 AI 的这个动力2.0大模型，这我也看了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数据啊，66%的这个这款车66公里时速啊，可以保持纯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超80%的工况呢，可以电机主导驱动，就是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啊，技术还是不错的，就方方面面，就是给大家以省字儿啊为代表，那什么吉尼斯这咱就不说了啊，就是比较省啊，也就是我看了一下，一公里就3毛钱左右啊，3毛来钱啊，就这样的这个车型，对，如果你的预算10万以内，我觉得拿它应该。还可以，但是这个具体价格我还没看着啊。内饰方面呢就不用多说了，就是这种车型就是正常的啊家用车型啊，但是也给你配个大屏幕啊，也给你配一个大的一点的这个屏幕。还有什么呢？就没啥了啊。它那个 AI 那个就我没太看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这个 AI 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在里面啊？ 没啥了，那博文给说说吧，补充补充吧，你了解这车多少哈？新出的这第五代帝豪 啊，
15: 对，五代帝豪它之前上市只有这个自然吸气版本和这个 1.5T 版本，
7: 嗯，
15: 这次终于补齐了它这个混合动力版本，是上蓝牌的油电双擎，
7: 哎，
15: 我们俗称的双擎，
7: 对，
15: 因为它叫 HEV，
7: 对 HEV，
15: 它既不能充电啊，也不存在这个什么电池的续航的达成率，
7: 对，
15: 因为它虽然这个电池应该也是三元锂电的，是个小电池，可能容量也就是一度两度这么大，
7: 嗯
15: 啊，因为它放的位置可能就在座椅下面或者哪个机脚杆栏，所以不太大，主要就是看它这个一档的这个混动专用变速箱 DHT，
7: 嗯，
15: 它在调控油电切入的时候，这个机制和原理合不合理，这个逻辑好不好？但是我相信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能用电用电，没电的切入机介入，
7: 哎，对，
15: 啊，有点电切入机轻介入，电强介入，
7: 对
15: 啊，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跟插电混动类似的这么一个混动，
7: 不能充电的这么一个插电混动，
15: 对，以电为主，以油为辅，
7: 嗯
15: 啊，汽油机主要是一个备份。吉利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现在是第三代，最早叫雷神，
7: 对，
15: 啊，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7: 嗯，
15: 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的尺寸，车身长度4.8米，
7: 4.8米呗，
15: 轴距2.7米，
7: 嗯，
15: 大家可能对这个4.8米、2.7米没概念，
7: 挺大，我跟你讲，
15: 九代雅阁就这么大，
7: 对，挺大，
15: 就是现在吉利的 A 加级的家用轿车和当年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 B 级的合资轿车是一边大的，
7: 嗯，
15: 所以说车身尺寸和内部空间就是舒适性的一个基本盘，
7: 嗯，而且它卖不过雷凌卡罗拉的价格，
15: 对，
7: 对，应该比它俩低吧，
15: 混动才8万多。指导价，
7: 指导价才8万多呀？
15: 对，也就是说，他用了一个比雷凌卡罗拉排量更小，但热效率值更高的汽油机。因为我刚才看他给的数据，1.5汽油机热效率值48%，
7: 嗯，
15: 48%是相当之高。那卡罗拉和雷凌那台1.8的汽油机达不到这个热效率值
7: 啊，8万多块钱啊！大家说这个车稳定性好不好？我告诉你，非常好啊！就这个技术已经不是3年5年了啊，10年8年都不止，这个技术。我觉得非常稳定，你就可以就闭眼买就行，就这种车型。如果要是7-8万块钱的预算，想买个省油的代步车，
15: 对，
7: 空间够用，配置够用啊，远程启动这些玩意儿的它都有啊。原来它这个上一代它就有这些东西，然后这混动的省油、市区代步，这一个月你都加不上一箱油。
15: 它给的工信部油耗3.8，
7: 三点八，嗯，
15: 我认为你实际跑呢，因为你达不到理想的测试条件，比方路况、空气、湿度、温度。但是我觉得4左右
7: 差不多
15: 啊，就100公里4升多肯定能跑上，就是你日区走走停停拥堵路况，
7: 那已经很省了。
15: 对，而且这个车它跟雷凌卡罗拉的这个THS 混动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在技术结构上，
7: 嗯，
15: 它用的单挡 DHT 这个东西，
7: 对，
15: 说叫 DHT， 因为是单挡，其实它就是个耦合机构，负责断开和连接，什么时候断，对，什么时候断，什么时候连，
7: 嗯，
15: 就什么时候纯电，什么时候汽油介入。所以它的整个结构和这个故障率应该会比 ECVT
7: 还低一点，
15: 要低一点，
7: 它东西更简单了嘛，
15: 就更简单了，对，因为 ECVT 的调节机制它里面整个结构也非常复杂，
7: 嗯，
15: 所以我觉得现在自主品牌在混动上做减法，提升汽油机热效率值，提升电机的工作效率，
7: 然后把复杂变简单了，
15: 对，我觉得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
7: 对吧，把复杂变简单了，它的这个故障率就下降了，所以很稳定。你们如果要是真的就是7-8万块钱买车就看它就行，我觉得没有问题，这玩意儿几万块钱买个省油的车，空间还大，配置还高，是不是杨大夫？
14: 是，我那三档的 DTHT，
7: 人家这是单档的，对，
14: 我那1.5还踢一下，
7: 你那都绝版了你还得踢呢，
14: 哎，你看那你看当时得回买的，你现在要不
7: 买不着了，
14: 买不着，你看
7: 你想买都买不着了，
14: 你得这么想，
7: 你现在能想买了吗？
14: 那说啥了，是不是
15: 二几年来着上牌，
14: 忘了是二四年
7: 还能不能想买了，
15: 跑多少公里了？
14: 10000多公里。
7: 哎呀呵，
15: 哎呀，
7: 那还没多少呢，
15: 能卖4万大多，5万左右，
7: 能卖4万大多5万左右，
15: 中间成交价
7: 啊，
15: 咋买不着呢？5万块钱随便买，
7: 那就买，
15: 有的是，
7: 5万块钱。五万块钱，然后他当年花12万多
15: ，
7: 12万多，嗯，赔7万，
15: 没赔7万，他当时拿着保险
7: 对他拿补贴了，
14: 对，当时不就为了占这个便宜，所以才买的吗？嗯，要不都不能买，我
7: 占便宜了吧？
14: 那
15: 花2万赔5万，
7: 啊，花2万赔5万，这5万买多少汽油？
14: 所以说，
7: 就10块钱一升，你说买多少汽油？
14: 所以说人呢，一定不要占小便宜，
7: 吃大亏啊，
14: 对不对？
7: 这也没算吃亏，你用了吃啥亏啊？ 用着了吗？不是，
14: 不是用不用，当时就想占便宜，懂不懂？
15: 但你实际上你省了，你就说他比你那老轱辘棒的一次省不省吧？
7: 那倒是，
14: 省
7: 的，你这拿出万块钱就收拾那老轱辘棒的 A 四的，收拾成啥样？
14: 不是说收拾，就按说加油哈。
7: 啊，对，得加多少油呢？老 A 四
14: 多了用不了，估计十年半年应该是没问题。因为啥呢？这车跑的公里数也不多，一天用的也少。
7: 啊。咱不能这么算账，这么算账，这社会怎么进步？
14: 是，
7: 怎么割韭菜？
14: 对对对，
7: 怎么发展汽车行业？
14: 是，
15: 不是你那 A 四车机能跟你说话吗？
7: 对，你这能说话，
15: 上车时候能跟你说主人怎么怎么地吗？
7: 嗯，
15: 对不对？
14: 是，
15: 你情绪价值不值钱吗？
7: 你离开那车的，你是嗡的那一声，
14: 他有时候也惹我生气，情绪这一块儿啊，因为啥呢？我跟他讲哈，
7: 嗯，
14: 我说你好，银河，导航去哪里哪里哪里？
7: 嗯，
14: 他说导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要去导航去这个地方，他非得把他那几句话叨叨完，然后他才能搭理我。嗯，打个比方，我说，你好，叉叉叉啊，他说，
7: 你好，银河
14: 啊，对，他必须要回复一下，你好，怎么怎么样，今天是一个晴天，今天什么怎么怎么样，明媚啥的。你看我着急呢，你我这导航，你这导航得了呗，对不对？
15: 你早点出门就完了，
14: 是不是？
7: 他想一待一宿了，想跟你聊会天，要不然多孤单呢，是不是？主人来了嘛，是不是？
14: 是是是。
7: 一会儿我以后吧，我没事我就喊啊，小爱同学啊，你好银河。
14: 哎呀，有的时候这可别瞎，我觉得咱们喊应该没事，他应该也是这个扬声器里边发出来这个声音，
7: 啊、
14: 应该是。
7: 你好理想，没事我就喊啊。
14: 啊，
15: 你好 A 四，回应你吗
7: ？A 四，
14: 他不
7: 回
14: 应我，这是咱说心里话，你给他投资点儿，是不是？升级，他不就回复了吗？
7: 就能回复了。
14: 那换个车机的事儿吗？
7: 哎呀，
14: 对对，
7: 想的挺简单的。
14: 八零机，一堆的，知道吧？千八百块钱。
7: 那不对呢，那是车机系统，我能帮你，是不是？
14: 也是能，也能跟你对话。开的话，我那车也不带开的，我那就巡航定速啥的，是吧？没有，也没有智能驾驶，那个时候
7: 还没有呢，
14: 那时候还不流行呢。
7: 行吧哈，那其实啊，就是买车，就是当下喜欢你就可以入手啊。对，刚需就去买就没有问题。然后呢，大家有这个车辆的一些选择啊，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车型了，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都可以啊。这朋友问啊，他说那个副驾驶，我看一下什么意思啊？副驾驶内脚底有积水。空调排水口堵了吗？空调排水口堵了，副驾驶有积水。
14: 空调啊，
7: 你啥车呀？
14: 什么水？
7: 他副驾驶那个脚底下有积水，他说是不是空调排水口堵了？
14: 你就副驾驶底下，你不管是积水压水，只要是有水，我跟你讲，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带不带天窗啊？就天窗有可能是天窗这块漏的，
7: 必带天窗。
14: 另一点，如果要是不带天窗，
7: 速腾啊。
14: 啊，两点，要么天窗，要么就是空调这个排水口这块啊，这个出现的问题，大概率啊，95%就是你的天窗的事儿。
7: 98%都是天窗的事儿。
14: 这个德系车，你不管是进口合资还是知道是吧？这个都有这个毛病。
7: 这到年限了，
14: 五年啊，五年以后就容易漏。
7: 嗯，就是
14: 所以说也给大家做个提示啊，如果你开的是大众系列的车，不管多高级，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啊。就是燃油系列的啊，新能源咱不知道这个，不清楚的事情啊。燃油系列如果开满五年了，天窗排水管换一套，
7: 就直接换就行了。
14: 哎，直接换掉，棚拆掉，管换掉。
7: 那这玩意儿，那一般人不舍得这么整啊。
14: 你舍不舍得，你就听话，你肯定是不会吃亏的啊。
7: 嗯，
14: 你现在你不舍得啊，如果一旦漏的时候，你舍不舍得你也得拆。不仅拆棚了，还得拆座子，还得拆地板，还得拆地毯。然后呢，去清洗晾晒，知道吗？然后沤的那里头都是味儿，知道吗？就你晾的再干，你就是你装在车上，你感觉哎，这潮了吧唧，发纹发霉，这个味，
7: 味儿，
14: 这个、
7: 啊、这味道，
14: 对对，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说，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之前，提前的就把它更换，你拿它当作为一个易损件， 对吧？现在这个智能软件也方便，你可以喊一嗓子问问，你说这车天窗排水管容不容易漏？
7: 嗯哼，就是大家呢一会儿啊，就是这个停车的时候，这两天这个雨也比较多啊，那你们就把那个就摸一摸那副驾驶那个脚垫子下面。
14: 对，因为有的车主他不知道，
7: 他360那个软包脚垫你根本就看不着。
14: 对，360它整个大包围它在底下呢。
7: 对，你看不着。
14: 你按照就是说，之前还用那种盆型的这个脚垫，你知道我说那种盆型？
7: 我知道，就是360软包都扣里头那种。
14: 我说那盆它不是360的盆，
7: 嗯，
14: 就是每个座位放一个脚垫，能单独拿下来的那种盆。
7: 我知道了，我知道那个塑料的那个。
14: 对对，
7: 硬座的。
14: 有一天就是下大，去年吧，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7: 泡起来了
14: 啊，脚垫飘起来了。
7: 嗯，
14: 知道吧？他而且他这个漏的就是可能太重了啊，
7: 嗯，
14: 脚垫飘起之后，他那时候他说往出拐水，拐着后来是我也不用拐了，这
7: 晒吧，
14: 对，这个速度太快了，
7: 猜吧，
14: 然后我说让他及时过来，
7: 嗯，
14: 然后他说这个工作比较忙，他说赶到周六周天来，
7: 线不烧了吗？
14: 哎，你说对了
7: 啊，
14: 正常
7: 保险呢，
14: 他及时来的情况下，线和座椅没有事的，
7: 嗯，
14: 等他这个车来了以后哈。首先呢，电动座椅损坏，因为水泡的太多了，就是受潮。这个电机虽然没泡到电机，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7: 嗯。
14: 这个电机受潮了，这个轴承碳刷或者里边这个电子机构上锈了。
7: 嗯。
14: 啊，然后这个电动座椅前后左右上下都不能动了，死葫芦了，就是这个角度。
7: 气囊灯报警
14: 啊，
7: 什么这些东西。
14: 然后那个调节电动座椅调节那个不有一个这个大插头吗？当时看到那个大插头，
7: 嗯，
14: 烧化了。烧断了，
7: 嗯，
14: 那个大插头那个线很粗的，估计大概得有6平方的线，
7: 嗯
14: 啊，烧断了啊，然后当时合计这个烧断了接上就 OK， 接上还是不好使，所以一看那控制器不好使，那控制器换了吧，控制器换完了还不好使，电机也是坏了，
7: 就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14: 它这一套它搁水里边它是熏着泡着的，它就都
7: 潮啊什么的，
14: 然后地毯底下它还有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像车辆的整个神经元都在这底下呢，就得。那么粗一绺的线，你看没看到？就我说，这
7: 是那个大线嘛？那粗，
14: 这得怎么形容呢？
7: 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是很多车辆容易发生的事儿啊？就这一到雨季就这样啊！你大家看一看，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前段时间的柳絮啊，秋天的那种这个树叶烂树叶什么的啊，就很容易把天窗堵上。然后我们摸一摸那个副驾驶，它是潮的还是有湿的这种水？如果有，抓紧时间整。啊，不但有味儿，它时间长了那有菌的那个东西，呕的，是不是、啊？这你摸一下它也不累的啊，就看一眼啊。这个问问严大夫，转向机坏了能修吗？啊，
14: 啥车的转向机？电子的还是油的？
7: 对，你这刹车，你再发一个。
14: 括号先告诉你啊，能修。为啥问什么车呢？什么形式的？
7: 嗯、
14: 便宜就没有必要修，直接换就行了。
7: 嗯、
14: 一般电子转向机比较贵啊，有问题的话可以修一修。就这样的。
7: 看啥车的啊、
14: 嗯？
7: 然后老兵说呢，老师啊，如果是天窗始终也不开，
14: 嗯、
7: 会漏水吗？
14: 啊、漏，
7: 它跟天窗
14: 开
7: 不开没关系。
14: 对
7: 啊，
14: 跟你开不开没关系，除非就是说怎么讲那四角那个一圈，你像那个六窗缝。

0: 是的，你给它遛上，蜜蜂好，那可能它就不漏
1: 你推在湖上的，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常年就一下雨它就流
0: 跟你
1: 水
0: 开
1: 的
0: 不
1: 东
0: 开
1: 西。
0: 都没关系，原因是什么哈？就是按照这个以大众车举例说哈，他说是不犯毛病，不能是吧？
1: 不犯毛病，大众没事儿，
0: 对，
1: 是给你吓的。哎呀，咱收听率低，没
0: 对，这
1: 事儿。
0: 个能看着吗？举例，这个是我这个手掌，这个手掌里面是车里，这个手背是车外，这个天窗排水管吧是插到车
1: 快给
0: 外
1: 他
0: 的，
1: 录下来吧。
0: 对，是插到这个车外的啊，就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随着时间，它这个天窗排水管缩缩收缩，知道吧？缩缩缩缩缩缩缩缩，正常在外边排水嘛，缩缩缩缩缩缩缩，哎，这管就掉车内了，
1: 缩好几回缩
0: 所以整个水就全排到了车内，是
1: 了，
0: 吧？这就是大众它为什么这个漏这个天窗这个漏
1: 你
0: 啊？
1: 就对，你就看一下啊，时间长摸
0: 对，
1: 一下就行，自己看也能判断，它
0: 对，
1: 潮还是有点湿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有那360给它铺里之后吧，你不知道它漏没
1: 看
0: 漏
1: 不着，
0: 水，对，时间长里边都沤烂了，我跟你讲。
1: 对，录屏了啊，对，录屏对劲儿啊，那个电子的那个转向机坏了。也没说刹车，能修，你找家大夫让他给你修上。
0: 对，看看，不能说100%吧，大概率差不多可以修啊。具体的实际检查，看看哪里的这个故障，
1: 都能给修，行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或者在这个视频号继续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你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路况信息：嘉陵公路773到100公里处啊，因降雨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路径封说呢，中兴大道由西沟街往学府路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这是绕城高速啊，解除限速了啊！绕城高速解除限速了，因养护施工打草作业啊，随大高速 K78到183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6月17号10点到2026年6月30号16点啊。这还有一个信息啊，京哈高速啊，哈尔滨至长春方向。K1142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小强说，严大夫家有没有摇摆机？我车底下有异响啊，他家你让他给你摇就完事儿了呗，让他
0: 没
1: 给
0: 有
1: 你摇。
0: 用，没有用，我跟你讲
1: 啊，又没
0: 没
1: 有用，
0: 用，
1: 又没有用了。
0: 没有，我说摇摆机没有用
1: 对你，
0: 啊。
1: 你老没有用呢。
0: 为啥这么讲呢？你这个，既然他能提到摇摆机，是不是听起来很专业？
1: 那高大上
0: 那是
1: 啊！
0: 视频刷多了，就是这个洗头洗的遍太多了。这个呢，我们曾经都买过这种摇摆机啊，一占空间，二是啥呢，并不实用。
1: 不能摇摆啊！
0: 你能摇摆，但它不实用，
1: 那摇嘛，摇起来他就知道哪块
0: 不
1: 响。
0: 实用，实际上还得靠这种，就是说这个
1: 经验，
0: 对经验和实际的路况实测，能得来最精准的。当时我跟你讲啊，没少花钱呢，我没买啊，我朋
1: 像
0: 友
1: 我还以为你买了呢，
0: 我朋友买的，后来问我要不要嘛，我说我不要
1: 他匀给你
0: 了，
1: 行。
0: 对。
1: 哲哥，你问问严大夫，你家能不能吸坑了？我忘了啊，吸坑能，
0: 吸坑是这样的啊，
1: 就是。
0: 我们店呢，就是说没有吸坑的师傅，但是我们可以承接吸坑的业务，这个活是怎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们有合作的吸坑的机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让他上门来啊，就是这样的，
1: 来给你吸来，
0: 对，来给吸来，这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中间愿意赚利润赚利润，我们也可以不赚利润，
1: 那你到底是赚还是不赚呢？
0: 啊，也没所谓，都听友的话就帮个忙呗，是吧？咱也不是主营业务，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对劲儿
0: 你就
1: 啊！
0: 按着当引流了，对不对？他吸一坑，咱是给对接师傅，咱也不赚钱，当帮忙呢，对吧？是不是来认门，日后弄啥就是吧？一看服务不错，感受一下，以
1: 再
0: 后
1: 整呗，是吧？
0: 对，
1: 行。
0: 赚再干赚钱呗，是吧？
1: 哎呀，这话唠真是敞亮啊，格局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不过他中间他说不挣钱，他说的，
0: 可以的，真的，你看这你笑啥呢？
1: 他没说话。

0: 七万公
1: 是吧？
0: 里，我觉得
1: 11，11，11，
0: 11万公里，
1: 11万，
2: 22年的 S90，11万公里。
1: 对，
0: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公里数少的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是 B5 是吧？B5 智雅，
1: B5 这样。
0: 如果22年 B5 智雅，4年车跑个4、5万公里啊，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在二年。算15万多，16左右吧，一左一右，原版原漆啊，4、5万公里。如果你这车是原版原漆，这么大公里数，现在终端价我认为至少要差1万到1万5之间。
1: 也13万左右呗。
0: 对，13万到14万之间吧，不超14，这前提是原版原漆啊。
1: 确实是我刚换的那个 3M 的车衣，花了1万多。
2: 哎呦，
0: 多少钱？
2: 1万多 4M 吗？这一，
1: 对，16800。
3: 质保几年呢？
1: 8年的。
0: 8年，就是这价格，反正
2: 我不得不打断你们啊，因为现在有一个公益啊，
4: 我是一
2: 你们
4: 棵
2: 着
4: 树，
2: 急就先
4: 在
2: 别
4: 这
2: 挂。
4: 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5: 就是我，
6: 就是我，
5: 作
4: 作
5: 为
4: 为
5: 一
4: 一
5: 棵
4: 棵
5: 树
4: 树
5: 的
4: 的
5: 新
4: 新
5: 生。
4: 生。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8: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
0: 那如果买方想求证这个车是否是原漆的时候，有些三防检测是要撕车衣的，所以说这个车衣呢，对你的价格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是有些人，假如说熟人，人说哎，我信得过你，反而你贴车衣呢，可能更利于你俩成交，就这么个事儿。但是你的车成交价就是13万多，不超14，公里数太大。一个欧系车，
2: 我
1: 想换那个X90。
2: 哎呦，中粉那是啊。
0: 换X90，你看好X90。
1: X90或者是探险者那个巅峰那个昆仑巅峰那个，这两个。
2: 昆仑探险者推荐昆仑吧，你用得上吗？
1: 就是那个夏天的时候自驾也比较多，但是那个感觉那个探险者有点太大了，媳妇儿都开不了啊。
0: 你自驾的话，昆仑巅峰对你自驾没啥帮助，它跟普通版，比如铂金、钛金，它的优势在于它多了差速锁，多了一个原厂拖挂资质。你是有的蜗牛房车要拽吗？
1: 有房车
2: 啊。
0: 你是要拽出去的那种啊，还是自己开的？
1: 拽出去的
0: 啊，那你就买探
2: 险、
0: 啊、
2: 那是探险者，
0: 那可以。
1: 那个X490呢？
0: X490它没有拖挂资质啊，就是你可以。
1: 它可以办吗？那个？
0: 那办不了吧？
2: 对，那玩意儿不太行啊。
0: 而且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具备拖拽资质不代表它具备拖拽能力。

0: 你的这个拖拽的后尾钩是装在，应该是加装在防撞梁。那你要考验这台车的尾部结构、主体框架结构的强度。它这两个车都是城市型 SUV，它没有非承载车身，它的尾部结构包括它的这个后两根纵梁的强度不会有那么高。你长期拖拽其实对车没啥好处啊，但是你要确实需要的话，偶尔玩一玩是没问题
1: 那肯定还是市区的开的比较多，
0: 的。嗯，
1: 肯定还是市区开的比较多。
0: 这
1: 油
0: 两个
1: 耗的
0: 车吧，
1: 话，通用者能
0: 我
1: 稍
0: 推
1: 微
0: 荐
1: 高
0: 你
1: 一点。
0: 看探险。它牌子虽然没有沃尔沃高，但是以现在的沃尔沃的市场表现和市场地位来看，它也不算什么豪华品牌了，就品牌力已经不太高了啊。但探险，我认为无论是核心技术、动力性能、品质各方面，不比 X90 差。而且 X90，它虽然说是个全新换代，其实就是个中期改款，跟17款X90没有质的区别，太老的车型。
1: 太老了。
0: 对，而且 X90 后轮是叶片弹簧，这个东西好是好，一旦坏了，这成本比空气悬挂成本还高。
1: 我家还有一个那个沃尔沃的 V60，
2: 哎呀，这真是沃尔沃的粉儿啊，这
0: 嗯，
2: 是啊，
0: 喜欢你就买。
1: 一八年的车，
2: 是这样，江先生
1: 十
2: 啊，
1: 万
2: 你这
1: 二，
2: 个你好几个沃尔沃，而且你要买还要买沃尔沃，就说明你对沃尔沃这个车的品质啊，方方面面呢都比较认可。喜欢呢是推荐你可以买的，因为毕竟咱自己买车嘛，可以买这个X790啊，没有问题，对，没有问题。但是呢，站在一个这个外观的这个角度呢，跟您讲呢，就是这个探险者呢，它的更具有实用性啊。你比如说我拖房车也好啊，我还是出去玩空间也好啊，更具有实用性。当然，我觉得就对于沃尔沃来讲，对您来讲就是X90。
3: 对，
2: 你买完以后你不后悔，最起码一定不会后悔。
3: 福特猎
1: 因
3: 豹。
1: 为这个沃尔沃也救了好几次，不算救命吧，但是那个也算
2: 我
1: 是那
2: 明白，
1: 个给预警了
2: 安
1: 啊，
2: 全性安
1: 预
2: 全
1: 警。
2: 性这块儿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当时是辅助驾驶介入了是不是？
1: 我是倒车，的后边就是我家在群里住嘛，他那个路口边上不都停的全是车嘛，然后我倒车的时候。那个车贼快，就从我后边刷就过去了。
0: 然后
1: 我
0: 那
1: 如
0: 个
1: 果要
0: 侧
1: 开
0: 方
1: 别
0: 位
1: 的
0: 辅
1: 车，
0: 助驾
1: 肯定
0: 驶
1: 把
0: 启
1: 它
0: 动
1: 放
0: 了，
1: 了。
0: 它主动刹车了是吧？
1: 对，这
0: 这
1: 后
0: 个
1: 边
0: 东西
1: 的
0: 现在
1: 主
0: 所
1: 驾
0: 有
1: 驶
0: 车都
1: 的。
0: 有，基本上现在十几万自主品牌车都有，而且灵敏度、精准度、识别能力比 X90 还强。这辅助驾驶系统现在当年啊，是个就挺玄幻的东西，
1: 就
0: 跟没法比。
2: 那不是一个，那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就是你别看价格差不多，它不是一个东西，
2: 对，
0: 就
2: 那。
0: 是品质啊、性能，包括核心技术各方面嘛，包括制造工艺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你不能那么比。你就是很喜欢，就是我们帮你参谋的是理性的给你推荐车型。你像你看了探险，看了 X790，再给你推荐一个途锐，这是我们给你推荐从理性角度，但是你买车要感性，你得买完自己喜欢，你就看 X790 吧。
1: 途锐的价格
2: 对，
1: 得50多吧？
0: 没有，
2: 现在可
0: 三
2: 下
0: 点
2: 来
0: 零
2: 了，
0: T 落地就3.0T 的啊，就动力总成的水
1: 得
0: 平
1: 30人最大。
0: 高了一个级别的3.0T 版本，落地也就50，2.0T 落地现在应该是40小多，40出头。但是它的优势是，在这个平台之上，Q7 卡宴、兰博基尼 Urus 还有宾利天越都是在途锐的这个车身构架和底盘基础上升级来的，所以它的高级感挺强，你可以找点看一看。
1: 那预算其实有点超了。
0: X90不比它便宜吗？
2: 没有啊，它
1: 安检落地的话40，
2: 落地对啊，预算40嘛，这探险不30多
0: 途锐差不多，
2: 途锐差不多是不
0: 探
2: 是？
0: 险不够，探险你要是昆仑巅峰落地40不太够，
1: 巅峰得44。
2: 你去看看，然后现在它这个。去了解了解价格，如果要是你觉得喜欢，到时候我再可以帮你研究研究，看看跟那个店就进口的嘛，他就那一家店，你先
1: 谢
2: 去
1: 谢，
2: 看看，先去试试啊。好嘞，聊到这儿啊，江先生，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嘞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01到7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驶证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交通广播呢，带您赴林都度过这个端午节啊。 享清费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

0: 点的线路啊，这一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全程的服务啊，陪同。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森林里啊，咱们住在大森林里，过一个愉快的啊端午节。整片的这个绿啊，你去清清肺吧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咱们都去哪儿呢？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啊，森林覆盖率82%，它那个负氧离子，就这天要下点雨的话啊，那得上万啊，你就想想它那个就非常舒适啊。汤王河的这个临海奇石景区啊，也就要一定要去看看，包括伊春的南山公园啊，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啊，这些我们都能去啊。然后特色美食呢，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啊，主打一个地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啊，就各种蘑菇啊就这些吃的都会很充足的啊。晚上呢还预留时间，咱们去逛逛伊春的夜市啊，体验一下当地的啊这种文化。3天2晚啊，就是这个端午节假期，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 87997337。楚一说那个俩帅哥太幽默了，幽不幽默得看严大夫啊，严大夫今天发挥就好啊，严大夫今天开心。他就幽默，他不开心，
1: 是不是
0: 他不开心，他就不幽默啊，对吧？今天是不是挺开心的哈？昨天休一天，今天开心了哈。昨天没休是不是？
2: 我昨天没休，来了昨天了。
0: 我感觉你昨天没来呢。
2: 来了昨天
0: 啊，
2: 肉段不是没吃上吗？
0: 啊，对，昨天没来吃肉段是吧？
2: 那不是前天吗？
0: 行了啊，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 87997337，你看人贴膜16000多，是不是？
2: 16000多，我合计，
0: 你贴多少钱呢？17000？
2: 你说气人不气人？
0: 啊、
2: 刚才他说那个是质保8年的，花了16000-16800嘛。就像我刚才讲啊，咱不能说谁好谁不好啊，咱只是说咱这个事儿哈。美国亚龙呢，大家可以在 AI 软件上或者在网上查啊，它是在美国有这个自己的车衣工厂，然后呢是有了这个很多很多年，它是专业做这个车衣做徒步的，知道吗？有自己的徒步厂，知道吗？就是整条链，就是从这个这个背胶啊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基材啊，一直到这个涂层，整条链都是自己家的，啊，然后他是专业做这个车衣的，他这个质保8年呢，现在这个特惠价格是啥呢？也是进口的美国亚龙车衣嘛，特惠价格3980，3980质保8年，
0: 3980就质保8年了，
2: 对，然后呢4980质保10年，是吧？就你按4980算。那还能省1万，
0: 就
2: 还得拐个弯，
0: 还得拐个弯，
2: 对吧？你要按照就是说，就是说同等的话啊，说都是质保8年的啊，3980，他那个，咱就算4000，对不对？他那个是，对吧？
0: 自己都知道往上聊了，4000，
2: 我
0: 3980嘛，3980，
2: 我不是我就说的话，人1680，人都眼睛都不眨一下，对不对？
1: 16800
2: 啊，对呀，1680还0。
1: 但是其实这个16800这个锅吧，人3M 不背，就是确实啊，那个可能有品牌溢价，对吧？但是呢，也不是这个价，这个锅人3M 品牌方是背不了，
2: 是吧？
0: 就不是这个这么贵的价，
1: 对，
2: 然后你要按照像刚才我讲那个啊，3980质保8年的进口的美国亚龙，然后它质保是央企质保中材集团代理的这款膜，是吧？
0: 要品质有品质，
2: 对，
0: 要品牌力有品牌力，
2: 对，
0: 是不是？
2: 要背书有背书，你要
0: 质保有质保，
2: 对，要哪儿都没问题。然后你按照这个价格3980的话，你正常单说心的话，你贴一个好一点的这个国产车衣，保镖纳尔、康德新，这价格。不也得这个价啊，对不对？你这贴到进口的国际品牌的，
0: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呢，要想贴车衣啊，想贴品质高的、价格便宜的、公道的啊，就可以这个直接跟。

0: 这个严大夫联系，然后呢给大家推荐好的这种车衣，质保年头长的这种车衣，
1: 是，
2: 如果底气一下就上去了，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2: 这事我已经躺
0: 底气嘎嘎地啊！对，大家可以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啊，就想贴车衣的话，是不是？嗯，
2: 是，我的微信呢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包括像这个贴车衣啊，玻璃膜的店里边有美国亚龙的啊，性价比非常高，然后还有美国强生的。啊，
0: 嗯，
2: 都进口的，然后隔热、隔紫外线，还有防眩光，都是一流的。强生还有一款顶级的，不能说顶级吧哈，那叫三叉戟啊 ，IR75 三叉戟啊，可以防就是
0: 啊啊啊，
2: 飘飘飘
0: 飘飘，
2: 知道吗？啊。
0: 咱节目以后就变成这个三人枪枪行得了，咱别再唠车的事了，还唠啥膜就飘飘飘。
2: 不，有的时候我觉得
3: 全型号和打码。
2: 不，我有的话我觉得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嘛，所以就代替一下，大家都能
0: 对，就都不能说啊，
2: 嗯，大家都能明白这个事情。
0: 对对，我觉得这就特别有意思啊。
2: 然后包括
0: 你说说你那个炫光膜，我跟你说那个膜
2: 炫彩
0: 啊，炫。
2: 炫彩
0: 膜那个就好，
2: 炫彩膜挺独到啊，一般家没有啊，但是亚龙这个品牌有啊。
0: 嗯，
2: 然后它啥叫炫彩膜啊？
0: 飘飘飘，谁吓不吓人的？
2: 这个就是你跑高速上如果掉块石头，
0: 啊，
2: 那是不是挺危险？
0: 啊，不，你快点炫彩，
2: 速度快的话
0: 炫彩，咱去炫彩膜，
2: 啊，
0: 炫彩膜啊。
2: 就是这个炫彩膜哈，说哪来着？
0: 就炫彩膜这那个亮一闪一闪亮晶晶。
2: 对对，这个炫彩膜呢，这贴的车呢，它特别特别的炫彩，特别特别的闪啊，就是说它是大颗粒的星星。你说这个我咋形容这事儿，你就得到实到店里头，
0: 你要能说明白这个事儿，那绝对都是你家贴。
2: 我说不明白，
0: 多吸引人
2: 啊，能说明白呢。我跟你讲讲，你看有的那个女士涂那个美甲，
0: 嗯，
2: 啊，戴那种小星星的
0: 啊，一闪一闪的，
2: 挺上的，
0: 满车都是美甲，
2: 这个挡住没了哈，这个哈，哎呀，这咋说呢？
0: 那挺难看，
2: 反正就是炫彩。你想象一下，就是车放在阳光下，阳光下以后，你会觉得
0: 来来，快点救场，来赶紧
3: 那个，就这个区别，你买一台威驰，
0: 嗯，
3: 停在一台雷克萨斯 ES 200旁边都是白的，
0: 嗯，
3: 啊，在阳光下，它俩车漆给你的视觉效果就是不一样，因为雷克萨斯是珠光白，
0: 对，
3: 威驰就是素色白，
0: 嗯，就这个级别就不一样，
2: 是，但是那个，
0: 这个，还好，
2: 对，炫彩，
0: 啊，
2: 那个要比它那个原车珠光要漂亮多了，为啥大颗粒的？
0: 嗯，
2: 就是说原车那个
0: 大珠光，
2: 对，
0: 对吧？大珠光，
2: 对对对
0: 对。你就你那珠光小，我跟你说，你这贴这个就大珠光了，特别是黑色，贴完以后那珠光闪闪发光，
2: 这有点
0: 闪闪亮晶晶。
2: 就是如果就是到店里边贴一块就能就知道了。
0: 对，你就来就行了，或者是这个给你发个图片，能不能看出效果？
2: 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效果了。
2: 看出图片能看出效果，但是达不到最完美效果。完美效果就是到现场一看，大眼一晃，哎呦，咋，
0: 哎呦，
2: 咋漂亮啊！没见过这么好车衣，咱说金龙啊，还有这样的呢，
0: 没法就涨了这事儿啊。那个，但如果要是就有想贴或者想看想了解，
2: 对，
0: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车衣
2: 啊，
0: 你就直接那个加严双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
2: 是的啊。然后最近那个店里换油啊，就是也有相应的活动啊。一开始先往上提的价，后来这个价格不提了啊，还是299。对，299。
0: 我以为还要降点呢。
2: 是，299，全合成壳牌机油，10000公里一换，免工时送三滤，散滤，免工时送三滤，10000公里一换的。
0: 嗯
2: 啊，然后不管是维修保养的，还是车衣车膜的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这玻璃膜，我们有个检测设备。啊，两套检测设备呢，一个是检测数值的，一个是检测实际你的感觉这种透光度和这个隔热的这个设备，很直观的啊。
0: 嗯
2: 啊，如果不就刚才讲，不管是贴车衣、玻璃膜还是车辆的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这个号很好记啊，136老号段，中间是0451哈尔滨区号，尾数是456，但是两个四，就是4456啊，136-0451-4456。
0: 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这工地用车预算13万，燃油 SUV 给找个二手车，
2: 哎呀，这预算那很咱说心里话。
3: 二手的，
0: 嗯，
3: 工地用车，
0: 对，
3: 13万，
0: 嗯，得找个啥车？找
3: 坦克300。
0: 啊，对，坦克300就得了呗，
3: 啊、
0: 是不是？嗯，
3: 13万能买到，我看一下啊，
0: 嗯，
3: 22年的坦克300，
0: 22年的
3: 能买到征服者高配的。
0: 哎呦，
3: 差不多，而且还是车况非常好的。
0: 嗯，
3: 为啥我建议你看这个呢？首先，越野能力没问题。
0: 对。
3: 故障率耐用度都很高，
0: 嗯，
3: 适合你这种特殊工况。第三就是说咱多少还得兼顾点舒适性，
0: 对，
3: 而且呢还有一条就是它的保值率，二手车它折损也比较小，你在卖的时候它折损也是就让你赔的少点，性价比还比较高。
0: 行啊，你去看看坦克300，然后呢你要找让博龙给你找也行啊，你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咱车源现在没有坦克300啊。
3: 目前没有。
0: 啊、嗯，那说说其他的车型嘛，大家有别的有感兴趣的，嗯，跟我们联系。
3: 行。其实你去工地吧，我不知道你什么路况、啊，如果那个路特别差，比如
0: 哎，咱有30欧蓝德，我记得有没有？
3: 没有了，现在
0: 也没了、啊。
3: 如果说你是那种纯是修桥、修路、修高铁，可能这个
0: 那就路就老烂了、
3: 啊，就非常差，那你就买这种非承载车身越野型的、
0: 啊。
3: 但如果说就是市区的工地啊，像这种那个土建类工地。你可以看看城市型 SUV， 给你推荐一台2020年的福特翼虎2.0T 四驱。
0: 嗯，
3: 要配置有配置，要舒适性有舒适性，而且呢，福特的底盘无论扎实度、强度、耐用度都很好。
0: 当然，舒适度也比坦克好一点。
3: 对，嗯，它配置很高，什么电尾门、电动座椅、座椅加热，你能想到它都有。
0: 嗯嗯。
3: 2.0T 四驱呢，扭矩、马力都够大。
0: 嗯。
3: 真是赶上下雨下雪天，泥泞坑洼的烂路。虽然不是承载车身，非承载车身，但是也没问题，脱困能力挺强。
0: 四驱
3: 对，2020年的、
0: 嗯、
3: 四驱的，7万块钱左右，而且是车况非常好的前提下，
0: 那你13万花不上一半了啊？
3: 对啊，你用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基础需求，关键就看你工地在哪儿，
0: 嗯
3: 啊，外围条件是啥样？
0: 或者你再给我发一条啊，继续，这一台车还有啊？
3: 对啊，除了这个2020年的翼虎之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四驱的。不下工地吗？还是城市型？14年的新款的斯巴鲁森林人2.5四驱。
0: 那你这玩意儿它也用不上13的。
3: 这个3万多的不到4万，也是这是全时四驱、
0: 哎。要不然咱降降价呢？咱把那钱留着干点别的。
3: 报你正常报13万，是不是？像哲老师似的在家啊，保障
0: 那是在家
3: 啊，对啊、
0: 嗯，
3: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14年的森林人2.5四驱，
0: 嗯、
3: 也挺好，3万多块钱不到4万的价格，全时四驱。日系车，反正空间舒适性都挺好。
0: 它那是2.5的还是
3: 2.5四驱？
0: 2.5四驱的啊。
3: 对，扭矩马力都够啊。就是所以说，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路况是啥样。
0: 对，
3: 嗯、
0: 这真是货车越野那不行啊。
3: 对，你还得看、
0: 就是、烂路没问题、嗯。
3: 对，这些承载型的、城市型四驱的，一个日系的非常典型的偏动力偏性能的，一个是美系的也比较典型的偏动力偏性能的，
0: 嗯、
3: 应对一般的路况都没问题啊。
0: 嗯、
3: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城市型的，就是。24年的改款的探岳1.5T，它是贯穿尾灯，车头标是带 LED 自发光的，
0: 嗯，
3: 这是新款探岳，
0: 嗯，
3: 1.5T 原版原漆，24年10000多公里，这个13万左右的价格，性价比也挺高，
0: 嗯
3: 嗯，
0: 行啊，就这些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感兴趣，看看这探岳也行，哎，这探岳也就是你得看走啥道，反正还是那句话，看走啥路啊，
3: 对。
0: 那底盘也够高啊，通过性也行。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这个高考也结束了啊，老姜呢现在就每周啊，可能最多能来两次。其他的时间呢都在这个训练场和考场啊，因为现在有自有考场。我们练车科二啊和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考场啊练车，然后呢在自己的考场考试啊，就是在自己有考场练车和考试，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面的孩子呀啊想考驾驶证，你可以跟我们联系，你可以直接找老姜，然后呢这个更加的一些方便，包括没有那些套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家长也在觉得，就是2000也好3000也好啊，这个一次性把钱交完以后啊，后续没有任何的费用，然后呢我们能顺利的能拿到一本驾照，其实这个就是更多人的这个想法。 啊，至于价格嘛，不要高的离谱，基本上都能接受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孩子想考，现在这个老姜给大家这个价格就是1688啊，是非常合理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照的话，就加他这个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什么检车检证了什么的，扣了分的学法减分都找他就行啊，13796789898，再给你30秒啊，你再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咱结束。
2: 好的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玻璃膜的啊，或者是车辆的维修保养的呢，啊也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因为店里面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啊。现在呢，壳牌的全合成机油299，1万公里更换的，然后现在可以享受免工时送三滤啊，然后还有包括车衣啊，现在呢有好几款就是这种就是做活动的特价车衣啊，性价比非常高的，包括像这个1980、2980、3980、4980啊，都有这种就是特惠款的这个车衣啊，包括还有车衣，还有玻璃膜啊，玻璃膜呢，包括像美国了、亚龙的，还有美国强生的，也有相应的优惠活动。
0: 加微信吧，
2: 哎，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我是燕双，
3: 我是波波，
0: 拜拜，
2: 拜拜。

0: 夜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高校联动入梦青春，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今天是6月17号了，电波前呢，好多家长这段时间的心情真的像过山车一下啊，就是有起有伏的。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啊，步入今天的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特别版。今天直播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们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房天娇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来自齐齐哈尔大学的我们的王海龙老师，欢迎你，
2: 大家好，
0: 前段时间哈、一直来的一些就是 C9 院校，今天我们来一个黑龙江比较接地气的学校，齐齐哈尔大学，也是非常有特色。老师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首先感谢咱们交通广播给我们这样一次跟考生和家长交流这样一次机会。那么齐齐哈尔大学呢，始建于是1952年，马上呢到明年我们也是这个建校75周年了。熟悉齐齐哈尔大学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可能知道，我们是有几所院校在这个合并以后。是之前的这个齐齐哈尔大学，这个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和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我们合并，所以说我们有很这个悠久的师范类和这个轻工类的专业的这个建校的历史。然后呢，这个今年呢，我们学校在招生方面呢，也有几个这个比较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个，这个也是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咱们中俄合作办学，这个呢后面由我们刘老师为大家来详细讲解。我重点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分组，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变化啊。首先第一个，这个有一个喜讯，也是去年我们这个申请下来的。之前呢，这个有家长和考生比较关注，就是说咱们这个齐齐哈尔大学有没有这个推免资格。那这个去年呢，齐齐哈尔大学也是正式这个获得这个国家的这个审批，拥有这个推免资格。然后我特意问了一下，这个推免的这个百分比呢，大概是2%到3%左右。然后也就是说，大概今年我问了一下，应该是有将近200名学生的获得这个推免资格。我又特意去我们这个自己的研究生学院问，我说这个大概有多少这个学生保研，对吧？推免就是保研嘛，保到咱们自己这个学校了。当时他统计大概是30-40人，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有100多人，100大多这个获得推免资格，30-40人保到本校，有大部分同学呢保的都是外校。后来我又针对几个学院，明确一下，有好多都是985、2。

0: 有啊，都有。所以说这个保研这个资格下来之后呢，对咱们考生和家长绝对是一个喜讯，对我们学校、对考生家长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喜讯啊。这是我们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啊。然后再有就是这个今年大类专业，之前我们有7个大类的这个招生专业，今年已经全部打开了啊。像这个材料类、计算机类，包括这个轻工类，包括这个工商管理类，今年都打开了。这个我觉得对一部分这个考生家长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信息啊，因为过去呢有一些同学是什么呢？高考成绩比较好，然后呢选了一个大类的专业，但是有一些同学可能到学校之后呢，可能是不适应啊，或者说其他原因，这个期末考试成绩可能就不太理想。这个时候在分流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涉及到就分到一些。这个他不咋想，不太这个中意的专业。那现在呢，如果说这个打开之后，就是我们招进来是什么专业呢？到以后就是什么专业。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这个不同的人这看法是不一样啊。像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工商管理类，我们在分流的时候呢，好多同学选择的是这个财务管理啊。这可能尤其在家长的这个概念里，包括在尤其是可能是针对咱们黑龙江省或者东北。家长概念里是可能学这个财务管理比较适合这个学生，但是我个人呢就比较这个中意是什么呢？我比较中意的是这个，市场营销，这个往往是可能在分流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专业，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专业还是特别好，因为我去看过一篇统计，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应该是有80%左右的话，他最开始创业之前呢都是做这个销售，都是做销售，这个呢所以说往长远看呢。像他这个销售呢，可以比如接触到是方方面面的信息，对自己能力呢提升也比较强。这个就是像我说的，大类招生打开，针对不同的这个，家长不同的学生这个喜好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喜讯。
1: 那房老师呢？根据你以往的这样一个报考的经验哈，也说一说齐齐哈尔大学主要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比较集中？
2: 好的。那么齐齐哈尔大学呢，作为我们省内这个综合性的大学，其实是一直很受我们黑龙江省甚至很多全国的考生关注的。因为你会发现齐齐哈尔大学它所包含的学科门类，除了医学，其实都包括的，是很受大家喜爱的这种综合性大学。那么而且它的这个，刚才我们王老师也给大家着重介绍了，去年我们齐齐哈尔大学就有这个推免保研资格了，这也是在我们省属这个院校里面是有独具优势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处于一个中档的分数，那他未来还有继续求学的想法和这个。
0: 说从这几个数字呢，完全可以就看出齐齐哈尔大学是办学优势，包括师资力量都是这个很不错的。然后我接下来再说一下今年的这个招生专业，今年呢一共是有66个这个本科招生专业，然后大概了分的是20组，这个历史类呢是6组，物理类是14组。这样一个这个分组呢，这个我记得第一年来参加咱们节的时候就说过，我们这个分组呢，用现在考生和家长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比较相近的专业都放在一组，没有说这种这个好的专业，然后融进其他的一些冷门的，然后也没有说这个高带低或者一些考生和家长这个不喜欢这种形式，我们所有的专业组呢都非常的相近，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把这个举个例子。我从小立志，我就想当老师，然后呢，这个我就报这组，报这组的。如果说我就想当数学老师，我投这个之后呢，进来了，但是数学分我不够，这时候涉及到调剂，咱们都知道调剂的话是在组内调剂，那也就是说你数学老师可能分不够，给你调剂了，给你调剂成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分可能不够呢，调剂成化学老师或者说生物老师，就是你调剂完之后，这种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理科类的师范类专业。我觉得在就业和在这个以后找工作方面的优势都是一样的，然后再像我们其他还有这个机械类啊，机械类，我们这一组呢都是过去实际上相当于叫一个专业，刚才说过大类打开了，过去叫机械类，下面有包含3个专业，现在打开之后这3个在一个组，因为它之所以大类招生呢，在过去大类招生就说明这几个专业是比较相近的啊，他们是甚至来说前几年的或者说前一年。前几个学期的课程都是相同的，所以说这种专业呢，这种组的话也是你报完之后调剂也是相近专业，以后再找工作呀，包括考研，实际上选择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专业组，比较温暖。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

0: 交通广播今天为你介绍的高校是齐齐哈尔大学，2026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和一些对电波且很多考生和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做一个答疑解惑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请几位老师帮您答疑解惑。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了刚刚就是老师介绍了学校的一些专业的建设，包括一些重点的学科。房老师，你再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就学生们招中更应该关注哪方面的问题？
1: 从专业的选择上是吧？确实，我们齐齐哈尔大学，你会发现在我们省内的学校来讲，它的分组其实我们的王老师刚才也说了，是非常的具有这个特色的。包括其实它是完全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为我们去考虑，那更具人性化。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可能工科是热门，信息技术是热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学工科或者是学相关的这样的专业。那有的女孩子她就喜欢这个学师范类，她有一个当老师的一个梦想，包括她有这种考公考编呀，对吧？这样的想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齐齐哈尔大学已经完全充分的考虑到了我们所有孩子和家长的需求。他把这个专业组啊，其实分得特别的细。那如果说你想当老师，那我们有这个师范类的单独分组，那不会有任何调剂的风险。那如果说你想学热门工科，那我们可以分高的孩子去冲一下我们的热门工科专业，是计算机呀、物联网啊，还是大数据，那都没有问题，都是现在强势的一个学科。那如果说我的孩子就喜欢这种传统的机械类，那我们齐齐哈尔大学本身的这个就业特色也非常的强，稍后可能王老师这边也会给大家去着重的介绍，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机械类的相关专业。那女孩子考公考编呀，比如说我们的法学呀、财务管理啊，包括我们的国经贸、市场营销，都是我们齐齐哈尔大学其实综合性为我们孩子考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专业组设置的一个选择。包括我们今年这个专业组还有更多的变化是吧，稍后王老师还可以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嗯，请王老师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好，那今年这个专业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会儿由刘老师专门说，就是咱们那个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这几个专业呢是在一组，在一组。然后他这个，像这个，如果考生和家长一般可能会在招生这边可能会重点问的话，就是说，调剂的问题，这个都是组内调剂，大家都知道。然后这几个中外合作办学在一组呢，他们也都是组内调剂。这个想考中外合作办学的同学呢，可以这个，报这组，不用这个，不用说这个担心调到组外。那其他的组呢，也不用说担心调到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一组，因为它是分组是分好的。然后再有一个像我们这个，今年和去年呢，有这个分组有变化呢，有两个专业是复招，一个是咱们朝鲜语，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城乡规划，这两个专业是去年是没有招，今年是复招的。然后专业组呢可以是大家可以关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下咱比较喜欢的方向。每年在招生咨询的时候经常有家长问说你们哪个专业最好，我就想报哪个专业。这个我就每回我都跟他们解释一下，我说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误区，就是齐齐哈尔大学能有好多好专业，但是我觉得最好那个专业绝对是你好，这个考生和家长主要是考生你感兴趣那个专业就是你最好的专业，不是说我们学校办的最好的专业你就是你就去学，你回来了之后可能会发现师资力量很强，科研力量很强，方方面面都很强，但是我不喜欢。
0: 对，
2: 那这个呢就对你来相对来说对你来说它就不是最好的专业。所以说建议在这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多了解这个专业现在学什么，以后能干什么。然后呢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齐齐哈尔大学的这个招生的公众号齐大本科招生。为什么关注这个呢？我们有好多这个招生的信息啊和政策会在上面发布。然后最我觉得对考生和家长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做的一个是这个系主任讲专业，咱们所有的66个招生专业，所有的66招生专业的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在线上呢，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给大家讲完这个专业，但是回看的这个视频呢都已经挂到公众号上了，就是你打开这个公众号之后你可以看，比如说这个物联网挺这很兴对吧，很新的这样一个专业，但是呢具体以后他学什么能干什么呢我还真不知道。点进去之后系主任给你讲现在学什么，以后就业方向能干什么，包括我们这个毕业生他的这个就业前景都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公众号对大家是很有用的，所以说考上家长呢一定要这个了解好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我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再去报这个专业啊，就不要说太盲目，不要说盲目这个东西我看这个词儿很新，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比如说这个物联网都是很新的词儿，那我就去学，但是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东西并不一定真的适合你。
0: 那学校我看就是本科阶段培养优势有非常多哈，像啊本博连续、特色班级、产学研合啊、保研率、考研率，再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好，那这个齐齐哈尔大学现在目前呢是博士点建设单位，目前是没有这个本博，但是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推免资格已经是下来了啊，推免资格也下来了，然后大概呢是2%的同学可以参与这样这个推免这样一个资格推免的结果我觉得还很不错，刚才说过有好多同学都去了985，来之前特意问了，他们说比如说这个省内的话包括工大啊，包括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包括好多的985都有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的同学被保研去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对考生和家长绝对是一个喜讯啊。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都有这咨询时候都有这个家长说我家孩子平时学习挺好啊，主要是高考这一次的确是可能是紧张或者怎么样失利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报齐齐哈尔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的分数比较匹配的话，你报齐齐哈尔大学呢，你学到一个好的你喜欢的专业，这个专业你已经定了，然后来了之后呢，如果说你好好学习，对吧，一方面你可以申请这个推免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真是考高考失利了，但是这个方向你选的对，以后你再去考研，对吧，考研或保研都可以去选择这个比齐齐哈尔大学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些这个更高层次的院校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分数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又想去够一些这个再稍高一点学校，有可能就涉及到这调剂，那调剂的话这个专业就不一定是你自己认为中意的了。
0: 我看这个有一些省级的产业学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2: 是，那现在的齐齐哈尔大学是有4个的省级产业学院，包括今年我们直接从以产业学院形式招生呢，就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咱们机械，一个是咱们这个生物啊，生物科技。这两个呢，这都是跟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企业去合作。那他们相对于普通的这个专业的优势在于什么？就是肯定是更多的实践呢，到工厂去这个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就是他们可能更重于这个应用啊，更重于应用。每年这个今年生物这个产业学院呢是第一年招，这个咱们机械的产业学院已经招了几年，它这个分数相对来说。较普通的话会高一些，会高一些。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很多家长也关心，比如说上齐大就业情况怎么样啊？毕业生的去向怎么样？就业优势是什么？你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那这个齐齐哈尔大学呢，这个就业工作呢也是做的比较好，包括在今年省内我们叫做综合评价，在省内的高校也是，叫做综合评价是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最大一个喜讯。啊，然后像我们这个好多专业呢，就业率都在85%以上，85%以上，就是很多这个同学呢，像我们每年也发过一些这个就业的简报啊，对吧？有好多同学也被这个华为啊，包括一些更好的这个世界500强企业都被录走，然后包括每年我们的招聘会呢也开了好多场，然后像世界500强企业，包括国内500强企业都有到我们齐大去开这个专场的招聘会。啊，招走这个很多优秀的学生，然后这个企业反馈这方面呢，也同时也给我们就是说，齐大的这个毕业生在企业也起到了这个很大的作用，也这个很多已经做到中层甚至高层，对这个齐大这个学生的培养质量啊，包括培养的体系，也是给了很大的认可啊，包括像实际上像招生和就业吧，有的时候它存在一定的这个信息差，这个信息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专业每年在录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分数相对还比较低，比如说我们这个轻工类每年呢它这个招生的这个分数呢，在省内包括在学校它分数都不算高，有的时候可能是后几名，但实际上我们轻工类的毕业生呢，这个就业率在全校来说呢往往还是前几名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思考过，说为什么这个专业这个录取分数低，但是就业率呢还是最高？这个我们也琢磨过，有的时候认为应该就是考生和家长对这个专业的认识不够，就是他可能说觉得这个去年这个专业分低，这个专业就不是好专业。实际上，往往像我们这个学校比较优势的学科，像食品呐、啊，像这个化工类啊，包括我刚才说的轻工类，他真的录取分真的不高，但是他这个就业。包括他的考研率啊，包括我们学校的综合实力，这几个专业往往都是特别不错的。所以说在这个刚才也说建议家长和考生嘛，要多了解专业，不要说看去年这个分低他就一定不是好专业，实际上这个往往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啊，建议大家也是多了解啊，多看。然后像刚才说过的轻工类，这个 往往就业在我们学校呢都是前一两名。
0: 嗯，
2: 他找工作呢就是签约就业率可能就能达到80%以上。
0: 嗯，
2: 这个都是很多专业是正常，不光是我们学校，很多专业都不一定能达到这种就业的这种情况。嗯，
0: 那房老师说一下嘛，你就觉得新高考第三年就齐齐哈尔招生这次有哪些变化，比如说专业组的设置啊，包括调剂政策啊，分流政策等等。我看他今年招的专业还蛮多的，还有艺术类专业和体育类的哈。
1: 对，因为这个齐齐哈尔大学本来它就是这个综合性大学，那除了医学门类，除了医学门类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门类它都有。那从这个分组的角度来讲，你看今年这个历史组其实和物理组都是分的比较细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可能比较热衷于历史组的孩子比较热衷于师范，那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思政啊，包括地理的这种定向培养，应该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提前批。进行定向招生的，应该属于我们的这个省属的公费师范生。那么普通批次呢，如果我们孩子依然想选择我们的这个当老师的这个选择，有这样的志愿的情况下，你看我们比如说汉语言的这个师范呀，包括历史啊，小学教育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这个组内，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干净的。那为此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历史组的话，大概8000甚至是10000名以内，其实都可以去冲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其实是非常的没有任何调剂风险的。那除此之外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语言有特色的这个想法的孩子，那你可以冲一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英语师范呀，这个英语专业呀，包括今年新增的我们的朝鲜语啊，那可能这个一万四左右的这个孩子，咱们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去冲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历史组特别这个很受大家欢迎的，比如说我们的法学呀，比如说我们的国经贸，包括我们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这些专业其实在我们的历史组的考生来说是特别热衷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我们考公考编的这个梦想，另外一方面呢，它在我们的企业就业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优势的。那我们可能历史组的孩子，这个像法学呢基本上在7000名以内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在这个12000名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去冲一下。那在位次上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方面的建议。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汉语言教育汉语言文学，包括我们的这个汉语国际教育啊，包括广播电视，那相对来说偏文职偏这个新媒体方向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未来想进这个企业文职就业，或者是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那还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组。那同样物理组的话，其实也是大概今年是分了14个组，
2: 对
1: 吧？
2: 对，
1: 那14个组的情况下，依然我们有特别优势的我们齐齐哈尔的特色，我们的提前批的这个省属公费师范生也是充分的满足我们孩子的需求。如果有这种定向的这种编制的需求，那咱们可以重点关注。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这个英语啊，包括我们的法学呀，这种偏文的，在物理组当中，它是首先它是物理加不限的。像有些女孩子，那她可能觉得工科并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就是刚才王老师其实已经多次给大家强调了，其实专业这个东西其实看的是个人的兴趣。那现在的热门不代表是你完全适合的，你的孩子的兴趣是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就重点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专业组，那大概是这个分数来讲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那我们可能在这个4万名以内，或者说比如说在45000名以内，咱们都可以冲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组啊。那可能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机械类啊，刚才王老师也说了，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产业学院也是放在我们的这个专业组内招生的。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就业里面是相对来说有一定优势的，是吧？那我们在本科阶段的孩子可能考虑到未来就业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基本上的包括它的自动化呀，包括它的机械电子啊，包括工程装备，其实我们这个48000名以内的物理组的考生啊都可以去关注，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非常热门的信息技术全门类，电气呀、计算机呀、软件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通信，包括物联网。那这个位次的孩子基本上45000名以内，今年我觉得都可以冲一下试一试，完全没有问题。
2: 是今年那个我插一句啊，就是今年像咱们这两个分组，好多专业还在省内还加了计划。还加了计划。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齐齐哈尔特别特色的特别王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呀，制药相关呀，材料化学呀等相关的，包括我们的轻工啊，食品纺织类，其实都是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的特色。刚才 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如果你有升学的打算，那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像材料啊、像化学相关的专业，在升学上是有保障的，我们是有推免资格的。那如果你要是为了就业的话，像我们的纺织啊、像我们的轻工啊、像我们的食品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整个区间的来讲的话，其实是特别包容性的，基本上从

0: 4万到6万名左右，其实都可以满足我们省内黑龙江考生的全部要求。你看，所以齐齐哈尔大学真的是对于我们黑龙江省内的考生是极具性价比的，对吧？那哪怕我刚才这个私下也跟王老师这个交流了一下，他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虽然说在组内没有任何调剂的风险的情况下，那我们转专业的政策也是非常好的，是吧？
1: 对，
0: 对，然后王老师这边也可以给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1: 好，
0: 今年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样的，家长也是会比较关注一些。
1: 好，那转专业政策呢？这个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站在考生的角度，包括站在咱们学生角度，尽量是满足咱们学生的这个诉求吧。因为之前呢，有好多学校咱们都知道，它可能是班级只可能是1%、2%才能转。之前学校打开的话是30%可以申请转专业，这个当时在很多院校里的话就已经是我们算比较这个开放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去年呢，学校进一步修改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去年的话就是没有这个百分比限制，也就是说全班所有同学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啊，都可以申请转专业。但是呢，这个同学可能会想了，那是班级又全部同学来说都转走，这不这个班级就空了嘛？所以说在这个接收这边呢，转入这边呢，我们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转入这个专业呢，只能接。

0: 二大学现在可以推免，然后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科研实力，你先冲进来，冲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申请转专业，这个时候呢，你学得好，咱还可以推免，然后或者说自己考啊，包括以后一些就业的方向都特别好，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我们将请齐大的刘老师要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详细的讲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8211-9002。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9: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9: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8: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1: 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2: 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
1: 好，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特别版，那高校招生说明会，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做客直播现场分享的学校是齐齐哈尔大学。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说，哎，这个学校我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介绍一下齐齐哈尔大学接下来中外合作的一些新的动向，好吧？你好刘老师。
13: 你好舒畅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通过直播的方式在云端和各位家长朋友、考生朋友相见，向大家介绍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经过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叫齐齐哈尔大学 中俄工业技术。

0: 与设计学院的整体办学情况。那我首先想介绍一下我们合作的这个外方院校，它是俄罗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这个外方院校呢，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工业技术与设计大学。这个学校始建于1930年，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轻工业及设计类高校，它也是首批入选了俄罗斯的优先发展2030学术引领战略计划。它的办学层级就是对标我们中国的211工程高校，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非常的雄厚。这个学校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给大家介绍的点是，它这个学校的设计学科在全俄罗斯排名是第一位的。然后它的轻工业技术学科呢，全国排名第二位，这是2025年的一个新的排名。24年的话，这个轻工业也是第一位的，就是这个学校在师资力量啊、科研水平啊、人才培养质量，一直都是俄罗斯高校的第一梯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学校在工业技术、数字创意设计、智能制造、新材料研发等领域也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学生可以通过报考我们旗下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然后也能获得这个学校的毕业证，学士学位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刚才这个刘老师说这个证书的这个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多电视那个电台的这个听众特别关心的这个一个问题。但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证书上是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证书？
0: 是这样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它采用的是4+0的全日制本科双学位的培养模式，就是它4年全程都是在我们齐齐哈尔大学校园内就读。学生在入学后呢，他注册齐齐哈尔大学的学籍，还要注册俄方圣彼得堡国立工业技术与设计大学的学籍，然后执行两校联合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当学生修满学分儿，达到双方学位的授予标准之后，就首先可以获得齐齐哈尔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然后呢，也能获得齐齐哈尔呃不圣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工业设计与技术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了。而且这个外方学位证书呢，也能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认证。学生无论是考公还是国内外升学、就业，都有很好的资质保障。
2: 就双证它也是
0: 双
2: 证，
0: 证，对。
2: 然后这个专业挺好，是不是？
0: 对，我们选的是五个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的优势专业。像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学校有五个学科是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1%，我们有三个学科都在这里了。这五个专业呢，分别是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然后还有机械设计及是自动化专业、纺织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再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就刚才提到的俄方这个是全俄第一的这个专业，咱们和他合作了。他对标的是清华美院这么高的一个标准。那我把这几个专业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
1: 对，
0: 吗？
2: 好的，因为今天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首次招生嘛。
0: 好的，然后我也先介绍一下我们齐大这专业，再和俄方再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对比。首先，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呢，是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的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它也是顺利刚刚完成了国家工程教育认证专家进校考察认证，它所属的学科具备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然后材料科学学科就是它也跻身了刚才说的 ESI 全球排名前1%。目前是在今年的5月份和俄方这个合作高校也设立了一个叫做中俄先进工能材料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俄方合作专业，它在纤维材料化学、生物与纳米技术专业这些纳米材料研发方面呢非常领先。然后，它这个化学材专业，它在俄方排名是全俄的前20强，那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是我们齐齐哈尔大学本身就是非常热门的专业，像刚才提到产业学院也是有的，它也拿出来和俄方合作。它是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也是获批了省级首批的产业学院，拥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等优质科研平台，它也是具备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俄方合作专业为机械计算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呢聚焦了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这个机械学科实力在全俄第一梯队。下边是纺织工程专业，就是刚才提到，可能录取分数线不算很高，但是它就业是很好的一个专业。它是黑龙江，我们齐大的这个专业是黑龙江省内唯一的纺织类本科专业，依托韩区 麻及制品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有很多省部级的科研平台办学，也是具备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俄方合作的这专业就非常厉害了，它是为纺织制品工，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在纺织这方面是比较强的。嗯，然后它是俄罗斯唯一的能按三个方向，就是纺纱技术、制造技术、非制造材料技术，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教学单位。这个学科2024年俄罗斯排名第一，2025年排名第二。嗯，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合作的专业，所以是学生的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呢，在我们学校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也是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它现在有5个省级重点的科研平台，也是有具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俄方合作的专业呢，叫做有机与无机物质化学技术专业，它拥有比较完整成熟的教学科研体系，在俄罗斯西北地区是规模最大的化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它的这个全俄排名是第17位，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学校首先是非常好合作对象。然后这几个专业呢，无论在我们中方齐齐尔大学还是俄方的圣彼得堡工业设计与技术大学，它都是排名很靠前的优质专业，拿出来给考生做选择。嗯，然后它这个俄方的授课老师呢，有很多都是俄罗斯门捷列夫化学学会的在册专家。嗯，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到时候会来齐齐哈尔大学进行授课。
2: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爹摸前好多家长也关心，就是我们这是中外合作，是中俄办学，然后是需要什么样的考生？他是英文授课还是俄语授课？
0: 我们是英文授课，
2: 英文授课。
0: 对，
2: 哦、
0: 然后外方俄方老师也是用英文讲课，
2: 嗯、
0: 但是我们对语种这方面呢，就是没有
2: 特别的
0: 要求，就是推荐用。英语考生吧，
2: 明白。
0: 对，其他考生是慎报，但是他像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下，就是他本科毕业之后呢，如果满足俄方的需求，他是能够申请入学，就是读免试硕士的，就是这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符合语言要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外合作班学入学之后呢，也会开设俄语的基础课程，从零教起，方便孩子以后如果万一想去俄罗斯就业，或者是去俄罗斯继续升学。当然他也是享受跟齐齐哈尔大学本科生的同样的这个推免资格，这些都是有的，评奖评优这些都没有区别。嗯，那舒畅老师，我再介绍最后一个专业。
2: 好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其他四个是工科专业，还有一个是设计类，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它这个专业，在我们齐齐哈尔大学就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2: 嗯、
0: 然后2021年是位列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的 A 层次，全国第24位，是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专业了。它本来呢就和俄罗斯有很多的合作。
2: 嗯、
0: 在这个学校，是2019年和齐齐哈尔大学开始合作，有很多的合作历史。当时，这个专业就有很多同学，在大四的时候。参加校际交流项目来到这个俄方合作高校，攻读了硕士学位，现在有的很多同学已经进入了博士学位，进行博士攻读博士学位，这是达到了本硕博的一个这个合作。这个俄方是有博士学位的授予权的，所以很多同学通过设计类考生嘛，达到了自己的这个升学的这个要求。他这个专业俄方合作专业，像刚才说的是俄罗斯排名第一的金牌设计专业，该校被称为俄罗斯的国家级顶级设计高级学府，是原苏联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培养轻工各产业设计师啊、工艺师、造型艺术家的大学，培养能够从事服装设计、配饰设计、时尚插画、品牌创意策划等领域的高级设计人才。这个老师呢，俄方教师所有的教师都具备，都是俄罗斯艺术家联盟设计联盟的成员，就是俄方的老师的层次也很高。这个我这五个专业就介绍完毕了。
2: 王老师，
1: 确实刚才听了我们刘老师对于我们齐齐哈尔大学这次首届招生的中外合作的这个大学这个专业的介绍，其实可以给大家去总结一下。首先，我们齐齐哈尔大学的这几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推免资格，本身学习这个学科实力就特别强，而且外方的来讲，我们外方的学校科的实力基本上是排在全俄首位的，或者是在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院校排名里面也是首位的。 对，双这个王牌的结合，简直就是可以说对于我们黑龙江的考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那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对于语种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推荐英语考生。但是我们进去了之后，依据于我们俄罗斯的特色，他也会让孩子来有这个俄语的方向的学习，
2: 对
1: 吧？那我可能在国内发展，我是想升学。

0: 我是想考研，我都有齐齐哈尔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现在分数可能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那我以这个分数进去，我至少选择了齐齐哈尔大学的这个公办本科的毕业证，然后我还能到拿到双证外翻的毕业证，我也能拿到，对吧？还有就是我能选那个能选择推免，我有机会选择推免。还有就是如果我想出国留学，那我俄方的这个优势留学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对，
0: 那家长可能还会比较关心说今年的这个招生人数啊，或者是位次啊，那这个刘老师这边可不可以带来给我们
2: 介绍？我们今年是5月25日才刚刚获得教育部的这个这个资格可以设立，然后我们今年是首年招生，计划每个专业招生是60人，整个这个中俄学院呢是招生300人，然后招生之后4个工科专业之间是可以按照学校的规定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转专业，然后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它比较特别嘛，所以它是不允许转专业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3: 好的，听了这么多关于齐齐哈尔大学的这个介绍，我想电波前好多听众可能一重新认识一下这个齐大今年的一些招生政策。那王老师今年对考生有哪些叮嘱呢？
0: 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建议的话，首先我们孩子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要只依据于分高分低。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学校的特色，它的王牌专业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兴趣去学，如果你有兴趣去学的情况下，那可能分高分数不是我们的首选。那么其次我们要多关注这种像大家所谓的这个不调剂的干净的这样的专业组设置，那可能对于我们在选择这个志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保证的。至少我学进去之后都是这种小而精的，相关这个交叉性或者关联性特别明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组，那是可以作为我们的首选的。还有就是要明确自己的一个方向，那我未来的规划，我到底是想从事工科，我还是想学师范，我还是想考公考编，我还是依据于这个学校的特色，它有保研资格，那我可能就喜欢轻工纺织或者是材料的专业，那我可以依据于这个学校的学科特色，那我继续持续的升学也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同样如果你想选择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那我的家庭支撑够，那中外合作办学其实也是我们今年针对于黑龙江省内的考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的选择。建议的话，这是只要我们孩子本科线上，咱们都可以去冲一下，都试试，对吧，都尝试一下今年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
3: 刘老师，节目最后说一说吧，就面对电波前很多关注齐齐哈尔大学的一些考生家长和考生们，来说一下你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宣言好不好？
2: 那就是诚挚的欢迎各位同学报考齐齐哈尔大学，然后齐齐哈尔大学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欢迎大家来到齐齐哈尔大学，我们也随时欢迎大家来家长来实地考察，去齐齐哈尔看一看，来到鹤城，然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湖大学，欢迎大家。
3: 好的，
2: 谢
3: 谢。
2: 谢谢
3: 虽然说语言很短，但是我觉得非常的质朴和真挚，也邀请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着重看一下齐齐哈尔大学。房老师呢，我们是不是在6月21号那天会在这个我们的现场看到齐齐哈尔大学？
0: 对，然后也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下，6月21号我们的齐齐哈尔大学的老师也会在线下，那么这个真心的、真诚的、细致的回答各位家长的问题。然后如果我们的考生真的对齐齐哈尔大学有这样的向往啊、感兴趣的话，我们一定要来线下，然后跟老师进行一个这个交流沟通，对吧？你的专业组设置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的特色培养方向，包括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今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的老师详细的来沟通沟通。
3: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欢迎大家都可以考到自己的梦中倾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中午好嘞。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1: 花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0: 今天节目的前半程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后半程我们就一起说一说那年青春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每到六月份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月份，高考季、中考季、毕业季，很多人都会回想起曾经坐在考场里边那个紧张的自己，似乎一张试卷决定了很多人去往天南地北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院校啊。有人是奔赴千里之外，有人是故土难离。
1: 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你曾拥有一些英雄的梦想，好像黑。
0: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些英雄的梦想，当然也会有一些茫然和期待，那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滚烫的青春记忆。好，今天直播现场请来两位非常年轻的嘉宾，我们一起聊聊那年青春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啊。也欢迎电波前的你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欢迎二位做客925直播现场，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女生先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我叫穆里德尔。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浩洋，是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2025级本科生。
0: 好的，今天第一次做客925直播现场，欢迎两位哈，我们一起畅聊一下自己的青春往事啊。那现在哈，好多人说是报考季，然后各位家长们心情是七上八下的。我想先问问我们的这个男生哈，浩洋同学，就是那年高考哈，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哈，会不会觉得哎呀，好像释然了？
3: 其实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就是那年高考。我先说一说我高考的时候吧。就是高考之前其实在五月份特别紧张。
0: 五月份
3: 对、
0: 哦、
3: 六月份就要开始高考了，
0: 嗯、
3: 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真的到考前几天反而不是这么紧张了。就感觉好像这个考试就是平常的一次测试。所以当时我确实是抱着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考试的。但是考试难免就是有人会发挥的比较好，有人发挥的不太好。那么我上年的时候数学就发挥的不是很好。因为我数学
0: 平常觉得不错是不是？
3: 对、然后我做的特别顺。我一直在做后面的最后一道题，我觉得我能做出来。然后我就忘记了时间，虽然说后面连猜带想的也算做出来那道题了，但是也到收卷的时间了。然后我当时
0: 前面没有来得及再检查了。
3: 对，我还挺释然，我说哇，终于写出来了。然后我说这次考试肯定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高的分数。然后就正好是收卷，然后就翻过来我的答题卡，发现我的单选和多选当时还没涂
0: 啊，
3: 然后我就手忙脚乱的把单选给涂了。但是后面因为要收卷了嘛，然后多选就没来得及涂。然后这三个多选一共是18分，
0: 三个多选18分，
3: 对、
0: 就擦肩而过了。
3: 对，然后当时考完我
0: 整个人都不好了吧？
3: 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然后因为数学确实是我比较
0: 强项
3: 门，然后出去之后是我姐先见了我，然后见到她我就哭了，她问我怎么了，我就给她说了。然后那天晚上真的是
0: 辗转反侧是吧？
3: 对，然后。

0: 因为第二天还要考物理英语啊，所以那天晚上还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当时考完，我还在想要不要去复读呢，因为毕竟差了18分呀。然后后面先填了志愿，然后其实我也去考了天津大学的强基计划，但是很遗憾，最后差了1分。
1: 差1分
0: 对，
1: 哦，
0: 然后普通批，然后就是录取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因为确
1: 哦，
0: 实我对类似于就是服务于国防的一些学校还是有一些好感
1: 情
0: 的。
1: 有独钟的，
0: 对，然后我高考的时候是考了650分，然后当时我就想着还是不要复读了吧，因为我
1: 明
0: 觉
1: 白，
0: 得
1: 明白，
0: 哈尔滨工程大学也是一所比
1: 非
0: 较好的
1: 常
0: 学
1: 不
0: 校，
1: 错的学校啊，非
0: 对。
1: 常王牌的学校，而且是水生专业的。好，穆丽也说一说吧，虽然都过去好几年了，现在已经大三了哈，可能听到我们这个大一同学在讲自己高考的时候，你还觉得哎呀，大三了，好像是不是事过境迁之后更释然了？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谈起我当时这个高考这个场景，我觉得我高考完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释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空虚感。
1: 哦，为什么
2: 对，
1: 说空虚感呢？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之前，我们都过的是一种非常充实的一种生活啊，每天早上上课，然后到晚上，然后晚上也是上完晚自习，然后立马就洗漱睡觉，这样准备一天的这个学习。但是等我们真正就是高考完的那一刻，其实，在高考之前啊，大家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个计划，说高考完我要出去旅行啊，或者说有些同学可能想说我要出去打暑假工，这样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发现，当真正就是高考完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空虚，因为你并不知道你下一刻你要干什么，你日常的那你3年的这个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所以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高考成绩还没有立即公布，所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焦急的等待。一方面就生活上你日常生活的空虚，然后另一个就是你非常紧张啊，你会想你能考多少分儿，然后你去什么样的一所大学？
1: 明
2: 我觉
1: 白，
2: 得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空虚，然后再加紧张，再加期待，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情绪交杂在一起。但是当我现在就是因为我高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当我再回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完全就没有必要这样。我觉得我当时高考完就应该就是第一课，就是该干嘛干嘛，就是该去放松放松，然后出去旅
1: 明
2: 游
1: 白
2: 就
1: 了，
2: 旅
1: 明
2: 游。
1: 白，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结局，因为你的试卷已经交上去了，所以说很多结局它都是已经是定数了。我觉得你再过多的用自己的情绪去干扰自己日常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完全没必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也给更多高考生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高考完，刚高考完，大家尽可能多的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然后去开拓自己的一个眼界，然后好好放松下来，然后等这个成绩一出来，然后你再敲定你要报考哪一所这个大学，这样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好，这首歌送给你们。
3: 陌生的有轨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

0: 这首歌真的是充满着青春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现场两位嘉宾全部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所高校哈。我们共同来畅聊的一个话题是那年青春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高校联动这个哈这样一个高考报名的说明会哈，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也能够通过两位大学生的分享来看看今年孩子们自己内心的选择是不是要遵从孩子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个选择啊、我想问问两位哈，就是当时查分时瞬间的心情有没有会特别紧张？
1: 我当时查分的时候，就是我的当时凌晨查分，然后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姐姐，她都陪在我身边，就等着分数出来的那一刻，然后其实分数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啊，我不是很敢看，对，我是当时是用电脑查的嘛，然后我就拿了一本书，我就挡在电脑前面，我就一个一个的往下啊露出来那个分数，
0: 明白，
1: 然后心情特紧张，然后最后看到自己的分数的时候，其实我父母对我这个分数还是
0: 很满意的，
1: 很满意的，很开心的，但是因为我。确实有比较大的失误，所以我当时并不是很激动很兴奋，
0: 明白，
1: 甚至有点失落，
0: 是略有遗憾是不是，
1: 当时就感觉很遗憾，但是我的父母他就鼓励我，他就说高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但是他并不能决定你的以后，
0: 对对对，
1: 他就说后面的话我们就去报考，你报考我们也不去干涉你的意愿，主要还是看你想去哪儿，你想学什么，我们就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0: 好，那穆丽也说一说吧，就是当时的感受，也说一说你初见大学时当时的那个心情和状态哈。
2: 其实当时高考查成绩的时候，我家里是没有人的，
0: 啊、
2: 我当时只有。

0: 我一个人。
1: 哦，
0: 虽然这么说，就是在高考查成绩之前，我其实我自己是做好了一定的这个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因为当时在高考的时候，我其实最后一门英语也是出了一点这个小状况。
1: 哦，
0: 对，然后最终就是我给自己做好了这个心理建设，我说我这个成绩肯定是不会很理想啊，但是我要坦然接受，我说接下来我是要抓紧就是用这个成绩看看我能上一个什么层次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当时查成绩的时候，我确实也是，我是特意等在就是这个成绩我们当时是下午四点出，然后我是特意等了20分钟
1: 啊，
0: 对，我
1: 不着急看，等一等，
0: 不着急，对，我用这个20分钟我就给我自己做好了一个
1: 心理
0: 建设，
1: 嗯，
0: 对，我等20分钟也正好，那会儿大家可能该查的都查完了，对，系统也能登进去了，然后我就做好了之后，我是先看的总成绩，我是先看的总成绩，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我说果然是跟我就是预想中确实
1: 差不多，
0: 对，
1: 有出入，
0: 对，有出入，然后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成绩，然后我查完之后，我家里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还着急，他们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他们立马就给我打电话，尤其是我妈妈，她就问我考了多少分，但是我那一刻因为确实心情很不好，所以我当时第一课我没有告诉我妈妈我考了多少分，我就告诉她，我说我考得很差，我说我不想说，然后我就把电话，
1: 家里就没有人再去打扰你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把电话就挂断了，然后因为那会儿我觉得确实也挺好的，就是家里没有人，然后也没有人会一直就是让我自己平复一下，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这样。然后平复完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妈妈又给我来了个电话，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看其他人他们的妈妈都知道他们孩子的成绩了，说你可以告诉我，她说不管你考得多差，她说我们都能接受。对，然后但是我当时跟他说，我说确实，我说你们应该能接受，我说但是我自己接受不了，
1: 明白明白，会有这样一个心理落差，
0: 对对对，然后然后我妈就说那行，她说，然后她又一次把电话给挂断了，然后等第三次的时候是我主动给她打过去的，因为这会儿他就也是一直在微信里面安慰我，当我第三次打过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这个成绩，然后当时我妈妈就是那一刻，他第一时间就是他并没有说确实跟你以往考的有出入，但他那一刻就说，哎，他说你考的挺好的呀，说你这个成绩你能上什么什么档次的学校，说你这考的挺不错的呀，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考的不好呢，我说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我说那你们满意那就好，对，
1: 好，
0: 我说你们满意那就好。然后后来也确实就是在我填报这个高考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没有过多的干预我，说要让我填报什么样的学校等等，他们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就是，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城市，自己喜欢的大学，然后专业也是你自己选择，然后我觉得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大胆的报。我现在回想，我其实感觉我当时报的这些目标院校啊，我说实话，你让我现在再去报，我是不敢报的。我当时确实是那一刻，我是抱着一个也算是有一点复读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报。当我就是真正就是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我这些报过的学校的这个最低投档线，我当时我到现在我都感觉妈呀，我当时真敢报啊，我当时真
1: 很开心那一件事情，
0: 对，然后后来来到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之后，我感觉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对，因为我在此之前我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这所学校的，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当时对哈尔滨也是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是来自新疆的阿勒泰的女孩，所以说我对东北地区其实真的是我感觉非常非常遥远，
1: 明白，
0: 对，然后我对东三省的印象也是我们就是地理课本里面的，
1: 说很寒冷，
0: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说振兴这个老工业基地都是这样一个印象，
1: 明白明白，
0: 但是当就是我觉得令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当这个飞机落在了这个太平国际机场那一刻，我感觉它跟其他地区就是不一样的点在于，我发现这个机场周围都是这种万亩的这个庄稼，这个田地非常多，我
1: 明白了，
0: 对，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原来这就是地理书上说的这个黑土地，对，然后我那一刻我就说，怪不得我说黑龙江不愧是这个粮食基地，
1: 欢迎阿勒泰的姑娘，
0: 对。

0: 其实事隔多年，回想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哈，高考的经历，我想电波前好多听众都有话要说，尤其是很多家长听完两个孩子这个分享，我觉得内心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暖意涌上心间。我也想问问两位，就是如果这个时间再对那个曾经18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觉得想说什么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对18岁的自己，我想说一句。谢谢你曾经的不放弃
0: 哦，
1: 因为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过低谷，我高一的时候物理其实就是很好，就是很多次都是考满分，但是高二的时候，因为兴趣嘛，然后高二的时候我自学了一下物理竞赛，然后导致我高中的

0: 曾经自己的所有努力，包括自己去报考志愿
1: 嗯。
0: 我才能来到哈尔滨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其实我在刚开始认识哈尔滨的时候，是因为当初我们看新闻周刊
1: 嗯，
0: 很多次都能在上面看到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1: 嗯
0: 所以我也很推荐听众朋友们来到哈尔滨玩一玩冰雪大世界看一看松花江畔
1: 嗯嗯。
0: 然后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我们学校无论是从学业知识方面呀科研能力呀，包括人文关怀方面，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刚开始步入大学的时候我的舍友也是来自天南海北
1: 嗯
0: 有湖北、湖南，还有哈尔滨本地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四个就是。畅所欲言，虽然有些羞涩，但也是聊了许多自己曾经的生活，然后包括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1: 嗯嗯，真的是好。那茉莉说说你的。
2: 嗯，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会非常感谢当初非常努力的这个自己。因为高中3年确实，我从高一刚入学的这个成绩平平，然后一直不断的努力，然后一直到高三，我从这个班级的中等，然后一直跃升到了我们班级的这个前五，然后最后这个高考成绩也是一个前五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一路走来，我真的，我现在回想看，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当初的一个自己。当初我感觉我当时保持的这样一个心态也，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我当时这个努力，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奔着一个985或者211去考，我当时就想着我努力就行，然后我不计后果，我先努力，我当下唯一能做的也只有这个努力。所以我当时就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就是安排自己的各种学习任务，然后跟着老师的这个思路，就好好学，然后学不动的地方我就加把劲儿努力学学看，实在是就是学不懂的地方，我也会试着去放弃一部分，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保持一个非常平淡、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心态，然后去度过这个高中生活，我觉得这就可以了，然后现在回想看，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充满一个心酸的一个历程吧。对对
1: 还充满了心酸的
2: 对
1: 历程
2: 对
1: 啊！但
2: 对，
1: 现
2: 因为
1: 在我看你的大学校园里做的一些活动啊，也真的是风生水起的，而且也特别贴合你的性格哈，一是能歌善舞，二是很善于表达，也抓住一些机会哈。我觉得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真的给予你很多重新的机会，是不
2: 对
1: 是？
2: 对对。
1: 那我想问问两位，就是异地求学，就是哪一件小事让你们觉得，哎呀，我的青春真正的正式开始了啊？就之前我们是基础的学科，就是学习学习学习，是在父母的催促下，然后有老师的帮助。那进大学全然不同的一个生活环境，面对天南地北的，都是各地的这样尖子生哈，涌到一个校园里边，会不会有觉得，哎呀，好像之前的很多努力到今天开始啊，又重新翻盘了？
0: 因为首先，我是在报考的时候，我是很想离开河南的，因为河南的高中确实就像网上说的很
1: 特别
0: 多，
1: 卷，
0: 对，特别卷。然后我就一直想逃离这片自己曾经觉得很苦的地方，然后我就来到了哈尔滨。然后来到哈尔滨，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其实也是觉得很怀念的。其实并不是那么苦，其实中间有很多可以回忆的，有甜蜜的地方，老师的鼓励，同学的帮助，现在在哈尔滨求学，我觉得比之前更多不同的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学你自己去学的那些选的科目，但是到大学，现在的大学要求的都是你能够全面发展。能够百花齐放所以包括我大学我也是经常参加一些活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基本不会举办活动。
1: 对，就是学习，明白
0: 对，就是学习。所以我曾经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就比如广播，在高中其实就搁置了。然后来到大学的话，我就经常参加一些演讲比赛之类的呀，就想把我一些曾经的兴趣爱好能够拾起来。然后来到大学，其实你能发现你的不像之前，你的主线任务就是学习，现在你有更多的支线任务。 我就觉得

0: 它和我的高中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啊、
1: 嗯。
0: 可能高中是一种青春，到大学是另一种青春。
1: 明白，哦，不一样的青春色彩哈。茉莉，说说你的。
2: 我觉得步入大学之后、
1: 嗯，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从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然后转变为了一个自我肯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2: 然后并且呢，我也找到了自己非常热爱的我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除了这个专业学习之外，我找到自己非常热爱的这个事业，就是我会在学校经常主持一些这个活动，然后、
1: 嗯、
2: 自学这个播音主持这个方面，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新生，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印象令我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当时要参加一个演讲比赛，然后当时语文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去参加吧，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行，我说我声音太粗了，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上不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声音粗呢？说你声音很合适啊，说你声音很好听啊，说你就上，其实你就大胆的上。然后我上了那次演讲比赛，然后虽然说没有拿一等奖，拿了个二等奖，但是我觉得从那次之后呢，我就感觉，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探索一下这个方向？但是因为当时高中确实这样的机会也不多，然后我到了大学之后，然后我才慢慢开始，就是自学这一方面，因为我学的专业是这个思想政治教育，但是我经常就是会在网上刷一些这个学播音主持的艺考的这些女孩，我当时我心里就想，哎，好羡慕她们，说如果我当初要是艺考就好了，
1: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你表现得也非常好，就是更全面的啊，更然后知识储量也非常的丰富，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目的。我觉得就是包括你们之前啊联系我们包括做这个现场的这个采访，都会让我发现啊，现在大学生真的和以往的我对大学生的印象已经全然不同了，就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喜欢和热爱而做很多方面的努力哈，就是真诚的付出。而且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作为一个男生这么样的喜欢呵呵做一个采访啊播音啊这样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大理科的男生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触动？是曾经有这个广播情节吗？
0: 其实刚开始我对主持广播之类的就是全然不了解，最开始的萌芽其实我是很感谢我一路的老师的，在我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广播站他就换届然后招新的成员，然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推荐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推荐我，然后还经常就是学校有演讲比赛呀，他就鼓励我去参加，他就在旁边指导我，从刚开始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其实就拿了一个鼓励奖，就是参与奖，然后当时就是很害怕怯场，但是随着后面参加的次数
1: 多了，
0: 然后经验也有了，然后老师又在旁边一直在给你加油，我当时就是越来越有兴趣，然后觉得好像演讲比赛，好像主持啊广播呀很有意思呀，然后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然后在初中三年小学六年级一共是四年级，我们那个学年是六年制小学，然后一共广播了四年，所以我对广播是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很深的连接。
1: 明白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和你互动分享的关键词是那年青春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那请来两位都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哈，也是地道的学霸啊。那回忆起当年的曾经刷题的日子哈，那些熬夜的这样一个岁月哈，包括一些细碎的小事，我想问问两位，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就是刷题也好，就是熬夜的就是备战也好，对当代的学生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用处，还是就是你的手感觉得更好了？那现在很多孩子们真是压力也蛮大的，家长压力也蛮大的，就是其实你们觉得自己不太满意，也是很多家长心中别人家的孩子了，其实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经验跟孩子们分享一下。嗯，
1: 我的话，我高一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常去刷题的，买了很多题，必刷题啊，五三各种题我都要去做。当时我就觉得我只要把这些题都刷会了，我肯定能考高分。当然它确实能让我当时考了高分。就像我前面其实我提到我高二的时候因为自学物理竞赛导致两面都学不明白，
0: 明白，
1: 然后我只考了40多物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只是注重去刷题，

0: 体，而从来
1: 嗯
0: 没有去思考过课本上这些知识怎么去连通的，
1: 哼，
0: 他所有的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我就是只沉浸在我自己刷题的世界里面，
1: 嗯，嗯哼。
0: 所以就导致两边我都没有办法很好掌握。然后后面我就是在慢慢调整，其实我就发现刷题并不是学习的方法，
1: 嗯
0: 我从来不认可刷题，就是因为我高一是刷题的，
1: 哼，嗯，
0: 包括后面我去否定这个刷题，就是因为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刷题它只能提高你的熟练度，它并不能提高你对知识的掌握度以及认知，包括现在的高考一直在反刷题。反套路，
1: 嗯，嗯，嗯哼。
0: 如果你去，我觉得现在的包括高中生啊，或者初中生也
1: 嗯，
0: 好，你们去做之前的中考题、高考题，你会
1: 嗯
0: 发现一几年，或者说2年之前，他都是那种刷题就能考高分，
1: 嗯，
0: 就
1: 现
0: 开
1: 在
0: 始，
1: 变化很多
0: 对，
1: 了，
0: 现
1: 是
0: 在
1: 不
0: 变
1: 是？
0: 化特
1: 哦，
0: 别大。
1: 那你觉得哪方面需要提高呢，孩子们？
0: 我觉得就是一个自主思考的能力，
1: 自主思考，
0: 对，上课一定要紧跟老师的步伐。不要眼高手低，这是很重要的。把概念都弄清楚，然后当你把这些概念都弄清楚之后，你再去做一些题，我觉得才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如果有精力的话，我也是非常推荐可以把错题进行整理，把
1: 明
0: 它们
1: 白，
0: 进行一个归纳总结。
1: 把错题进行整理，然后把基础知识夯实，是不是？
0: 对对。
1: 好的，那茉莉呢？你觉得？
2: 讲到这个高中的学习方法，我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是犯了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他会这么想，就是我擅长某一科，然后我一定要把这一科练到精，然后就会刷
1: 整
2: 大
1: 到
2: 家的
1: 极致，
2: 题，对，练到极致。但我发现这是错误的一个这个想法，因为大家越是这样，你这个薄弱的，你这个缺腿的这个科目，它就会越落下。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就是像很多人现在都说，我要了解这个高考这个出题的规律，然后规范性的刷某一种类型的这样一个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说，我觉得你首先你得先了解你自己，就是你得先清楚你自己薄弱的这个科目以及这个题型方向是哪一个。你要有重点的，你就攻你自己薄弱的这个科目。我当时也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当时确实带着一点就是比较害怕刷我自己不会的这类题
1: 明
2: 型，
1: 白
2: 对这
1: 啊，
2: 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导致我当时就是这个各个科目之间差距非常非常大，像尤其是像我当时我数学是这个薄弱的科目，所以我当时一说做这个数学。学题，我就说，哎呀，我赶紧先刷两套语文题吧。对，我其 实就
1: 明
2: 是，
1: 白，
2: 对，我当
1: 逃
2: 时
1: 避
2: 其
1: 一
2: 实，
1: 下
2: 对，逃避，对，所以我说大家一定不能就是逃避你自己的这个薄弱的这个科目，你一定要就是你不会哪种题型，你就越应该去刷哪种题型，然后只有这样你才能就是不断的进步。而且说实话，你在语文或者英语某一方面你学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进步的空间也并不是很大。所以说越临近这个高考，大家越应该就是抓自己的薄弱科目。因为你在薄弱科目，你的这个提分的空间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就更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薄弱的、缺腿的这个科目上面，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方法。
1: 好啊，今天是6月17号啊，还有一周的时间。电波前很多本届高考生就要提前看分了，
2: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紧张啊，非常让人心里就是挺纠结的时刻。真的就是很多老话说，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个时候可能有的人高兴的跳起来啊，激动的全家抱头痛哭，也有的人会自己黯然神伤躲到某个角落。但是我想说，就是。人生真的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经历，所有经历过的，真的现在回想起来看，就是可能不遗憾，然后不后悔，再继续坚定的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然后我也想问问两位，就是面临哈工程这样一个学校哈，你们走进去的时候，现在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就自己最想对哈工程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们说什么样的一个话语，或者说。对电波前想要报考哈工程的各位学子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祝福？
0: 我现在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因为是刚来到一年嘛，然后我目前对我们学校的认知，首先就是因为他是哈军工出身嘛，他是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底蕴的，然后学校的老师都是 学术能力很强，
1: 对，
0: 然后很尽职尽责，

0: 责，
1: 嗯
0: 包括我的辅导员，
1: 嗯，
0: 他其实对每个学生都是认真负责的，包括我在从刚开始到大学生活到如今，整个过程其实我都是要感谢我的辅导员的，他在这一路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多帮助，
1: 给你很多鼓励吗？
0: 对对，
1: 哦。
0: 因为刚来到大学，其实来到大学，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个学院的一些学生会部门，然后他刚开始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去完成派遣给我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但是我的辅导员并没有怪我，他说的犯错就犯错了，刚开始去做这个工作肯定要出一些错的，关键是你后面怎么去不犯错。
1: 对，哎呦，是不是当时觉得特暖？
0: 对对对，当时我已经做好被批评的准备了，然后辅导员给我来了这样一句暖心的话，然后，这一年我是非常感谢我的辅导员的。然后，哈尔滨工程大学，我觉得每个学院，包括每一位学生，其实都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学习氛围的。
1: 明白明白啊，也要感谢一下茉莉这位学姐，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学姐也是给了我很大帮助。
1: 茉莉呢？
2: 其实讲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我觉得因为我在学校生活了3年多，所以因为明年也马上就毕业了，所以我其实最近也是看到很多学长学姐毕业，我其实现在其实也挺有感慨的，想到一年之后自己毕业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所以说到现在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各种各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是非常非常多的，给我们学生搭建的这种无论是学术平台还是这种文艺平台都非常非常多，像我从这个大一入学开始，我就登上过学校各种舞台，然后做这个主持人也好，或者说表演节目也好，所以说我的这个经历可以说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有这么多的这个经历之后，我就非常感谢哈工程，首先是他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热爱，这3年我一直都在朝着我自己热爱的这个方向，然后不断的去努力，虽然说也经历过这个挫折，然后也有过一些这个荣誉一些提高等等，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才铸就了如今一个非常饱满的我。我觉得哈工程真的就是把我整个这个人格塑造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完整，就是无论说我经历过的这个挫折也好，成功也好，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然后才能成就今天这样一个我。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个母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哈工程。
1: 好，说的真的是特别暖，而且特别真挚哈。其实我想问一下浩洋，从这个高考的你觉得18分的失利哈，到现在在个塔工程，就是已经入学1年的时间，如果对当下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说18岁的自己了啊，说当下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样的话语呢？
0: 我觉得网上说的一句话很好，就是，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无论我前面是怎么样了，它都已经是尘埃落定了。我后面的路怎么样走，关键是看我现在怎么样去做。所以我想对后面的自己说，我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你的良好的心态，努力的去追寻你喜欢的东西，去完成好你的学业，然后努力的抓住一些机会。把自己在全方面都尽量做得更好，然后在未来中，也算是能够弥补之前的遗憾吧。
1: 好，说得非常好，茉莉呢？
2: 我想说，不必纠结于过去的一个得失，前路非常辽阔，我觉得前路自会有千万惊喜等着你，这个也是我送给已经高考完的高考学子们说。
1: 哎呀，真的是太让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想法啊，总是让你觉得出其不意，但是又觉得哎呀，惊喜连连。

好，现在是中午的12:55，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有人说高考是青春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去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院校，造就每个人截然不同。

0: 少年旅程，愿我们永远珍藏十八岁的热烈和勇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925直播间。那节目最后也想请两位嘉宾说一说自己啊第一次进入925直播间的感受吧，好不好？嗯，
1: 我刚开始进到这个直播间，其实和我之前想象的差异比较大。
0: 嗯
1: 啊、因为小时候经常是看一些新闻联播呀，
0: 哦、
1: 然后包括从小自己在广播站。然后就感觉现在来到这个广播室里面它其实和我之前经历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广播站可能就稍微更简陋一点
0: 明白
1: 我觉得在广播室里就非常包括我们现在的互动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这个反应能力的也是其实我对这个广播室的包括舒畅老师的印象和我之前的印象相比我觉得是它的不同在于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更好、
0: 哦、好的、是事实哈、穆丽呢
2: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这个紧张忐忑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在这里面对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然后虽然说可能就是听众他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又看不到听众到底有多少人在听但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我觉得真的是给我的大学生活又增加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这个经历对
0: 好吧那我们还是套用那些老话过去是历史啊，未来是礼物那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好好的活好当下的每时每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radio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1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925天气早知道。
15: 听众朋友下午好，13:05，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 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小雨转晴，西南风微风。

0: 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直播热线87997337821190002。交通出行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有一些纠纷，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投诉、消费维权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需要媒体来帮您答疑解问，或者是来帮您关注解决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有事儿请找925。那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交通肇事，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临了啊，那么端午节前夜呢，这些地区可能会容易出现拥堵，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端午节的出行提示。端午前夜受到踏青民俗影响，友谊路、上着大街、通江街、经纬街、景阳街、道外20道街等沿江道路人流车流较为集中，车行的效率有所下降，周边停车资源紧张。其中防洪纪念塔、群力外滩、河畔、江畔公园等这些区域呢，人流车流将会叠加聚集。交管部门建议您前往这些区域的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减少拥堵带来的不便。受假期时长影响，这一次假期出行呢，是以中短途交流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车流啊为主。预计呢，未来哈尔滨的旅游、休闲、购物的车流将会有所增长。京哈高速、哈大高速、哈同高速、哈姆高速等这些进出城路段的交通压力将会有所上升。市区范围内呢，像学府路、中山路、西二环沿线以及文昌桥、哈平路、工滨路、先锋路等这些城市主干路的交通流量将会大幅攀升。建议呢，驾驶人要错峰出行，合理选择替代路线绕行。继续来关注关于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文化项目。2026年的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太阳岛风景区呢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期间开展端午文化旅游周。系列活动呢将会涵盖像传统的民俗赛事、特色的主题市集、多元文艺演出、萌趣互动巡游、异域风情体验等这些多种类型。丰富多样的沉浸式活动将会为市民游客打造热闹十足端午假日新体验。这一次端午的文化旅游周呢，设置了手绘彩蛋、撞鸡蛋大赛、旱地龙舟三大传统的民俗赛事。除了传统赛事之外呢，太阳岛主景区的端午主题市集也会全天开后。假期呢，那么景区三大舞台也将会轮番上演精品文艺演出。那么像水阁云天啊、临江街舞台这些呢，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3点会持续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么景区呢会在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2点开启欢乐的小丑巡游。那么巡游的路线呢，覆盖了像太阳门呢，然后七凤台、笨熊乐园等这些核心景点。巡游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机派送限量版的粽子造型气球。除此之外呢，太阳门和题词碑这些区域呢，有大熊猫人偶来常驻，可以供游客近距离的合影互动。昨天在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和哈尔滨市教育局统筹部署下，由黑龙江省第三

医院具体实施的哈尔滨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云平台正式启动上线，医教协同心理转介绿色通道同步开通。那么哈尔滨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医教协同实践基地也在当天同时揭牌。最近记者走访哈尔滨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之前价格非常高达30多块钱的桂味红荔枝，如今和普通的妃子笑同价了，均价都在12块钱每斤左右。这一反差成为当地荔枝市场的一个评价奇观。受到2025年全国荔枝历史大产后树体养分透支影响，那么2026年的荔枝是属于一个减产的小年份。桂味等这些中晚熟的品种受到暖冬、强降雨等冲击，也是产量锐减，而适应性强的早熟品种妃子笑则产量平稳。依托冷链物流降本提效，哈尔滨荔枝流通损耗也是大幅降低，叠加商家为抢占市场份额主动调整定价策略，最终促成了这两类荔枝的同价。哈尔滨旺季每天的这个荔枝的消费量达到100吨，那么这一次价格的下探直接刺激消费，不少市民都会表示优先选择更加美味的桂味荔枝来进行品尝。其实现在在哈尔滨的市面上可以看到很多红色的那种大大的荔枝但是是不是桂味不知道你比如说什么白蜡呀白糖樱等等很多，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东北地方我们本身这个见荔枝比较少，大家可能在肉眼识别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你要问清楚了不要说是把一些普通品种然后当成桂味荔枝来进行购买了，因为桂味荔枝在这些荔枝当中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要偏高的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节期间，如果您想逛省图，开放时间段和闭馆时间，大家要进行收藏。那么最近黑龙江省图书馆公布了端午假期开放时间和区域服务的调整事宜。根据安排这一次端午假期开放的时间是从6月19号星期五端午法定假日，开馆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那6月20号星期六和6月21号正常对外开放，8点半到晚上6点。服务区域方面馆内一楼的自习室开放时间和馆内开放时间保持同步。24小时自助图书馆假期会全程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的阅读需求。那503、608、616和622的这个阅览室会临时关闭。端午小长假期间，为了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度过一个有文化又有乐趣的假期，哈尔滨科学宫在6月19号到21号期间，那么会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全楼层各主题展厅会同步开放，各类的科普体验、动手实操活动也会轮番登场，用传统节日搭配新潮科技，为大家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端午休闲新选择。端午假期在江上城堡来观光索道推出了36小时不打烊的运营模式，满足游客夜间出游的需求。6月18号的晚上6点之后检票入园的游客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索道，通宵游玩到19号的上午9点，登高俯瞰江景，沉浸式的体验浪漫江上夜游新玩法。景区推出了考生专属的优惠活动，持续到6月30号。2026届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原价100元的索道门票只要70元，以实惠福利，那么为学子送上节日祝福，缓解备考的压力。今天是17号，端午节的当天应该是1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是踏青的高峰期对，好了。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些更多方面的一些消息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我是小慧。刚刚梁春阳提示您，在学府东四道街由征一路往测绘路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下午版当中呢，我们前一个小时，也就下午的1点到2点，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或者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资讯消息。那么在稍后的14点到15点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回放在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环节的节目录音，也欢迎大家呢有选择性的来进行收听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还有哪些方面的消息要和您共同来分享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条啊，我们先把这个电乐先给它这个放一下。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实施的叫做加油新规定。记者呢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前期试点基础之上，印发关于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的有关事项公告。那么这个公告呢明确，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呢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那么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呢，关于交易即开票指的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企平台及时的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化的发票。那么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呢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成品油的价格将会在明天的半夜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这一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负4.54%，预计呢下调油价每吨320元左右。那么根据目前的跌幅情况呢，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2.4毛或者是2.9毛左右。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正式的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端午节联合公告。这个联合公告呢，涉及到了水域管理方面、公交运营方面啊等相关的一些，包括还有地铁啊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运营的一些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尤其是明天晚上打算要踏青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留意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水域管理方面，明天的晚上4点开始到19号的上午9点，除了执行任务的公务船舶之外，松花江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水域禁止其他船舶航行，过往船舶应

应该及早选择适当的地点停泊。公交方面，明天的晚上6点开始，对行经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沙着大街为核区域的公交线路延时运行到24时，同时对川行中央大街区域的公交线路及这个终点临时进行调整。那比如说公交26路青年宫的终点站临时调整到天意蓝湾的公交车守候站，52路、83路、356路终点站临时调整到伊曼街友谊东路到森林街区间，公交2路、9路、126路终点站临时调整到经纬街工程街的交叉口，公交15路、20路、131路终点站临时调整到经纬七道街和经纬街的交叉口，由故乡往道里方向到经纬街和经纬七道街的街口为终点，返回由道里往故乡方向由经纬街经纬七道街街口发车临时调整为经纬街经纬九道街安道街安国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53路由汇至五洲小区2期发车到一面街走向不变，由一面街开始临时调整经田地街经纬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营，返回由经纬11道街发车经过经纬8道街走向不变，由经纬8道街开始临时调整安道街北安街新阳路田地街一面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另外公交113、114、132、136由道外往道里方向到景阳街走向不变，由景阳街开始临时调整经南极街田地街经纬街新阳路安宁街安国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营，返回由道里往道外方向到安国街走向不变，从安国街开始临时调整经北安街新阳路田地街南极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28路终点临时调整到工部街和经纬12道街的交叉口，由月星街公交守末站到友谊路，由友谊路开始临时调整经工部街走向不变，到工部街经纬12道街终点，返回由工部街经纬12道街口来进行起点临时调整为经纬12道街友谊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路和23路由道外往道里方向到景阳街走向不变，从景阳街开始临时调整经南极街田地街经纬街经纬2道街安宁街安国街经纬街到车辆文化宫为终点，返回呢是由道里往道外方向由车辆厂文化宫发车到安道街走向不变，从安道街开始临时调整为北安街经纬2道街田地街南极街景阳街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营。除此之外呢，还有公交42路、47路、公交116路、公交61路、公交13路，这些都有相应的调整。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前两天进行了推送啊，在15号给大家做了这个推送，是关于端午节联合公告的。如果有乘坐这些线路公交出行需求的各位市民朋友，别忘了提前来留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地铁方面的消息。明天地铁的1、2、3号线的末车由原来的10点半啊，原来的晚上10点半延长至24时。6月19号的首班车由原来的5点半，早晨的5点半提前到早晨的5点钟。另外呢，在大家做这个踏青啊，端午踏青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安全提示要和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请市民朋友在游玩时要注意自身的防护，防止发生拥挤踩踏险情，不要在江中野浴，也避免发生溺水事故。踏青呢，亲水的时候呢，像老人儿童一定要有这个家人监护人来进行陪伴，确保安全。另外呢，在乘坐这个叫做客渡船、游船等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端午节期间呢，松花江两岸有多处休闲观光场所会正常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的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应该提前规划好

0: 行车路线，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大的友谊路这些路段。另外呢，要确保啊，这个您有地方停车，因为这个沿线停车会非常困难啊，要确保出行的顺畅。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严禁燃放任何的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搭乘公交啊，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孔明灯啊，因为一般呢就是在夏天啊，虽然大家知道孔明灯是禁止燃放的，不仅是节假日这种人流密集的这个时间是禁止燃放，平日里也是不允许燃放的啊，但是仍然在江畔啊，在这个松花江沿线啊，偶尔会看到有偷着卖孔明灯的，有一些这个市民会想要这个祈福啊，许愿，然后呢去燃放孔明灯，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边特意要提示，这些都是禁止销售和禁止燃放的。另外呢，市场经营者要严格落实这个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这个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呢，就是踏青群众集中区域，除了公安和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之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空飘物升空。这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哈尔滨市海事局、哈尔滨地铁集团发布的联合公告。23:2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哈尔滨尤家街、哈双北路等十多条路段啊，这个年内通车的消息。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呢哈尔滨市住建局全力推进尤家街、哈双北路等十条重点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建设工作，力争年内完成相关打通计划。南岗区的尤家街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是哈西地区从南向北的一条城市主干路。那么在南岗区尤家街打通项目施工现场内呢，道路路面下面的这个基层施工完毕，工人呢正在进行着道路的路灯、交通信号灯等这些辅助设施的安装工作。据现场的工地负责人介绍说呢，这个项目呢是分为清华大街到北航街，同这个同济街到绥化路两段实施建设的，全长呢是1120米，红线宽度40米，双向六车道标准。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人行道的这个路灯，然后交通信号灯等这些道路设施安装的工序，预计呢6月末会完成通车。另外呢，道里区的哈双北路道路双向打通呢是打桩机和挖掘机在现场有序作业。记者呢在现场看到路基基坑已经施工完毕，工作人员呢正在打桩机等这些机械配合下，对韶山路的路口这些分配管网进行支护施工的作业。那么据哈尔滨市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哈双北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啊，项目起点是韶山路，然后呢终点是蜀山路，道路呢全长720米，红线宽度60米，配备了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附属设施。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主路的排水管线、路基的换天以及集配碎石施工，下一步呢将会进行水泥的稳定碎石和沥青的混凝土施工，预计呢会在7月末之前完成通车。据哈尔滨市住建局呢建设规划处处长王处长介绍说，2026年哈尔滨市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道以及同济路、南新街、伊春路等12条断头路以及瓶颈路的打通和拓宽建设。截止到目前呢，除了尤家街和哈双北路已经启动了施工之外，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的辅道、同济路等这些项目呢也将会陆续启动建设，计划今年年内完工。伊春路等项目呢计划在2027年完工通车。
1: 都会成为我酷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8: 好，听众朋友，13:34，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许嵩的《前程似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好，听众朋友，13:38，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新车一开空调就喷出白色粉末啊！一汽大众致歉了，主要涉及到这些，这个生产时间的部分车辆。6月13日上午呢，针对一汽大众速腾车主反馈的空调喷粉一事儿，那么一汽大众呢向车主发布了致客户的一封信，称呢将为车主提供免费的空调系统检测服务，如果有问题呢将会免费更换全新的原厂空调蒸发器，那么并且提供呢空调器总成15年的质量担保权益保障。一汽大众呢在信中表示说，经过分析啊，这个现象和部分的空调蒸发器的亲水涂层原液积存有关系。多余的原液干燥之后呢就形成了白色颗粒。那么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呢，白色颗粒主要的成分是聚乙烯醇，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主要涉及到2025年9月份到2026年1月份生产的部分速腾车辆。一汽大众方面呢表示说，即日起呢将会为用户提供免费的空调系统检测服务，如果有问题将会免费更换全新的原厂空调蒸发器，并且提供呢空调器总成15年的质量担保权益保障，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服务政策及相关权益保障长期有效。那么一汽大众方面说呢，就是为了减少您的等待时间，您可以就近啊来进行这个一汽大众经销商的这个联系预约。他说呢，我们将会为您尽快的安排检测，一汽大众呢始终以用户为中心，把用户体验放在首位啊，给用户们造成的困扰那一汽大众再次深表歉意。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乌龙的事儿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江苏的无锡，这个装修工人呢，本来应该是拆除403室，但是呢，却因为走错了楼层，把303当成了施工房，将这个墙内的这个屋内的啊墙面啊、吊顶啊、家具家电呢、尽数拆除，整套房屋沦为了毛坯。事发之后呢，双方多次调解未果，案件交由法院处理。这个经过法院呢，这个理清这个责任，那么工人呢存在一定过错，包工头呢也没有尽到工地现场安全管理责任，最终呢303业主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0000元降到11000元，由包工头来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来赔偿6000元，当场呢履行完毕。事情起因呢，是在无锡当地的有一个小区啊，小区的403业主呢委托装修公司进行房屋的翻新装修，那么包工头呢为了方便工人进场，电话告知工人这个钥匙放在入户门的门口，可以自行取用。巧的是呢，同单元的303室也是长期对外出租，房东呢也是习惯将这个备用钥匙啊就藏在门口的地垫下。这两户的户型还都是50平米左右，布局呢又非常相似。前来施工的工人来到了3楼，并没有仔细核对房号的情况下，发现地垫下面正好有钥匙，误以为呢这就是要施工的房屋，直接开门进场，开始了全屋的拆除作业。一番忙碌之后，303室的这个家具啊、墙面啊、吊顶啊、厨卫设施啊，全屋的软装全部都被拆除清理，整套房屋瞬间就变成了毛坯房。面对突如其来的损失，303的房东气愤不已，立即报警啊。民警呢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组织房东、包工头和工人进行调解，但是各方始终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包工头认为呢，自己已经明确告知工人施工是403，而且有电话录音为证，全部损失应该由工人自己来承担。而工人呢则非常委屈，说拆除之前呢和包工头啊电话确认过屋内的布置，对方呢也是一一答复，而且呢和实际相符，自己并没啥过错。但是303室的房东呢则更为冤屈，坚持呢不愿意降低赔偿要求。为了避免矛盾的升级呢，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呢想到了法院推出的叫群众家门口的微法庭工作机制。那么民二厅的这个庭长呢也是在这个社区对接的法官，于是社区呢就马上跟他联系了。那么法官呢在了解完事情的原委之后呢，立即前往社区组织三方进行调解。调解现场啊，这个法官呢是通过简单易懂的言语讲解关于民法典中关于过错责任、财产损害赔偿相关规定。他提出呢，装修工人施工前没有仔细确认房屋信息，存在过错。包工头没有尽到现场引导和安装头，并非是主观恶意损坏财物，理性看待赔偿金额。最终呢，303室的业主呢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0000块钱降到了11000块钱，那么由包工头赔偿5000块，施工工人赔偿6000块，当场已经履行完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时针是相了13:48。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高价收手机，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个，在街面上啊，或者在网上都能够看到啊，高价回收手机，线下实体店回收可能1000块钱的手机，网上报价2000块钱。啊，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有猫腻儿，就寄过去验机之后，他就只给你很少很少的钱啊。那么如今呢，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呢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有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但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有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近呢，山东菏泽公安局呢就发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的群众多达上千人。前段时间呢，山东菏泽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接到了市民李先生的求助，他说呢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呢是一个什么工作室啊，本地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呢，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介绍说李先生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原来呢，李先生平日里呢比较关注那个二手数码产品的信息。前几天呢，他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呢，发现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李先生说呢，当时我正好是想要换手机，看到他们呢说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啊线下实体店也就是给个1000块钱，他们却说呢能够直接给到我2000元，我一看这价格合适啊，我就心动了。随后呢，这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呢自称是这个当地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之后呢，李先生就按照客服的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李先生说，邮寄过去之后呢，他们的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给我打钱。然后呢，他们的验机师傅呢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根本就不值2000元。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怎么就变成了故障机呢？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最终对方给出的回收价格就只有150块钱。李先生当时就说我不卖了，让他把这个手机寄回来。结果呢，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呢验机是收

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验机费，不交就不给手机。自此啊，这个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呢，这个李先生是越想越生气，根据收货地址，于是呢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菏泽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他说第一时间按照提供的地址去找到了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的门口，根本就没有这家工作室。就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这段时间呢，又陆续有大量的外地群众打来电话求助，大家遭遇跟李先生基本是这个类似的，都是在售出了二手手机的时候呢，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要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那么这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主任呢，介绍说短时间内他们也是陆续接到了全国各地的群众的求助，被害人数众多。他们意识到呢，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呢就把线索交移给了当地的公安局。警方呢梳理报案信息之后发现，这些被害人呢举报的工作室名称和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相似，警方判断很有可能是同一个这个犯罪团伙嫌疑人在作案。那么警方呢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呢反侦查意识还非常强，收货地址全部都是小区门口等这些模糊的地点，企业信息里呢也查不到任何相关的工作室的备案信息。这个当地警方介绍说，我们围绕着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排查，最终呢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姓刘，顺藤摸瓜呢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随后警方开展了统一的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且交代了整个的诈骗套路。黄某说呀，自己呢就是琢磨这个诈骗方法，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织了这个工作室，然后呢在短视频发布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呢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就直接标3500-4000元，以此呢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民警告诉记者说，这个团伙啊正在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来诱饵，那么吸引呢被害人私下交易。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呢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呢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是不会介入处理的，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当地警方认为，他们虽然说呢这个单笔的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呢又会刻意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呢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行动当中，民警现场查扣了没有流传出的这个手机200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团伙呢，这个覆盖全国范围，有上千名的群众曾经上当受骗。犯罪团伙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经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警方介绍说，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点，第一是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民警介绍说，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除了标注了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竞售货品来进行交易。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则缺少这个监管的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很多被害人被骗之后呢，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呢这个耗费精力维权，大多呢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很多被害人呢抱着破财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的扩大作案范围，导致全国有上千名的群众落入到圈套，遭遇到手机诈骗。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
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的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这些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着一些猫腻儿，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当然我们刚刚关注的是二手的这些手机，那么其实现在在各种新媒体的平台上投入广告，然后来各种什么这种评估那种评估的二手商品、二手奢侈品也不在少数，那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猫腻存在呢？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这条新闻，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这种高于市场价的这种操作，大家要多留一个心眼，不要想那个实体店故意压低价格他们要从中牟利，那网上给的价格才是真的，实际上可能还有更大的一个陷阱在等待着你。好了，时针指向了13:57，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我们来用这首刘宇宁的《人间》，那么来结束这个时间段的节目。稍后的14点，我们和您共同来分享的是今天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的这个相关节目录音。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4点04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有事请找925下午办啊，我们正在直播。来关注一下，刚刚刘女士拨通了8799-7337来发布一条寻物启事，她说今天中午12点多钟呢，是从滨江啊江滨一品打车到松甸小区下车，今天中午十二点多钟是从江滨一品打车到松甸小区下车，将一个拉杆箱和一双皮鞋落在了车上，希望驾驶员能够将失物送回151-2452-9715 151-2452-9715。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录音回放。哎，欢迎您把相关的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把大家所反映的交通出行啊、道路的设施啊等相应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进行汇总，然后反映给辖区大队来进行统一处理。
7: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艾草青青，粽米飘香。本周五6月19号呢，也是2026年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间啊，市民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松花江的江边踏青。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四大林公园人流车流都会有所增加。那大家呢，到江边踏青的时候，交通出行特别的重要。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我们请到的是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的大队长王静华，哈尔滨市交通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的路政违章中队的中队长任国强，以及道理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指导员辛世刚。三位警官呢，将会就整个的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出行为听众朋友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
2: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在道理的辖区，包括以前的道理区，还有现在的群力地区啊，都属于我们道理大队的管辖范围。那您遇到了一些啊，这个道路违章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是事故处理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涉及到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和提问啊，同时呢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留下，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警官将会联系您了解详细的情况啊。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是在6月下旬，哎，这个气候啊非常的好，天气呢凉爽，到江边踏青的市民朋友呢也会很多啊。我们发现像中央大街呀、防洪纪念塔、四大林公园这些沿江的地区，几乎啊都在道理大队的这个辖区。那想请这个王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啊咱们端午节的交通管理工作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即将啊迎来了今年呢咱们的端午节，那么也是哈尔滨一个非常重要特殊的日子啊，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啊，而且这个端午节呢正值初夏，气温非常适宜，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借机会踏青出游啊，亲近江水草地啊，舒展身心，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端午节独有的这种城市风俗。而且这种风俗呢，据我所知啊，跟这个咱们全国的这个著名的景点钱塘江大潮都是齐名，这个有这个影响力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时间还比较晚啊，比较靠后，气候比较适宜，正好是高考刚刚结束，再加上外地的游客呢现在不断的在攀升啊，夏季到这个哈尔滨这个清凉，那么我们判断今年我们预判了端午节的道路交通这个局面是非常严峻的。那么从客流车流这个方面是高度集中，今年端午节是6月下旬，相对往年啊来的比较晚一些，这个高考结束叠加节假日，而且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个这种休闲这个出游这个需求，大量市民还有这个游客都愿意上这个防建塔还有这个中央大街周边啊沿江线啊进行游玩，特别是沿江一线车流量人流量大幅度的集中增加啊，包括附近的这个地铁这个运力大量的游客啊，交通的这个通行的密集程度啊，特别是防汛路啊，也就是咱们的江畔路、上至胡同、通江广场这一带，车流量人流量会一直处于高位啊，拥堵呢也比较这个容易出现。那么重点的时段呢压力也比较大，从18日的端午节啊，十八日端午节的前夜就开始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人流量车流量加大增大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18日的夜间会达到一个踏青啊游玩这么一个高峰，预计在18日的下午15时开始，咱们的这个道理辖区的友谊路、上市大街、通江街、中央大街周边的府街就会出现现有的现在车流量人流量的增多。那么一直到十七时开始，到晚21时、22时是将迎来车流量人流量的最高峰，一直到次日凌晨，也就是19日凌晨，流量才能逐渐的回落。那么第二天，也就是在19号清晨，又迎来了咱们这个松花江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沿江区域再度迎来一个小的人流量车流量的高峰。那么中央大街周边呢整体的这个压力呢也随之 啊又有所增高。端午节的流量对这个沿江一线啊，包括友谊西路、堤顶路一线，这种压力持续能达到11个小时。那么还有多次的这种流量高峰的这个回落啊，游客的这个聚集啊，道路呢将处于一个高压的态势。还有呢，就是咱们管控的这个点位多啊，范围比较广。那么我刚才说了，18日下午啊，19日上午，中央大街、访问念塔、斯大林公园、沿江交通压力比较大，持续时间还长。那么我按照上级啊，我公安机关整体的这个部署啊，适时的进行交通管控的措施。那么在此之外呢，这个道里相邻的两个辖区道外和南岗也将配合我们完成整个的交通管控和交通疏导工作。那么总体来看，这个在管控的范围啊是比较大的，而且分流的路线也比较多啊，我们交通民警会全力以赴确保辖区的交通畅通。那么在保障这个端午节沿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警力的部署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是全警上路，全员出动啊，单单道里辖区我们交管部门就出动警力600余人次啊，600余人，警车呢近100台。那么将全部警力啊部署在沿江的主干道、景区景点周边重点的路口路段。那么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沿江路段划分了我们6个任务专属区啊，大队、中队、带队的路面限制干部全员上岗啊，定岗定位，提前对沿江一线的这个静态秩序进行清理，规范通行秩序。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流管控的要求啊，按照这个要求有效的进行疏堵，全力保障咱们的这个沿江一线友谊路、友谊西路，包括上市大街、经纬街、公路大桥啊等等这些核心主干道的这种交通分流点位啊，实时的对车流人流的变化动态调整咱们的管控措施，灵活的实施分流，这样专门开辟了我们的紧急应急的救援通道、绿色通道啊，全力保障救援车辆和应急车辆能够快速到达指定地点啊，保障我们的生命通道防线。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应急处置，我们应依托我们的视频巡查啊、铁骑巡逻还有无人机空中巡逻，这个三位一体的管控模式吧啊，对辖区的路段呢、商圈啊，包括这个城市综合体啊，进行动态的巡查，实施这个对车流量、人流量的监测啊，掌握路面的变化，这个动态变化啊，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一旦发生了交通拥堵，发生有突发性的险情，群众求助，我们第一时间调动临近的警力进行处置，高效管控，快速化解道路风险啊，我们道里大队将全力保障端午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平稳有序。
0: 刚刚呢听了王队的介绍啊，端午节这个沿江的地区的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道里区可能集中踏行的一些景点也是比较多，
2: 都在道里。
0: 是的，那我们要对道路交通进行临时管制，那么这个管控范围和管控的时间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非常的感兴趣想要知道的。另外就是市民在自驾出行的时候，驾车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样的注意的事项，或者是提前的一些绕行路线，我们请王警官啊王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下面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端午节这个期间出行的这些管控啊、时间路段，包括绕行的路线啊。那么首先就是咱们管控的范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端午节期间呢，我们聚焦这个群众的出行的特点啊，密度的高峰、交通的压力啊，沿江这个核心区啊，是以这个中央大街啊，景区景点为中心，划分了管控的区域，啊，管控的核心范围是防汛路，啊，防汛路也就是咱们的江畔路，啊，上至胡同、上至大街、田地街、西16道街、经纬街、高邑街、友谊路、九寨，这么一个合围的 中央大街房建塔周边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全面这个覆盖了这个景区景点啊，中心区的路段，中央大街及周边的主次干道啊，实施区域性的闭环管控。那么在这个区域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结合节假日的出行的规律啊，还有这个人流车流的这种变化，采取弹性的管控，动态的这个启动管控模式啊，不搞一刀切啊，不像这个有些这个一刀切啊，就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区域啊，不搞一刀切，我们根据这个节日的现场的实施的这个交通压力的变化啊，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市局所部统一指令啊，适时的对防汛路四大临街啊实施临时的交通封闭管控啊，尤其是管控期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江畔路啊、自大林街、防汛路啊，包括上至胡同上述的路段呢，禁止各类车辆包括机动车啊这个进入该区域。那么管控的合围区域呢，也禁止机动车停放，临时停靠，全力清空这个刚才所上述所说的这几个路段啊，清空路面，因为这个区域是人流量
2: 最多的、
3: 啊，达到一个极大的高峰，所以说要确保行人的通行安全。那么再一个就是咱们管控的时间的时候，咱们的绕行路线是什么？那么针对以往中央大街沿江景区啊，这个社会车辆设置了这个专属的绕行的通道啊，引导车辆远端分流，有序通行。那么所有的这个要上这个咱们沿江地区或者通行啊，通过中央大街沿江地区的这些车辆，那我们中央大街的商圈来这块的车辆可以绕行地段街一线、一面街一线、上海街一线、田地街一线、新阳路外围这些道路啊，甚至可以考虑我从上江街走这个新阳路或者是铁顺街啊，地宫街这一条线是非常畅通，而且大家可能这个习惯于走这个主干街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远端绕行。那么在这些合围区域，这个区域内呢，在我们这个管控合围区域内停车，提示大家一定要停放有序啊，避免近距离，比如说我就要上房建塔，那么大家都停在房建塔
2: 周边，真没有地方啊，
3: 那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停车的远端啊，不要随意停放，有规律、有规有矩的这种停放啊，不要加剧这个停放街道的这个栈道和路口的这种错位停放，造成拥堵。然后就是咱们再提示一下市民们出行停车的这种意识啊，最大的一定要最大的减少交通拥堵。那么咱们一定要想到啊，这个道路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车辆的，一定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啊，提升大家的出行的效率。我们倡导呢绿色低碳出行，第一个就是咱们能不能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啊，建议大家这个尽量的选择地铁啊，城市公共交通。那么当天晚上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呢，这个运载的时间是延时的啊，延时到24时，也就是零时。那么这个呢，也是有效的避免了路面的车辆呢车流量大，造成停车位啊一位难求的这种现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停车秩序，既然驾车来了，那么咱们停车就要按照正规的泊车的有序停放啊，千万不要在主干街路、消防通道，特别是路口节点违停乱停，这样呢也杜绝咱们占用这个应急的通道啊、人行道路啊这些违法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服从我们民警进行的这个疏导指挥啊，途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啊，特别是有一些现场的警力进行现场指挥疏导，遇有分流管控的时候，一定要服从指挥进行绕行，切勿这个并道夹三抢行啊，滞留围观啊，造成节日的这个道路秩序啊这个混乱，这样式提示大家。
2: 好，王队啊，对这个绕行的路线啊，或者是这个辖区，我们这个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措施啊，非常的这个熟悉啊，对，
0: 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2: 我们呢也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踏青呢大家可以分散一点啊，别都往这个房间塔那边去。其实群地音乐公园那边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你从这个王府井那边顺着这个金阁公园走到江边，一样可以看到江水，一样可以这个逛逛公园哈、啊，溜溜溜溜到江边。大家呢也不用都往这个房间塔那边去，那边人可能比较多啊。
0: 嗯、
2: 我们这个停车呀什么的可能都不太好停。
0: 对。
2: 再一个就是刚王队也提示大家了，我们去踏青的时候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啊。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端午节小长假呢是3天的时间哈。我们的市民呢，除了到江边踏青啊，像这个短途游、自驾游、走亲访友呢，也是频繁出行。哎，我们也感觉到哈，今年的天气呢，有一些这个变化比较多啊。那交通安全呢，也是特别的重要。市民驾车出行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呢，请这个辛石刚警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提示广大听众，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对于广大驾驶员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端午小长假，走亲访友，户外聚餐增多，亲朋好友相聚难免喝上两杯助兴。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节日期间酒驾风险不容小觑，个别驾驶人存在少喝点酒不影响开车的侥幸心理，冒险上路。有的驾驶人明知自己第二天有驾车出行的计划，仍然大量饮酒，在没有醒酒的情况下驾车出行被查处，更有甚者知法犯法，酒后驾车肇事，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酒驾者将被暂扣驾驶证，醉驾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一时的侥幸可能导致丢了工作，甚至锒铛入狱，真是追悔莫及。饮酒会麻痹中枢神经，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力下降，少量饮酒也会增加事故的风险，不存在安全酒量这说。所以说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其次呢，要确保安全驾驶，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假期出行相对集中，部分路段拥堵，长时间驾车易产生疲劳，建议出行前规划好行程，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途中困乏要及时到安全区域休整，确保出行安全，一旦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要立即开启双闪。城市道路在车后50米，高速公路在车后150米，放置3角警示牌，拍照留存现场全景、碰撞部位、车号牌及周边参照物后，迅速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或不妨碍交通处。如果双方对交通事故责任无争议，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全程不要超过10分钟。如果有人员受伤、车辆无法移动或对责任存疑，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等候交警处理。最后提示老年朋友，务必重视交通安全。我们在近期的工作中发现，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有增多的趋势，特别是凌晨深夜时段尤为明显。部分老年人朋友上路出行，基本没有年轻的家人陪伴，再加上对交通规则不熟悉，反应迟缓，夜间视力不佳等问题，对过马路一分心，遇车辆临近突然中途折返，极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因此我们提醒老年朋友要尽量避开早晚高峰车流密集路段出行，横过道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天桥，不要违法横穿道路，特别是不要在这个道路中央这个隔离护栏通行，乘坐公交地铁扶好站稳，子女在接送老年人的父母老年人同时，要提前规划好上下车地点，不要在主干道临时停车。作为驾驶人，我们驾车的时候呢，在道路上要特别注意老年人，拉乘老年人时 一定要多观察，留意后视镜，注意老年人上下车的动作，等老人扶稳坐好后再起车，不要这个

0: 鸣笛催促，老年人未完全上下车后起步行驶。提示广大市民朋友，牢记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刚才呢，新警官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温馨的提示啊。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直播节目925呼叫大队长环节。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里大队的大队长王建华，以及道里大队的路政违章中队的中队长任国强，还有道里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指导员辛世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就端午出行的问题呢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其实不仅仅是端午，我们进入到夏季了，到中央大街松花江江边游玩的市民呢也逐渐的增多。我们看到其实道里大队的民警啊一直是坚守在交通管理的第一线，严厉的整治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作为交通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文明出行来展示哈尔滨的文明形象呢？我们也请到任警官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任警官。
2: 你好主持人。端午节期间呢，到中央大街、法皇纪念塔、斯大林公园踏青游玩的市民客流量增加，这些路段呢由步行街、广场、公园构成，是供行人通行的区域，任何车辆严禁驶入，包括机动车、电动车、非机动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如果市民朋友从中央大街南侧进入步行街到法皇纪念塔，要经过三个路口，分别是12道街、5道街、2道街。通过这些路口时，一定要按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听从交通民警指挥。这几个路口是很重要的机动车东西走向分流路段，不要在路口逗留拍照，不要在路口扎堆停留闲聊，要快速通过路口。同时呢，要看好老人小孩，不要随意跑动。在中央大街与友谊路交叉口，要通过地下通道向法皇纪念塔方向，不要翻越隔离护栏。机动车要文明礼让行人，确保通行安全。电动车上佩戴安全头盔是硬性要求，一盔一戴，安全常在。要走非机动车道，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不要随意变插车道。中央大街等核心商圈电动车禁止驶入，沿江路段人流量大，要低速礼让行人。节日期间呢，我们还要严查酒后驾车、超员超载、炸街飙车等严重违法行为，严格规范机动车停车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好，刚刚啊听到了几位这个警官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啊，我们的道里大队在端午节期间啊，为了保证我们的市民踏青安全，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方面呢，采取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也取了的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在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当中，咱们道里大队将会采取哪些措施予以治理呢？我们请这个王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多年来啊，我们交管部门持续的优化这个辖区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我们还对这个老城区啊，文旅商圈啊，包括早夜市啊，校园周边啊，作为这个管控和管理的重点。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持续提升道路的这个通行能力。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已经增设了3处可变车道啊，效果目前看还是很好的。那么分别是在大家关注的友谊西路上友谊路上海街路口，还有友谊西路上江街路口，还有西洋路的通大街路口，那么增设了可变车道，目前看这个效果，通行效率非常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交管部门呢还要持续搞深度的调研啊，推广啊，比如说可变车道啊这一类的这种交通这个调整设施调整的措施。
3: 这几处除了西洋路我没走过，剩下那两个我都走过啊，这个可变车道非常的明确啊，非常的清晰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驾驶员可能通过日常的这个行车，有些驾驶员可能第一次经过这样的路段他不太敢进啊，但是呢经常走的这个驾驶员他就知道那是可变车道，看到上面那个车道的这个指示灯他就知道怎么走了，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好多的驾驶员都觉得这很方便啊，根据这个车流量的变化，不同的这个车道方向很方便。
4: 对，主持人，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有很多驾驶员呢，可能不太敢走。但是大家，我提示大家啊，这个可变车道呢，一定要注视

0: 啊，这个景区景点。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非常著名的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安静街早市等等这些市场，实施了高峰时间的驻点警力和全域的这种巡逻模式，在市场这个经营期间，啊，固定警力啊疏导，紧密排查早夜市周边的交通标志啊、交通设施，甚至是交通设施以外的这些防冲撞设施，我们都进行了这个排查和这个提升，啊，实施人车分离，减少市场周边的这种交通啊对早夜市的安全造成影响。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学校啊、学校的这个校园岗啊高度的这个重视，啊，上放学时间岗位执勤，现场的规范这个接送这个学生这个车辆的单排顺向停放。那么全面排查也是排查学校周边这种交通安全隐患和安全隐患，啊，按照这个安装这个减速带、交通标志啊，一些辅助的交通设施，对校园周边破损的这些设施，我们进行维护，也常态化的对学校进行七禁宣传，啊，从源头上，从这个小手拉大手上，啊，这个进行源头减少这个危险出行的。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的这些工作，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常态的工作，就是严厉整治啊交通秩序啊，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这个外法科科长啊任警官介绍的，我们长时间的对酒醉驾啊夜间的常态化的整治进行部署，在这个餐饮密集区，城乡结合部啊跨区域的主干道。包括农村集市周边重点路段，进行执勤点位的值守啊和违法打击，啊，固定我们每一周都组织开展的这个集中清查、集中整治行动，紧盯凌晨的这个酒醉驾，还有这个务工人员啊，务工人员集中通勤的时间和田间作业的这种出行规律，这些违法行为是针对这个务工人员出行的高峰时段。出现的这种违法行为，啊，在关键的路段，我们增设了流动的执勤点位，加大的巡逻管控的频次，而且落实呢我们值守这个管控的措施，重点查处送公车的超员行为，啊，无证的行为，还有这个车辆逾期未检验，啊，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啊，我们都进行严厉打击，啊，紧盯。这个我们核心的路段啊，比如说中央大街、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啊等违法高发的路段啊，依托我们的这个高清卡口视频啊，还有稽查布控系统啊，结合我们的网络的舆情的信息啊，群众来电的举报啊，上线下线啊，线上线下的这种线索啊，这个精准的研判飙车的、竞速的、炸街扰民的这些违法行为出行规律。针对有团伙组织的追逐竞驶，啊，那种轰鸣炸街的这种恶性的违法行为，扰乱这个咱们交通秩序的，啊，我们进行实施精准查处、精准打击，啊，保障我们的这个良好的交通秩序。那我们道理大队呢，将在这个市局、支队两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啊，从严从实的落实各项的我们的安保政策和安保措施，全力以赴的。做好各项的我们的交通，管理工作啊，坚决保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
1: 好啊，这个王队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这个详细哈，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一定会在各方面这个协同的努力之下啊，一起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另外呢，有一位罗先生啊，这个时间的关系，罗先生电话就没法往里边接了，
2: 对，还
1: 一
2: 有
1: 会
2: 刚
1: 儿，
2: 才微信平台
1: 对，
2: 反馈问题的听众。
1: 罗先生这个电话一会儿我们的警官到导播间去接啊，我们的导播间这个来给您这个接听一下，是反映一个设备的事儿，好像设备倒了的事儿哈。您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警官到导播间接听您的电话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也感谢几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2: 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一条高速公路。

路方面的消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56加52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啊，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管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来，音乐响起，我们来听这首吧，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好，听众朋友，伴随这首汪苏泷的《想到我们》，时针指向了14:55。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有事请找925下午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继续锁定频率，小慧继续在直播间当中啊陪伴您。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音乐响起，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明天下午1点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3度，天气转阴，伴有3级东南风，最大湿度是71%。今天的夜间啊，最低气温是16度。来看明天，明天是我们看一下啊。好，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呢，气温是有所回升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接下来我们能看到几天，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的天气，气温呢明显回升，但是呢，降水天气仍然是陪伴我们。你看，在19号这一天呢，和大家说到这儿，其实每年到了这样一个这个踏青季，也就是说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上午的时候完成，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气温呢，是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好了，提示您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稍后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资讯。

在端午假期少不了水果的出现，我们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哈尔滨水果市场，发现此前单价高达30多元美金的桂味红荔枝，如今呢和普通妃子笑是同价，均价呢是每斤12元左右。这一反差成为了当地荔枝市场的评价奇观。受到2025年全国荔枝历史大产之后，这个应该说是养分透支，2026年呢荔枝进入到了一个减产的小年，桂味等一些中晚熟的品种受到了暖冬强降雨冲击，产量呢锐减，而适应性强的早熟的品种妃子笑是产量平稳的。依托冷链物流降本提效，哈尔滨荔枝流通损耗大幅度降低，叠加商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主动来调整定价的策略，最终呢促成两类荔枝是同价格。哈尔滨旺季日均荔枝的消费量达到100吨，这次呢价格下探直接是刺激消费，不少的市民表示说会

优先选择更好的品种，也就是更优惠的贵味来尝鲜。好了，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贵味，贵就是贵州桂林的贵啊，这个贵味红荔枝在这个市场上超市里都能够看得到。好，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朋友也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充电的，我们看看图书馆的调整消息。日前呢，黑龙江省图书馆公布了端午假期开放时间和区域服务的调整事宜。这次的安排啊，是根据端午假期开放的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6月19号星期五，这一天是端午节的法定假日，开馆时间呢是9点到15点。20号星期六和21号星期天是正常对外开放，服务时段是8点半到18点钟。服务区域方面，馆内一楼的自习室开放时间和馆内的开馆时间是保持同步的。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的假期全程是正常对外开放，就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是正常开放的，满足更多的读者朋友全天候来借阅的需求。另外503、608、616和622的阅览室是临时关闭的，这是做出了如下的调整。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端午小长假将至，为了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假期，哈尔滨科学宫在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假期期间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全楼层各个主题的展厅同步开放，各类的科普体验包括动手实操活动轮番登场，用传统节日来搭配新潮科技，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端午休闲新选择。端午假期将要到来了，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推出36小时不打烊的运营模式，满足游客夜游的需求。6月18号18点之后检票入园的游客可不限次数来乘坐索道，通宵游玩到19号的上午9点钟。那登高俯瞰江景，沉浸式的体验浪漫江上夜游的新玩法。景区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活动，会持续到6月30号，就是月底。2026届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原价100元的索道门票仅需要70元，以实惠福利为学子送上节日的祝福，缓解备考压力。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15: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老师，我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美丽的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副教授徐丽丽，欢迎徐老师。徐老师直接就对着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就可以了哈。好，欢迎您。
2: 好的，我既然是外国语大学来的，我肯定要说两句外语哈。我本身学德语的，德语叫 Guten Tag， 然后瑞典语 Good Dog， 然后法语呢 Bonjour， 我都可以说一点点。
1: 我刚要学第一句，后来就没记住了。谢谢徐老师，很有特色的问候。那坐在徐老师旁边的是来自海思德的房天娇老师，欢迎天娇老师。
3: 大家好。
1: 好，哎，我发现今天好像下午时段第一次，我们三个都是女生嘛，对吧？在镜头前啊，当然我们还有工作人员男生在那边。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主题，很多的考生现在该开始估分，之后接下来就要填报志愿了。所以呢，在百忙之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徐老师来到我们的925直播间，来解答我们的更多，我们的黑龙江省的学子们的一些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期待。稍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给到徐老师更多的时间，由徐老师直接为大家来梳理，比如说会涉及

0: 好了，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哈同高速嘉西至嘉南段、鹤大高速临那个鹤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鹤大高速万兴站。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临店站路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谢谢。我们再来介绍一条市区路况，这是张喜超刚刚提示的，说通达街由庆明二道街往庆明四道街的方向，有一台吉普车说撞倒了一位行人啊，120已经赶赴到现场了，大家后方车辆要注意减速。好，感谢张喜超的提示。另外，因为这是降雨路面比较湿滑，鹤达高速的鹤岗到华南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4: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4: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4啦，欢迎大家，这里是开始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了，在晚上5点到6点为您全程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离端午节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依然是以多云为主。那其中呢，今天夜间延寿、上至五常会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呢，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有所回升，会达到25到28度。好嘞，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啊，微信公众平台，而且在视频间里啊，大家不仅呢可以看到直播屏幕的下方，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另外呢，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 8799-7337。

0: 晚高峰的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本周五零点钟啊，油价又会再次下调了。6月18号24点，也就是周五的零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再度开启。第一财经记者今天呢是从行业机构隆重资讯了解到，国际油价呈现下跌趋势，国内的本轮成品油调价呢已经下调成为定局了。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迎来两连跌，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下跌。据预算哈，如果我们的这个油箱是50升的，加92号汽油，可能您加一次油，如果是满箱的状况下，大概能省将近20块钱啊。好了，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2: 哎，
1: 安全出行啊，
2: 是
1: 关系到咱大家。
2: 对，
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2: 不错，
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2: 哎，
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端午节的最新消息啊，那明天晚上大家可能就要出门开始踏青了啊。记者呢从哈尔滨机场了解

写到哈尔滨机场有望刷新纪录，哈尔滨机场口岸端午客流预计会超过5500人次。从6月19号到6月21号休假三天，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呢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据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判，假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总量预计会超过5500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1.3 倍，有望创下近5年来端午同期的客流新高。那这次客流时段呢，集中峰值比较突出，共出现2轮高峰。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是首轮高峰，持续会有5个小时的时间，预计出入境旅客接近1800人次。6月21号早7点到下午1点是返程高峰，时长6个小时，预计客流量会将近2400人次，是假期的客流峰值。边检部门温馨提示，旅客出行需要提前核验好您的出入境证件、签证以及签注的有效期，前往免签国家需要熟知当地的入境政策，合理把控停留时间。建议旅客避开早晚高峰，提前2个小时到港通关，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登机牌。通关遇到困难可以求助现场的执勤民警，同时也可以拨打12367移民管理咨询电话咨询业务。就在昨天下午呢，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线竞速预赛在松花江上拉开了战幕。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有所预告啊。那据了解，这一届赛事规模也创下了历年之最，共有20支队伍乘风参赛，刷新了1000米龙舟赛参赛队伍数量的记录。那更令人惊喜的是呢，其中一共有8支队伍是全新的首次登江竞赛，因为赛场注入到了青春活力和新鲜的血液。经过紧张激烈的水上角逐，最终呢，15支龙舟队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和强劲的实力，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决赛。那这个决赛呢，就将在本周五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在松花江上打响，届时战鼓再起，更激烈的对决值得期待。大家都说端午踏青，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森林植物园啊。那记者呢是从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端午踏青晨游的需求，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在端午节当天呢会提前开园啊。据了解，在端午节当天，省森林植物园的开园时间会临时调整到早上的5点钟，闭园时间不变。提前开园期间，园内的观光车和商亭等一些配套服务都将会同步开放。同时园方呢也提醒市民和游客，园区内的草木繁茂属于重点防火区域，大家一定不要在森林植物园里面吸烟呐、野炊呀、使用卡式炉等等行为，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啊。请大家自觉爱护园内的植被，切勿踩踏草坪、攀折花木、挖掘野菜，破坏植物根系啊。同时呢，为了保护树木生长，保障游览通道的畅通，大家呢不要在园内悬挂吊床啊、拴系绳索，千万不要占用步道还有绿化带搭建临时休息设施。端午节逐渐临近了，短途自驾、休闲度假，还有走亲访友以及聚会聚餐等出行需求呢，逐步的释放，辖区内的道路交通流量也将有所上升。为了保障节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结合近年来端午假期交通运行的数据和事故规律特点，综合研判出行形势，发布了假期的出行提示，引导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安排，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度过假期。端午前夜受到踏青民俗影响，友谊路、上智大街、通江街、经纬街、景阳街、道外20道街等沿江道路人流车流较为集中，通行效率呢有所下降，周边的停车资源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其中呢，像防洪纪念塔、群力外滩、江畔公园等区域的人流车流将会叠加聚集，交管部门建议前往这一区域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优先可以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减少拥堵带来的不便。受到这个假期时长的影响，因为端午假期一共是3天的时间哈，那这次假期出行呢是以中短途的交通流为主，预计来哈尔滨旅游、休闲、购物的车流将会有所增加，像京哈高速、哈大高速、哈同高速、哈姆高速等进出城路
路段的交通压力都将有所上升。

市区的范围内呢，像学府路、中山路、西二环沿线、文昌桥、哈平路、工滨路、先锋路等城市主干道路，交通流量会大幅攀升，建议驾驶员朋友错峰出行，合理选择替代的路线进行绕行。假日期间呢，短途自驾出行会占比有所提升，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交管部门呢，梳理了历年来假期交通事故和典型交通违法数据，排查梳理出了一批事故隐患点位，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和乘车人注意提升交通安全意识，途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留意路况，谨慎驾驶，主动规避出行风险，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那这些比较容易出现事故的隐患的点段是在哪儿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的微信推送。另外呢，端午假期中短途的自驾出行比较多，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确认沿线的服务区、加油站，还有比如说充电站啊、停车场等等相关的点位信息。同时呢，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尽量避开降水、大风等不利天气的时段的影响。前往像太阳岛风景区、中央大街等热门景区，商圈的市民建议呢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或者咱们把车可以停放在远端区域后步行前往。另外呢，肯定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端午假期呢会想到这个我们的太阳岛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哈。2026年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明天晚上就会有大批市民的出行了。那太阳岛风景区呢将在6月19号到21号开启端午文化旅游周，系列活动涵盖了传统民俗赛事、特色主题市集和多元文艺演出、萌趣互动、巡游，还有异域风情体验等多种类型，丰富多样的沉浸式的活动呢将为市民和游客打造热闹十足的端午假日体验。这一次端午文旅的这个设置呢，设置了像手绘彩蛋、撞鸡蛋大赛，昨天我记得 Lucky 还在说撞鸡蛋呢。太阳岛风景区的这个文化旅游周就设置了手绘彩蛋、还有撞鸡蛋大赛、还有旱地龙舟这三大传统民俗赛事。手绘彩蛋活动呢，可以供游客现场选购鸡蛋，然后咱们可以用颜料笔自由的绘制端午特色的图案，绘制成品咱们可以自行留存，也可以报名参加撞蛋大赛。撞鸡蛋大赛呢是在七凤台临江街舞台开展，每天的上午10:50，还有就是下午3点会各举办一场比拼，游客呢是两两对决，角逐当日的蛋王。旱地龙舟赛呢，每天是中午11:在太阳岛水阁云天专属赛道开启，分时段开展竞速比赛，优胜队伍可以获得一份端午的小礼品。除了传统赛事呢，太阳岛主景区的端午主题市集也将全天候的开市。市集呢是位于太阳岛主景区的核心区域，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8:30到晚上5:00。现场汇集了端午文创、国风好物，还有国潮商品等各类特色物件。同时呢，市集专属的手绘彩蛋工坊也全天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购买鸡蛋体验趣味涂鸦创作。整个端午节呢，哈尔滨市的各项活动呢是紧锣密鼓啊，非常的多，大家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线路去看一看端午当天的一个盛景啊。好了，晚上5:16，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端午节的安全出行提示，还有一些景区的端午节的营业的时间，包括一些这个娱乐的环节哈，大家可以主动去参与一下。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我们来听的是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一首《心云》，送给大家。

好，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新云》，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说呢，现在和兴路由和平路去往汉广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福利呢是香水，这个香水也是618限时返场的，上次520的时候大家抢的可过瘾了啊。那今天这个三大品牌一共是5款经典香水，可以说全都是各品牌店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每一款闭眼入都绝不踩雷啊。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首先来说一下香奈儿的蔚蓝，它呢是百搭的中性香，这款香水真的是男女都可以驾驭哈。还有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香奈儿加伯利尔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范儿。可以说从清冷中性甜香到甜的时间了啊，每支香型的库存不到100支了，今天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我给大家好好算一下，就像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平时这款香水要卖到950，100毫升的香奈儿加伯利尔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基本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的，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得1000出头。但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您选哪一款，都只要299，不到300块钱您就能入手了，让大家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这个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真的不是经常有啊！最近呢，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倒计时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那可以说这油价街车都挺乱套了，四五排的停，横着竖着的都有。哎呀，今天我走我们单位附近，我去买点菜哈，我就把车停到那个天顺街附近了。我发现天顺街也是，就总有很多驾驶员不自觉的把车停在第二排车道，就是后排的车吧，就基本都错不开车。你想下午两三点钟哈，那个路段还堵车呢。这个大家停车千万千万要注意哈，就是咱们成年人最有素质的表现，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啊。好啦，17:23，正在开车、骑车、做家务或者摸鱼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哈。今天一上班，我就刷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就是看得我都浑身有点冒冷汗哈。浙江湖州一户人家家里窗户突然冒烟了，还好吧，这个路过的外卖小哥人家眼睛尖报了警，消防人员赶过来呢把火扑灭了，万幸没有人员受伤，但是这家的卧室被烧得一塌糊涂，客厅墙全都熏成了黑炭色，您猜这火是怎么着的呢？我估计邻居都得后怕呀啊！监控给人家拍的是明明白白的，这个房主吧在睡觉之前就把这手机充上电了，第二天醒了呢他就只把这个手机拔走了，充电器和充电线就一直插在床头的插座上，线的接口呢他还没有漏到外面，还刚好就压在了枕头底下，就这么长时间通着电吧，那个接口就慢慢发热，先是把枕头床垫烤得阴燃了啊，不是太阳晒的，就是那个接口刚好搭在那个棉的枕头床垫上了，然后烧着烧着就窜起了明火，好好的家差点就烧没了。我看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原来也这样，后来也是看到相关的新闻之后哈，有的时候想着我不是拔插头，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插头上面我还接了一个小的那种四方的接线板，就是四个方向都可以插插头的，我呢那个接线板是有一个按钮，我一般呢如果想得起来的话我都把那个按钮给它摁开，那样它不就不通电了吗啊，这样我的这个充电线也不用总拔，有的时候我忘了的话呢我妈就会给我摁一下，晚上一充电怎么没充上，一看那个又给拔掉了啊。这个大家真的还要注意，我相信这个不只是一个人会这么做，好多朋友都是就习惯了方便嘛，就只把手机拔下来了。所以呢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就特别简单了，您平时手机充满电之后会顺手把充电器从插座上拔下来吗？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充电器插得太久，然后充电线压在被子里面差点出事的经历呢？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自己家的真实的习惯哈。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先留着言啊。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筷子兄弟的这样一首新歌，他们终于出新歌了，这首歌呢叫逍遥仙，是筷子兄弟的新歌，是2026年6月15号正式上线的全新的国风单曲，那这也是筷子兄弟出道20周年推出的合体新作，我们来听逍遥仙。

啊，这样的一首歌是《逍遥仙》，来自筷子兄弟。风平浪静说，筷子兄弟就是唱老男孩那个吧，挺好听的。对，他们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神曲，比如说像风平浪静说的老男孩，还有父亲，还有大家最为熟悉的那一年特别火爆的小苹果，都是出自他们两个人啊，筷子兄弟。那这首《逍遥仙》也是他们出道20周年的一次新的合体哈。国风演绎的一首歌《逍遥仙》也挺好听的哈。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平时您充满手机电之后呢，会顺手把充电器从插座上拔下来吗？您身边有没有过充电器插的时间太久，然后充电线被压在被子或者枕头下面啊，差点出事的经历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Lucky 说，我也不爱拔，听完周阿姨说，我也得想着拔了。还有一个神器，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有那种就是能够用你手机去联网，连到那个插线板上，是可以自动的去关闭电源的，那个挺好的。我有的时候晚上手机要第二天比较早上要上班的话，那我手机得充满电呢，我就会把那个设置一下，比如说给它设置到3个小时自动关闭电源，刚好手机也充满了，然后这手机还不会一晚上都插着那个电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大家可以去查查这个。还有风平浪静说，对保险起见啊，充完电应该拔掉，我做的也还行。我家都靠我妈呀，我上班以后，我妈她要是出门之前就会在屋里转一圈，哪个屋都瞅一下，看看那个有没有插线板或者是那个手机充电器插到那个插座上。大家也要注意啊。看到大家这个后台留言真的是好多哈，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上周，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他说我上周刚把床头烧了一个小洞，就是那个插线充电线压在了那个枕头底下，半夜我闻到糊味醒过来了，枕头边已经烫出了一个黑印子，现在想想我的后背发凉。那可不，你要像我是这睡得比较沉的话，那个出事了啊。还有位这开网约车的师傅 G， 他说我车上的充电线充电器从来没有拔过，那这个也应该适当的拔一下，也不能总插着呀，是不是？另外这个车上的这个线路就会更影响安全呢，就还是要不充的时候把这个充电线还是要拔下来哈。你看，其实看到大家留言也能够看到，咱们好多人呢其实都是天天图那点下次用方便的小省事儿。其实你看我们身边就藏着这么看不见的小火苗，还是挺吓人的哈。不过觉得不用觉得说我家没事儿啊，这个不会有事儿的。真等这个线老化了呀，松动了呀，或者是松口这个接口松动了，那说发热就发热，枕头床垫全都是易燃的。等你闻到烟味儿，

散热了还是怎么样？而且当天晚上我看了一下，那手机并没有说来微信了很多条啊，或者是有短信什么的，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来的短信或者微信，有可能是后台，比如说某个软件就一直在运行，造成手机发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几个常见的手机的充电的误区啊。一个是长期不拔充电器，充电器可以说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没有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的话，它其实也是处于工作状态的。所以说充电器如果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你不拔下来的话，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它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以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的发生。第二个充电的误区就是手机整夜充电，有没有很多小伙伴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它都是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它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啊把这个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内，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说这个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的话，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引发爆炸。第三个误区就是充电到100%。如果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是高电量的状态，那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你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完手机之后啊，会不会看那个手机的使用说明。其实很多的使用说明里面都建议大家平时把手机的电量维持在 65% 到 75%。我现在这个手机，我基本上就是把它的电量控制充，一般就充到90%左右，或者80%多，我不会让它次次都充满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电池跟原来我们那种就是可以拔下来那种手机电池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在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充电器或者手机充电的一些小技巧，希望大家回家下班之后第一件事就要记得看看我们床头那根插了好久好久的充电器还在不在那上头啊。如果在的话，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一定记得把它拔下来。 Lucky 说完了，我中了三个三个都中了，一个是手机整夜充电，还有一个是手机充到100%，再有一个是长期不拔充电器哈。那这些小习惯你可真得注意哈。另外呢，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手机充满电之后，很多人都习惯只拔手机，让充电器和充电线继续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就图个方便吗？但这看似方便的习惯其实是极易引发火灾的，所以手机充完电要及时拔掉充电器啊，这个可千万千万大家要注意。最后呢，也跟大家再念叨一句哈，别嫌麻烦，手机充满电不光是早上咱们出门上班之前，晚上手机充满电也要顺手拔下充电器，几秒钟的小事儿，换一整晚可以睡踏踏实实的觉，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值当呢？空留一阵压死。还有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都是快充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手机充一宿。你想一想，你每天早上起来大概也得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洗漱啊吃饭，你不能睁开眼抹擦一把脸就走，是不是？您不妨醒来之后你再把这个手机去给它充电，大概40分钟5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是那种快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掉那种半夜一边睡觉一边让手机充电的这个坏习惯哈。安全一点毕竟还是很重要的哈。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贝利亚的《十里桃花》，代价的年华。

当知当觉说我是边充电边看手机，现在马上拔掉。你这更危险，你不会觉得那个手机慢慢就发烫了吗？好了，晚上的5:4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接下来咱们再分享一个，大家最近有收到这样一个就是内测的邀请码吗？就是支付宝的 AI 版支付宝，叫做阿宝，近日呢启动了邀请测试。阿宝呢，不是这个支付宝啊，今天发文说，随着 AI 版支付宝阿宝启动邀请测试，感受到了大家满满的尝鲜的热情哈。就是原来支付宝的页面满满当当的啊，你要选什么直接点。那阿宝上线之后呢，你只要跟他对话，说比如说我要查一下公积金啊，我要查一下我的医保，马上就会弹出来了，是语音进行互动的。这个支付宝今天发文说呢，他们注意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的交易商品。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大家，支付宝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进行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阿宝邀请码无需付费购买，可以通过已激活用户免费分享获得。同时呢，也正在逐步扩大阿宝的邀请测试范围，让更多的用户参与体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千万别被骗了，不要花冤枉钱哈。据了解呢，6月16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了，命名叫阿宝啊。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了，上万种的服务都能在一个清爽的对话框里面一句话办完。据了解，这也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改版。目前的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将会逐步向所有用户开放和迭代。支付宝这次将庞杂的服务体系折叠进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从人找服务转向说话直达。进入到支付宝的 AI 版简洁的页面上，仅出现了两个功能页，一个是阿宝，一个是资产。对用户来说，一些一年只用一次，每次都要重新去摸索的服务，只需要说一声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和阿宝说一声，帮我查一下公积金，系统就会精确地把服务入口直接导航到用户的面前，不用你记，也不用再去找了。真的是科技服务生活呀。

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想不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儿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梦幻冰雪馆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日。同时，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和学生双人票，专门是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就可以提前购票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款水果。今天我在到市场买菜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桂味红荔枝哈，摆在这个货架上，红彤彤的，看着就特别让人流口水哈。接着呢，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水果市场发现，以往啊价格高高在上的桂味红荔枝，如今呢在部分商超竟然和普通款的妃子笑荔枝同价，平均价一斤大概是12块钱。而此前又大又红、颜色和口味更胜一筹的桂味红荔枝，单价曾高达每斤30多块钱。从市场的趋势来看呢，荔枝市场今年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据龙源批发市场的经销商介绍啊，2025年全国荔枝产量创历史新高，果树养分大量透支，导致呢2026年进入到减产小年，尤其是桂味等中晚熟品种哈，对低温有一定的要求。而去年暖冬使得其成花率降低，四月的强降雨又加剧了落果，产量锐减，产地收购价上涨，在上市初期零售价也随之大幅上扬，每斤呢突破了30块钱。而妃子笑呢，作为早熟品种，适应性比较强，受到天气影响相对较小，产量基本上是正常的，价格较为平稳，每斤一直是在10块到13块之间。但是在哈尔滨市场却出现了目前两者同价的情况，这背后和市场保有量和物流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据了解，黑龙江以及哈尔滨市场上荔枝的供应呢，主要是依赖南方产区，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技术的发展，荔枝的运输耗损降低，物流成本也有所下降，更多荔枝得以运往咱们北方。每年的荔枝季呢，大量的妃子笑荔枝涌入到哈尔滨的市场保有量较大。今年虽然整体的荔枝产量减产，但是前期妃子笑的市场存量依然可观。而桂味荔枝虽然产量大减，但是由于其口味清甜、品质优良，也一直是市场上的优门、热门的品种啊。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也会保证一定的进货量。加之啊，今年水果市场大家都知道竞争非常的激烈哈，各商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纷纷调整了价格策略，那这也使得桂味荔枝在初期高价之后，很快就和妃子笑拉平了价格促销，部分商超还出现了和妃子笑同价的现象。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从购买力角度来看呢，咱们哈尔滨市民对荔枝的喜爱程度是比较高的。公开数据显示，在上市旺季，哈尔滨市市民的荔枝日均消费量大概有100吨左右，荔枝已经成为了哈尔滨市夏季水果市场的热门品类之一。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高品质水果的购买力也在增强，对于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荔枝呢，消费者也愿意购买。以往桂味荔枝价格比较高啊，那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这个价格降到了和妃子笑相当的，无疑也是刺激了消费，不少市民表示会选择买桂味荔枝来尝尝鲜。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在一家超市啊，选来选购荔枝的市民也是络绎不绝。有一位正在挑选荔枝的女士就说，以前桂味比较贵啊，30多块钱，我就一般呢买妃子笑，现在价格差不多了，那我肯定选桂味啊，感觉好像捡了便宜一样。好，最近大家有没有到水果市场买到这个桂味荔枝呢？啊，您买的这个桂味红荔枝是多少钱一斤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

0: 苗南北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周阿姨独角戏已经唱了三天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周五就合体了啊。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5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报收4108.08点，涨0.4%；深成指报收15880.95点，涨1.31%；创业板指报收4167.05点，涨1.56%；科创综指报收2224.7点，涨3.21%。PCB 基板概念股是先涨停潮。半导体产业链盘中崛起，多股创历史新高。再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过了50只。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哈。在今天凌晨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6点钟，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今天上午这一轮的第一轮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年满39岁的梅西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也迎来了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最终呢，阿根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12点钟，奥地利世界杯首战3-1击败约旦，那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

约旦则迎来了队史世界杯的正赛首秀。明天呢是6月18号了，明天会有四场比赛。首先明天凌晨的1点钟呢是小组赛 K 轮的第一组，葡萄牙对阵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明天凌晨4点钟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明天早上7点小组赛 L 组第一轮，加纳对阵巴拿马。明天上午10点钟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会对阵哥伦比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款香水，也是618给大家做的一个返场的活动哈。今天这5款香水呢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哈。刚才我看到这个669留言了，说夏天香水真是不嫌多哈，趁着这个价格我选了2款，才不到600块钱。还有这个简简说，我最爱的香奈儿加布利尔100毫升才299，这个618的活动也太给力了。确实是，这5款香水真的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之作哈，真的是无可挑剔的水准。首先来介绍一下香奈儿蔚蓝，它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男女生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就是这个香味很高级，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您喷它都超合适。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一种魅惑感，它不是甜香，特别适合约会，还有就是比如说派对的小聚呀，小众氛围感穿搭，您就喷这个傲飘明就可以了。另外呢，香奈儿的加布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哈，这种香味呢是那种知性又大气的，自带优雅的气场。迪奥甜心它是那种花果香，特别的干净，元气满满，浪漫又不甜腻啊，非常的少女的气息哈。最后一款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款香水呢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自信的那种气质啊，像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大家都可以 hold 得住。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可以说每款香水在专柜都要卖1000元以上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返场福利啊，不需要你去凑满减，咱们单瓶直降700元以上，全场统一价，无论您这5款当中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官网的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3瓶才不到900块钱，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哈，就可以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61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了，明天618这个活动可就没有了啊，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现在你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另外呢，商城618的活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的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香水就可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是来自周杰伦的《安静》啊。那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明天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那明天也是端午节的前夜了，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7: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8: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7: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8: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6: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7: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9: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0: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1: 还没有对象，
10: 唉。
11: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0: 汗蒸、
11: 健身、
10: K 歌，
11: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12: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写稿以外，我又经常带我小孩在小区里边溜达，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他们还问，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呀？我印象中就是不是爸妈带就是自己带嘛。我说啊，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我是一个单亲爸爸。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我楼上的小朋友4岁，每天练琴2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啊，就让闺女每天听2小时。他孩子当钢琴家，我闺女当乐评人。你去学马术，那个马能教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哇，一学期好多万。我们家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为了让他一马当先，我得先当一马。我这匹马当的善解人意，指哪爬哪。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哎呦，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我闺女可喜欢骑了。邻居说，那你孩子骑的马是什么血统啊？我说汉族。
1: 汉血宝马。
0: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我老婆就一定想让孩子学会叫自己，她就经常指着自己说叫妈妈，然后指着我说叫孟川。所以现在我一回家，我闺女就回来了，孟川。我就老想纠正他，我就对他说不懂事儿，叫爸爸。有次我爸来我家，就喊了我一声孟川，闺女特别生气，冲过去了，不懂事儿，叫爸爸。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就发现其实成年人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儿。前两天在医院就遇到了一个巨婴型的病人，就在跟护士吵架，护士说你看这一栏。微波炉禁止热牛奶，大哥还挺讲理，我知道啊，禁止热牛奶，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这就是潜意识里按自己的欲望扭曲化的意思。就像我初中刚开学，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说不听话就打，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吃螺蛳粉，我就委婉地劝我说大哥是不是不应该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但是拦不住啊。大哥说这也太不刺激了。那种坚毅的眼神我见过，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就那么看我。然后外卖到了，一打开那个盖儿，隔壁床还在麻醉期的病人就醒过来了。大哥说这有点刺激了，然后302病房就开始沸腾了。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脸都熏绿了，举着吊瓶，恍惚中我都觉得看到了自由女神。后边就是什么拄拐的、坐轮椅的，然后护士就接到了自由女神的举报，就赶紧跑来了。然后护士就说扒床呢，扒床呢，下午让你妈来医院一趟。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快点长大，让爸爸妈妈们少操点心。谢谢大家，我是孟川。
1: 这就是转这么狠。

0: 爱在飞机降落前。
1: 不，我真服了，这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清醒点，姐妹。再说我恐飞，你不知道啊？不说了，关机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你好，你好，
3: 我是在跟我说话吗？

0: 哦，是，我是靠窗，你是不是坐错了？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我直接坐。没关系，没关系。你过来吧。哎，我来帮你吧。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没关系，我来。
1: 妈，谢谢。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劲儿使大了。
2: 没事儿，节奏感还挺好。女士们、先生们，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0: 马德里今天的航，哦，你先说。我先说。你说吧。行，那我先说。你看这翅膀大不？
1: 大。
0: 你看我这问的。
1: 那个，你飞马德里是你飞马你飞你是马德里人吗？哦，我是瓦房店人。
0: 是瓦房店人，哦，真的，好巧啊，好巧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瓦房店飞的吧。啊，这样啊。那个，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我是个
1: UP
0: 主。你按哪一波？哦，不是，我是想说你是做哪方面内容的？
1: 我是做星座相关，运势。
0: 哦，星座是吧？啊。
1: 哎，你看我是水瓶座，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你是水瓶座？啊，
0: 对。
1: 我也是水瓶座。
0: 真的？
1: 真的。
0: 太巧了！哎，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哦，如
1: 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0: 单身的呢？
1: 像咱们这种单身的人呢？
0: 有什么需要注意？
1: 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0: 我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那个挺舒服。是吗？那个你调一下。我调一下。我去个厕所。啊，
1: 你上厕所。
0: 啊，
1: 不是你叫什么？
0: 我叫刘思维。什么玩意儿？你呢？
1: 我叫朱美吉，美吉，我去个厕所。你上哪儿上厕所？
0: 我去头等舱。
1: 你帮我跟机长带好。
0: 收到。
1: 疯了，我说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头等舱不让进。
1: 朱美吉，放松点。

0: 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跳舞。刘思维 ，Look at me， 你的座位在这。刘思维 ，Look。
1: 太尴尬了。
2: 挺可爱的。哦。还是你跳的好。
0: 谢谢啊。哦，你过来。啊。你刚才那个哦，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2: 没有，我就是小的时候接触过。
0: 什么舞种？
2: 我那个时候比较叛逆，我接
0: Lucky。
2: 哦，不是。
0: Popping。Breaking。
2: Ballet。
0: 啊，这种叛逆是吧？还也挺叛逆的。
2: 你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吗？
0: 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摇滚。
3: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边有个小孩吐了，然后空姐跟我说这有个空座，我。
0: 哦，可以。
3: 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哎。
2: 哎，你刚才说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0: 我小时候爱。
3: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0: 哦，好。
2: 行。
0: 听歌。我想和你
2: 想
0: 最美的风景
2: 看
0: 最长的，
3: 你多唱俩字呢。
2: 要么你多睡一会儿。睡这么快啊。
0: 这样我换首歌。
2: 好。
0: R&B 你喜欢吗？
2: 可以。
0: 这首你肯定喜欢，虽然它发行的比较早，但是一听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又
2: 啊，他刚才那个没事。
4: 你好。哎，你好。
5: 怎么了，先生？
4: 升舱两位。啊，
5: 是二位男士吗？
2: 是我和这位女士。
0: 对，我们俩啊，
5: 两位10000，
0: 这么贵啊？
2: 那生一位。
0: 一位
2: 生他。
0: 行，
5: 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4: 我升舱了。
5: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2: 袁姬，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吧。
0: 啊，可以啊，
2: 看看你喜不喜欢。
0: 我肯定喜欢，你就放吧。
6: 月光下是山水海，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0: 别吵了。
5: 这样可能会吵到其他乘客。
6: 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
5: 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发癫了好吗？ Thank you。
0: 你的歌单好嗨呀、啊！
2: 是吗？哎，
7: 你好，那边有个小孩吐了，我能
0: 等会儿。空姐，升舱，升他，送我吧。
5: 恭喜你升舱了。啊？他们就这样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哇！
2: 啊，10000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0: 对呀、啊。
2: 没算明白账。
0: 是。喂。
2: 那孩子这么能吐吗？
8: 什么孩子？吐哪儿了？
2: 那你是为啥要？
8: 我听说坐这儿能升舱。你让
2: 我已经坐这儿了。啊
8: 哈哈，你们排队呢？我一会儿来啊。来，到你了，待会儿叫我一声啊。
0: 不行。
2: 怎么这样啊？
0: 没事。这样挺好。
9: 女士们、先生们，受前方气流影响，可能会出现颠簸，请您回到自己座位，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0: 请穿蓝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请穿白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1: 我回去。
0: 请坐在40B那位脸挺大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2: 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1: 这钱白花了。
0: 说他没说你是吧？
3: 对不起，我也花钱了吗？
2: 这个是什么提示啊？
1: 哦，这个是轻微颠簸提示，没关系的。哦。
2: 这次呢？
1: 发电报呢？啊。开玩笑呢，这个是完蛋了。哇，快把耳机戴上。
2: 什么？
1: 听音乐，哦，分散注意力。
2: 好。
1: 哇哇！哎哎，这咋又给我颠回来了呢？
3: 就近坐下。
1: 我头等舱的，
4: 我这排着队呢。我
5: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请相信我一定会平安带你们。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找回遗失的机长，飞机即将平稳着陆。
1: 哎呀妈呀，怎么给我颠这儿来了？磕死我了！
2: 是不是快到了呀？哦，
1: 可能是吧。
2: 嘿，思维，
1: 我在。
2: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湖边走一走。落地了什么安排？哦，
2: 我今天可能得跟团队一起。明天呢？哦，
1: 明天我有课。
2: 那翘了呗。
1: 我是老师。周三有时间吗？
2: 周三我得，周四吧。
1: 这样，干脆周六吧，肯定有时间吧。
2: 我周五晚上就飞回去了，我这次出差工作排得太满了。啊，没关系没关系，马德里见不到的话咱们回国也是可以见的嘛。哦，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这边定居了。啊，我不太经常回去。那你有再来的计划吗？
2: 我不知道。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平安到达目的地，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瓦房店航空祝您旅途愉快。
2: 喂，大家都到了是吗？哦，好好好，你让他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出去。对，哦，谢谢啊，拜拜。我可能得先走了。
1: 哦，好。
2: 再见。哎，
1: 头等舱不让进。
2: 啊，谢谢。
1: 祝美杰，我们
2: 别了，走了。

0: 这么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0: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0: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0: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0: 啊。
1: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0: 啊，
1: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 就是你啊
0: 啊，
1: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1: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0: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0: 前天
1: 嗯、
0: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1: 嗯，
0: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0: 祝您老人家
1: 嗯
0: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1: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0: 但是、啊
1: 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1: 啊。怎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1: 啊，
0: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哦，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1: 这
0: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
1: 哦、
0: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0: 朝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
0: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啊，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哦，
0: 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妈妈。
1: 行了，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1: 哎，这歌好。
0: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唱？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您认识字吗？
1: 认识字。啊，
0: 你怎么认识字呢？
1: 我上过学呀。
0: 你上学？
1: 对。
0: 你进去几年？
1: 什么叫进去几年呢？
0: 进去几年好上学呀。
1: 你问我是不是念几年书？
0: 对啊，
1: 上小学、哦、到中学到高中。
0: 哦，你都上了高中了。
1: 对对对。
0: 多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打哪儿跑出来的？
0: 从学校啊。
1: 什么叫跑出来，像话吗？
0: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放出来不像话。
0: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是不是问我什么时候毕的业？
0: 对。你什么时候毕的？
1: 嗯，
0: 哎呀，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话大喘气啊。
0: 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1: 我1953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哦，你还是大学生啊。
1: 对。
0: 我要了。
1: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您要了？什么叫要了？
0: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1: 你要我这大学？
0: 不，不是，我呀
1: 啊，我想认你，认我。
0: 嗨，不是认，我想租你。
1: 嗯。
0: 您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啊？
1: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0: 对、啊，我要聘您。
1: 聘我干什么呀？
0: 给我当特务。
1: 哎，当特务，像话吗？
0: 当特务干嘛？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你当土耳其，
0: 当土耳其干嘛呀？你给。就是我给你钱，
1: 嗯，慢慢说。
0: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1: 哦，明白了。哦，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
0: 哎，我花钱找一伯伯。
1: 咱别那么吝，咱甭那么吝。什么吝？怎么吝呢？
0: 不对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
1: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0: 对，我要聘文书。
1: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0: 哎、你有素子。
1: 哎，我是那鸡是怎么的？还有素子？
0: 那个怎么说？
1: 文化素质。
0: 对，你有文化素质，
1: 是不是？
0: 我就，别啊，聘你。别，
1: 您呐，挺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0: 漂亮小姐
1: 啊，
0: 那不行。
1: 怎么？
0: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0: 对，误会。
1: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抄写写
0: 啊？找一漂亮小伙儿、啊、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1: 哎，还数坛子，你看
0: 拼你最合适、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60多岁、
1: 嗯、
0: 让大家看看，
1: 对，
0: 长得这个样子
1: 啊。
0: 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1: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就聘你了。
1: 就聘我了？
0: 你要多少钱呢？
1: 我正想补个差，说实在的，我这不好意思跟您提。那既然您提在这儿呢，那您每月给我拿300块钱得了。300块钱？
0: 什么事儿？300啊？
1: 那就200。
0: 500？
1: 我要少了，感觉是。
0: 500。你只要听话啊，500钱咱没关系啊。
1: 知道，看出来了
0: 啊，看出来了吧？你会写信吗？
1: 我大学毕业，太会写信了。
0: 会写信啊？可是一般的信是不行的啊。
1: 哦，
0: 你得写成这个信呢
1: 啊，
0: 你得是那样的，
1: 那样的。
0: 哎，让人一看得是那样的，
1: 那样
0: 得感觉得是那样的。
1: 哪样的呀？
0: 哪样的
1: 啊？
0: 我要说得上来，我聘你干嘛？
1: 哦，对，
0: 那样的 啊，
1: 行，
0: 那样的，现在就写。
1: 哎呦，您等着用，
0: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1: 该着我走运了。
0: 你准备好了？
1: 哎，准备好了，
0: 现在就开始写啊！
1: 开始写，一会儿我再给您誊一遍。
0: 哎，好，头一句，
1: 您来吧。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你给你爸爸写信，
0: 给我对象。
1: 你对象？
0: 嗯。
1: 怎么叫小分头啊？
0: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1: 哦，行，我给你写吧。
0: 写啊，
1: 来我。
0: 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念。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哦，好啊。
1: 嗯。
0: 往下写。
1: 嗯。
0: 哎，后边怎么办？说。
1: 真没有文化。
0: 嗯。
1: 见字如面。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一见字让人揉面。
2: 谁让他揉面啊？哪儿啊？见字如面，就看这封信就跟见面一样啊，
0: 就跟见面一样。
2: 对对对，
0: 那样吗？
1: 对对，
0: 那样吗？嗯，不行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1: 他写情书，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好，
0: 那天
1: 嗯，
0: 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芦灰渣子，看见你
0: 啊，看见也可以。
1: 嗯，
0: 你疯了梦了。
1: 什么叫疯了梦了？
0: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1: 哦，您说的是内容。
0: 对，
1: 您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
1: 嗯。
0: 我也疯了梦了。
1: 好嘛，俩疯子这是。
0: 你那小脸儿，
1: 嗯，
0: 就像冬天的苹果。你说这词儿多好。
1: 好，
0: 那样了，
1: 先过这是。
0: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1: 哎，好。
0: 你的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1: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0: 你那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
1: 啊。
2: 真好看，人家搁一窝头子寒碜不寒碜呢？
0: 应该这个词是怎么词啊？
1: 你很美丽。
0: 美丽
2: 好词儿，
0: 美丽美丽，搁在后边啊。
1: 美丽
0: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1: 从热窝头更美丽不了了。
0: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1: 也
0: 啊。嗯，你在台上倍儿棒烂蹦，
1: 虾米，
0: 很美丽，
1: 嗯
0: 嗯，个子很高，
1: 嗯，
0: 身上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最好您涮着吃。
0: 我这词应该怎么说呀？这词啊，我这聘你了，你给我想词啊，
1: 你这样写不就行了吗？
0: 啊，
1: 你那苗条的身躯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唱起歌来令人陶醉。
0: 好词儿，
1: 怎么样？
0: 好词儿，再给你加100块钱。
1: 我谢谢。
0: 好，六百，六百，六百，六百，六百。哎，那样了，那样了。这天我是醉了，
1: 是不是？
0: 啊，
1: 醉了。
0: 写啊，
1: 写。
0: 我是个大款，
1: 你就说你有钱。
0: 不行，大款。
1: 我大款。
0: 我是个大款。
1: 对。
0: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哦，一对。
0: 对，
1: 嗯，
0: 咱俩是天上河里鱼。那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里鸟。
1: 地河里鸟。
0: 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大炮干嘛呀？
1: 飞机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个词儿。
1: 这样说
0: 啊，
1: 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写了，
1: 写完了，写完了。
0: 接着写啊，
1: 谢谢。
0: 嗯，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是啊，小分头，嗯，
0: 你跟介绍人说，
1: 嗯，
0: 我虽然有钱，
1: 嗯，
0: 是个白鼠。
1: 好眼力，连我看你像白鼠。
0: 哎，这没有啊，
1: 嗯，
0: 是我聘的你吧？
1: 对，
0: 他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说我呀？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呀？我扣你钱。
1: 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呀？
0: 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谁好看咱俩呀？啊，你说我就不行？
1: 嗯，
0: 真是，我写哪儿了？
1: 我是白鼠。
0: 哦，你也是白鼠了。
1: 谁呀？你是白鼠
0: 啊？对，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1: 烤吗？烤白鼠。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哦，我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0: 嗯，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1: 你买卖人口啊？
0: 你买卖人口？
1: 人贩子？
0: 谁人贩子？
1: 那你家跑两个女的，
0: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就怨我，
1: 那就离过两次婚。
0: 对，你是大学毕业，
1: 怎么样？
0: 这词好啊、
1: 嗯！
0: 我离过两次婚，姐
1: 离过两次婚。
0: 哎，这个这么深的词儿，那个小分头的都能听得懂吗？
1: 懂懂懂，就是你不懂，全懂，
0: 全懂，全懂啊！全都学着啊！嗯嗯，我离过两次婚，
1: 嗯。
0: 头一个女的，
1: 嗯，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什么叫搓麻呀？
0: 就是打麻将牌
1: 啊，就是赌博呀。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啪
1: 哇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 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啪
1: 还手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呸
1: 踹上了，
0: 我啊帮
1: 踢上了，
0: 她啊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你顶好找一翻译。
2: 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啊，没错，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呀？啪！怎么了这是？怎
0: 么？你写了没有啊？
2: 写完了，你
0: 写完了就可以了。
2: 写了。
0: 啊，亲爱的小分头，快写啊！
2: 分头是小分头。
0: 你如果照我脸上啊啪，我绝不照你脸上啪。你不照我脸上啪，我不。
1: 您累了，您累了，您累了。您啪啪的，您这墨灰呢似的。您累了。
2: 不，一个两句话就代表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就完了？
0: 哎呀，你别是大学教授吧你啊！好的好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对对对对，
0: 啊，接着写啊，
2: 写
0: 着。你到我家以后，这最重要了啊。你再出门，脚边大腿不要了，
2: 买一副拐架着。
0: 对，买一副拐，买一副拐干嘛呀？
2: 脚边跟腿都不要了，
0: 打的。
2: 听见没？打的，
0: 打的，
2: 你就出租不就完了吗？
0: 出租不行，他不懂，打的，
2: 打的，打的，打的。
0: 我给你买一条狗，
1: 买条狗，
0: 是大狗，长毛的，
1: 长毛的，
0: 再给你买条狗，
1: 嚯，两条了，
0: 小狗，是短毛的，
1: 嘿，哈哈，
0: 两条狗，咬我，
1: 它要吃烤白薯，
0: 吃烤白薯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咬你？
0: 咬我可以，不能咬你，
2: 哦，不能咬它，对，
0: 那个狗是给你买的，
1: 哦，给他买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哇！大狗吭吭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嗷。你，写
2: 没法写呀？
0: 咱不写啊？啊！你是我的文书，
2: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0: 时光。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今天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925谈风看这事啊，新鸳鸯蝴蝶梦翻唱的啊，不管是翻唱还是老唱，歌词没变，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啊，有来现在只有新能源，有谁看到燃油要干不下去的感觉，是不是
1: 啊燃油车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因为油价听说又要降嘛，别着急，
0: 今天晚上又降是吧，
1: 对，
0: 降2毛多，那我这还有呢，我这还有那个中石油还给我每周加240块钱减3毛钱这个活动呢，啊，是吧，
1: 嗯，那就更合算了，
0: 是吧，
1: 对，
0: 再减现在8块9毛多，减的加上5毛6毛钱，8块4毛多也行是吧，
1: 对，等机会再降一降，
0: 啊，
1: 降一降，油价降到7块左右吧，
0: 燃油车就全黄光了，
1: 燃油车就好卖了，
0: 基本都快黄，嗯，差不多了。
1: 那不一定，你看这个跟足球一样，昨天不就踢个冷门吗？
0: 昨天踢谁冷门了？
1: 啊，前天踢个冷门，
0: 谁冷门了？
1: 啊，
0: 哎呀，还啊，一声叹，哎呀，西班牙和佛得角啊，是吧？哎呀，
1: 对对对，
0: 还
1: 谭哥，
0: 还给我冷
1: 门点，还得是谭哥，嗯。
0: 到今天为止呢，除了伊拉克输了之外啊，昨天我们还说了呢，亚洲球队没有一场输球的啊，亚洲球队这次表现特别厉害，韩国队2-1大胜捷克，日本对谁的？哎，我想蒙住了，日本对荷兰，哎呦，身价一个是7亿，一个是2亿的身价。既然是日本人给打平了，日本球队打平了，太厉害了啊！沙特也是1-1干平乌拉圭，是不是，啊？基本上亚洲球队都很出色表现啊。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今天最有表现的、最有表演能力的，看了吗？没看
1: 啊？今天没看。嗯，
0: 今天下边你们为什么都不太喜欢看足球呢？虽然说我是，你下来给我买张票，我一定过去，是吧？就是，人家都为了亚洲球迷都提前播，是吧？但昨今晚没有，梅西的37岁了，梅西38岁，我忘了啊。就这一个表演，第一场啊，一个抽射，然后帽子戏法，是不是？这玩意儿，梅西的表演，这一脚下去，我一脚下去，我现在一脚下去，我们领导给我2脚，赶快回家吧。这边还没，他一脚下几千万进账了啊，就是好多广告商就来了，近千万呢。他更多的在于表演。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哎，我们来看天气吧，因为明天晚上呢就是我们端午节的前夜了，就开始处于大清的状态了。哎呀，出去走一走吧，虽然现在钱很难挣，但是呢该玩的玩，该放松的放松啊，是不是。哎，先说一件事吧啊，哎，先把这事说了，我再说中汽贸的事，中汽贸事往后放吧，中汽贸的事对我们听众不太照顾啊。未来3天全是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啊。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今天18号，我看看啊，19号夜间那没事的，18号夜间是吧？明天晚上是不是？到19号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那这个就行了啊，
1: 嗯，
0: 就可以踏青了。19号晚上不管咋地，你端午当天就无所谓了，都端午前一天踏青。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这两天啊，我也觉得好像这半个月过去了，效果真不太好，越来越好像看出来了，这个尤其是啊，这汽车市场的下滑速度都被全国的消费市场都给带偏了啊。全国消费市场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看一下抖音上分析说没有太大

0: 来改变，只不过是消费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整个带偏的就是汽车的下滑，汽车上个月下滑了22%，它现在没统计呢，6月份啊，估计把六月份统计出来就不再等了啊。汽车这4S店了，就是没个干啊。有大家有还有哪些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今天两位嘉宾都可以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热线很方便的，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大家有什么买车、二手车啊，直接打电话，我觉得是很方便、很方便的。直接说行和不行。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也在想，其实我买车不光是通过这个汽车品牌、汽车性能，还有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我们更要现在考虑更多的这个市场的变化。从我们角度来说，多考虑考虑，上游要多考虑考虑这个品牌的资金能力啊，这个品牌到底是不是，尤其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是靠着资本在运作的。然后下游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4S 店的资金能力、资金周转能力啊。现在这 4S 店啊，以前呢说 4S 店在展厅拍个视频呢，做个直播，我一看一汽大众这些 4S 店都疯了啊，全到后院看看我们家是不是好几百台都放那是吧？你家拍了吗？森华拍了，成杰拍了啊！你们就到那儿发现全天。
1: 我家现车现证不用拍、
0: 啊，
1: 买车的人都知道。这个先锋路30号。
0: 现在啥证也不好使。我们昨天那位听众，你给处理完了吗？
1: 处理让我家让人联系。
0: 到底是买速腾还是买迈腾呢？
1: 我没问，这个我没问，应该是迈腾。
0: 行，可以，我们就说了，你不可以再换一家。这人吧，这老听众吧，就是
2: 铁粉。
0: 不一样。不是，就一根筋，在哈尔滨有的是一汽大众店，是吧？不行，咱就换两家，是吧？一汽大众店干一家，反正工厂都停了，现在工厂现在啊，工厂以检修、夏季检修为由头，现在都停了，销量确实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没有二手车呀、新能源呐，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有人问董事长呢，你跟董事长最熟。
2: 嗯，不，大家都挺熟吗？
1: 啊，你跟他，你跟他关系好啊？你说说董事长干啥去了？
2: 工作，每天都在工作，忙于奔波
1: 啊。
2: 工作
1: 有啥工作呢？现在不卖车，大眼瞪小眼的在那望着啊。董事长都忙啥呢？
2: 嗯，收车卖车
1: 啊，
2: 买卖车。
1: 看样子这市场挺好，是吧？
2: 必须的。
1: 嗯，
2: 别人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我们挺好
1: 啊。嗯，你们都挺好是吧？
2: 对
1: 对，现在，应该。他们有人问你出去收啥好车了啊？他
2: 收啥好车？
1: 出去溜达一圈是吧？
2: 没啥事儿
1: 啊，
2: 看一看，
1: 嗯，
2: 看看市场行情，
1: 嗯，溜达一圈啊。
2: 对，
1: 还是啥也没干。
2: 嗯
1: 嗯，收的啥好车？那天上齐齐哈尔去一趟是吧？
2: 对，那天上齐齐哈尔，上大庆，上长春吧？嗯，
1: 上长春吗？
2: 啊，沈阳，
1: 沈阳啊，
2: 沈阳。
1: 哎呦，
2: 沈阳
1: 这玩意儿走远了，干东三省了。我看那好像是
2: 沈阳收那个出口车的了
1: 啊。
2: 嗯，
1: 收着了吗？
2: 必须的
1: 啊，
2: 出厂必须得有收获了。
1: 哎，
2: 要不然去干啥呢？
1: 啊，要不那500来去时那200多块钱票没人给报是吧？
2: 那来回500块钱的，
1: 来回回来不开回来吗？
2: 那你开回来更贵。你正常我其实我们直接就板过来最省事儿。
1: 嗯嗯，
2: 几百块钱
1: 嗯
2: 还省事儿。
1: 开的也不太贵，还行吧。
2: 开着得6个小时。
1: 哦，差不多沈阳过来六个小时。
2: 六个小时
1: 啊。溜达呗是吧？
2: 不行。
1: 四平吃点熏酱是吧？米沙子吃点鱼是吧？长春吃点烤鸽子是吧？不就回来了吗？
2: 上开元吃那个那啥那个也特色的也嘎嘎的。
1: 那我不知道，没去过。嗯，你都去溜达，边溜达边玩吧。现在就是一个心情啊，
2: 主打一个快乐。
1: 嗯，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买车的，二手车啊。我们接着说，8211-9002有什么新能源的？那天我就忘了找一个，他好像节目结束了，没来得及回答是领跑的 C19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我没翻着，现在啊，听着，值得购买吗？
2: 便宜。
1: 我不知道，我不太懂啊。
2: 那玩意儿不是理想平替吗？
1: 啊，
2: 大 SUV，
1: 嗯，
2: 空间配置也够用，
1: 我
2: 价格也便宜
1: 啊，
2: 我认为没有啥能不能买，起码说现在领跑的产品，在这个10万到20万价格区间卖的还是，比一般的新能源，还要好一些。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排行榜，领跑的产品还是。前几名的啊，前几名，前三名之内的产品。
1: 行，能买啊？你开过领跑啊？
2: 领跑小南买一个吗？
1: 啊，
2: 天天上下班开着，
1: 开着感觉咋样啊？
2: 一般。我就电车，我开着，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
1: 领跑是做工比理想好吗？太增程了。
2: 对，它也增程的，差一点点。
1: 啊，
2: 差一点点。插混的，插混的，
1: 就是什么好，就是价好啊，
2: 价格便宜，
1: 嗯，
2: 同样的
1: 419多少钱？
2: 419的话，它其实对标的应该是那个
3: 理想 L6，
2: 对，理想 L6，理想 L6 的话，现在22万多，
3: 对，
2: 选配的，它配置也不差啥，而且空间配置还比那个理想 L6 还要好一些。
1: 它多少钱呢？
2: 对标理想 L6 吗？
3: 21万9800左右。
1: 理想 L6 也才20出头。
2: 对呀，
1: 那他多少钱呢？
2: 他也这个价。
1: 那他这个价，他哪有优势啊？
2: 不，空间配置
1: 啊，
2: 比那个理想 L6 还要大。这就是优势，价格优势，空间优势呗。
3: 再一个，他有终身质保啥的
1: 啊。
3: 他是，三电带终身质保，然后这个发动机、变速箱也是带终身质保的，双终身的。
1: 那个理想就不在。
3: 理想它是有年限要求，
2: 8年15。
3: 对，
1: 行，但我也没觉得。唐老师中午当节目说市部要来了，哎，这市部要来了吗？
3: 最近确实捡着消息了啊，但是不一定准
1: 啊，
3: 因为现在这个和去年不一样，去年其实变化还挺稳定，今年确实是有点大开大合了啊。
1: 正在研究，
3: 对，正在研究。
1: 汽车商会的人正在研究啊，但汽车商会啊只是个组织。 这他替那个有关部门去执行这事儿。
2: 对，
1: 但是他能不能补呢？啥时候来能补呢？啊，但愿吧。但是其实试补啊，现在啊，你像一汽大众的事，一补它就涨价，一补它就偷摸涨价，你又不补也行，是吧？一补它就涨3000块，这一汽大众的习惯是不是？国斌啊？
3: 啊，其实不会
1: 不
3: 这个不用听
1: 他、
3: 他
1: 多好意思说不会了。
3: 因为现在就是主要也是卖车、
1: 嗯、
3: 就是有试补也是把一个是做广告，一个是宣传、
1: 嗯、
3: 一个是让利，肯定是让消费者拿到最大的实惠。
1: 经销商们现在期盼着啊，就差点了，就是说以前呢说天不下雨啊，这个到龙王庙把那个鼎一放那儿，把那个猪头啊，把那个鸭子，把烧鸡啊，把那个什么，把披萨吧，是吧？现在没有披萨，现在摆披萨了，是吧？
2: 对，
1: 香点上，开始大呼小嚎的啊，必须雷公雷母的，连敲带打的，哗哗半天，干打雷不下雨。现在经销商就恨不得啊，都是赶快的，也敲锣打鼓的，天天的啊。昨天那个我一看他们那人发了一个开会的，那好多人都说呀，期盼着试不来。是不是来了一定会好使吗？国斌，一定会卖吗？是不是要是就那么2-3千块钱呢？
3: 只要是有试补的话，它肯定就会有作用，
1: 嗯，
3: 对吧？因为这个
1: 这都逼疯了，
3: 对。
1: 前两天大家都蒙人家抽签是吧？哪有抽签的事儿啊？
3: 确实啊，但这个我们当时也确实都是捡到的消息，但是可能后续真的会这个实施这种政策，
1: 嗯。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补贴我估计也快了，即使6月末开始不了，

0: 七月初也开始了。毕竟啊，现在这个行业啊，用我们现在四个字儿啊，古斌形容四个字儿，这个行业啥字儿啊？啊，
1: 蒸蒸日上
0: 啊。你说那二者呢？
2: 平淡无奇。
0: 啊、平淡无奇是吧？要我说呢，是吧？
2: 一潭死水。
0: 一潭死水，波澜不惊，还是病入膏肓，是吧？反正是这个行业现在呢，难上加难啊。其实他们难，我们也难啊。因为做媒体呢，毕竟是整个行业的最下游啊。现在，哎呀妈，现在也没人搞宣传了，都在家能守着就行了，能进个客户就不错了啊。但刘刚说了，我们客户不少，一天接二十多组呢。你们一天能接二十多组吗？他接二十多组呢。
3: 啊，差不多
0: 啊。他说接二十多组，买了两组，然后发水发了一百多瓶儿。
2: 光天这个矿泉水整不起了。
0: 啊、听众说，整个国内的汽车行业现在正处在啊。奄奄一息倒不至于，反正是有点是，反正是咋说呢？病入膏肓也不是哈、啊，是吧？反正是
2: 黔驴技穷了，
0: 黔驴技穷还驴还能提动，现在就是
2: 没啥劲儿了。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修车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我觉得打电话很方便的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有听众说啊，要送给中汽贸，今中汽贸应该端午节发杨梅啊。国民姐是吧，扬眉吐气是吧，有
1: 对
0: 扬眉吐气是吧，但是也有人说现在车市就是垂死挣扎是吧，困兽犹斗，垂死挣扎也算对是吧，然后不至于死地无后生，不能后生是不是、啊、
1: 对，
0: 最后整合了啊，
1: 对，苍龙总有出头日嘛，藏在深渊只为惊惊人的惊，你别着急，等这个燃油车价再降一降， 大众还是好卖。
0: 你现在让中汽贸现在发点东西吧啊！我们说中汽贸一定发点杨梅。你明天回去跟领导说，还有一天过节啊，发点杨梅，扬眉吐气嘛，是吧？杨梅今天便宜。
1: 哎呀，我们这个都不重于吃喝，在单位干多年了，只要领导能发话就行啊。对。
0: 你们领导对现在的杨梅还不满意呢，现在估计现在杨梅泡点药水，你们领导说这边咋加点防腐剂，
3: 最好两个月别坏，能发到端午节还能想起我的好，不发到中秋节，还仨月就到中秋节。
1: 嗯，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都开个玩笑啊。整个行业确实啊，整个汽车行业是整个国内消费行业里说现在是目前整个是最不景气的一个行业了。我们来看看，我看迈腾也上 PHEV 了，探岳也会上吧？
1: 对，迈腾、探岳、PHEV 现在都到店了啊。
0: 那你
1: 给
0: 说，
1: 可以看，
0: 你给说说吧。迈腾 HEV 的啥样呢？多少公里的？
1: 迈腾和探岳它俩基本上都差不多啊。探岳是150的纯电续航，迈腾的话是160，综合续航的话是1500公里啊。这款车最大优点是同轴双电机的一个技术。就是
0: 又猛带火，
1: 哎，这真不是
0: 同轴双电机，你说说，啥叫同轴双电机？
2: 一根轴的话，俩一面一个电机呗，可以单向，它俩的转速可以单向控制。
1: 对对对，差不多，前面那个是辅助的，因为之前的它都不是在这个
2: 单电机的，
1: 对对对，现在是双电机的了，可以做到这个百公里的油耗是3.5升左右啊，这个是事实，或者说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试用试驾开开试一试。
0: 我当这么多年汽车记者，叫他们给没少骗啊。T S F I 一个字骗一堆人，一个字骗一堆人，万一也行。上一次我那时候一大众有钱，我就吃顿饭。上一次我就吃顿饭啊，TFSL 这一顿骗是吧？加上后儿又来个加号，我又吃顿饭是吧？然后加上 DSG 我又吃顿饭啊，反正上来大众骗一把钱，上来骗一把钱啊。
2: 整个
0: 双电机的，双电机是四驱的
1: 啊？两驱。
0: 那人家双电机都是四驱的。
1: 不是有双机有四驱有两驱啊、因为轿车嘛，
0: 混动人都是双电，都是单电机的。
2: 以前是就一根轴上
0: 啊
2: 放一个电机啊，两个前轮都是同步的往前走，或者一个电机放后轮上，两根轴一起的，它往后头可以往后走，或者往前走。但是现在一根轴上呢放两个电机，一边一个，就它的驱动力呢更直接，响应速度更快。
0: 哇，这还要现在还想啥？速度很快、啊，现在都3.7秒的百公里了。
2: 相对来讲更稳定啊，
1: 对，主要就是为了节能。
0: 哎，你不能，你都叫大众给你一脚踢着回家，
2: 但是还
0: 替大众白活呢，还替大众白活呢啊！
2: 但是吧，这个续航我有点不太认同。就人家都整200多公里的时候，你才整150，人家整100多的时候，你整那55的。挺好，
0: 这买车的时候一顿忽悠，
2: 这早都
0: 前后轴我都叫他整懵了。
1: 因为啥？因为我们那个培训的时候，老师也说了，我们能做到就是尽量不虚标。对，有些东西你这个纸上谈兵，你这个东西你可以实时开试一试。
0: 当年开55公里那个上机场接尾大回来呢，
2: 不没到机场了，到河源路就完事儿了。
0: 到河源路就开，到回来就使油了是吧？
2: 到河源路就完事了，这到啥这个？
0: 那啥玩意儿？老赵不整一个吗？是吧？老赵现在开着呢嘛，是吧？
2: 是吗？
0: 你没看老赵开电车吗？啊，
2: 没看着啊！就今天我打电话闲唠了一会儿，我没看，没说他开啥车。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你不能问啊，人家抵工资的，你上火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两天是要过节了，怎么的？买车人都没了呢，是吧？还都等试补呢？
1: 有可能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啊！听说油价还会降。
0: 油价今天晚上就降，不是听说今天晚上就降，
1: 是吧？
2: 刚加完油，
0: 降2.6毛。
2: 我刚加完油。
0: 天，哎，你刷抖音天天刷啥呀？
2: 我不瞅，我这哪有功夫刷抖音呢？
0: 你不可能，你天天偷摸在那刷，晚上在那在被窝里。现在谁不刷抖音呢？
2: 我斗地主，没事儿斗地主。
0: 你看肤美貌白什么大脚丫，
2: 大白腿，
0: 你这看这玩意儿是吧？你得看看时事是吧？今天晚上油价。再次降了，就看世界杯能中了，能。他们说世界杯啊，今天我们同事说你下一个央视的 APP 等看，我说我不下，为啥？我都把半年的那个有线电视台交了，我为啥不看电视呢？我你们直接交，像我一交交半年的，大半年的，我听过是过年的时候吧，反正是我一直交到10月份的呢，我把所有的有线电视台今年10月份都交了，是吧？好，欢迎大家。啊，
2: 你不交不行啊，全是那个 VIP。
0: 我不交，
2: 不是你不交看不了，全是 VIP。
0: 必须交，必须交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 二什么，这不就好起来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半点报时。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

0: 万一进去了，
1: 扮演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通吗？拿一个坑一个。
1: 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
3: 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7: 好，我们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我们进入半点报时啊。他说领跑的 D19 怎么样，能买吗？239,800那款。果斌你觉得呢？你天天就跟着领跑干，你天天以燃油车为基准造那人新能源是吧？
8: 其实还是看他喜欢哪方面啊。确实现在这个电车吧，包括这个大屏幕啊、沙发啊、舒适性啊，确实这个感觉挺好的。239,800是中配、中高配的那一版，它低版还有一个219,800的。我觉得还可以。主要是啥？你考虑几年之内不卖车，而且它我看它那个售后权益保障不错啊，开着也可以。比同级比的理想的配置啊要高，
7: 它是个增程的吧？
8: 增程的，增程四驱双电机。
7: 但是我然而可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充电条件你告诉我，如果你有充电条件的话，而且你要可以要是去攒闪充的话，今天晚上大唐 EV 上市了，是900公里的，你看看，我觉得比这车强多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家之言啊，不代表谁啊，真的。现在领跑的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啊，他的资金不是他的资金啊，他可能啊，我们但是他们只是传啊，咱是不知道传的真对还是假对，是不是啊？反正领跑啊，在资本市场上，我怕以后是吧？我觉得你建议啊，应该今天晚上大唐 EV 也就在这个价格，大唐 EV 要代替唐 L 了，绝对我看过了，那绝对不是一般的，那相当好，但这是纯电的，我觉得纯电可以吧？
9: 纯电没问题。
7: 嗯，
9: 哈尔滨地区在纯电来讲，我认为啊，如果就是没有太多的长途需求的话，要比插混的增程的强百倍，
7: 再加油地库，但你就看看今天大唐 EV 吧。今天呢，对他说也担心这个，我没说啊，你自己说的，你自己担心他，别最后把我整出去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啊，这事儿啊，我们老听众了，其实他也不买车，但是他很好奇这车。他说问一下大众嘉宾啊，我能念吗，虎斌？
8: 那可以，没问题。
7: 能念吧？
9: 我也不是大众的，随便。
7: 看网上说。拿网上抖音说的新闻说，一汽大众现在销量啊不太好，主机厂一周就上3天班，那还不好吗？我领导要我一天上2天班我才高兴呢，把工资给我交齐了是吧？我天天不来我才高兴呢，工人工资都发基本啊，不能，一汽大众不能发基本工资啊，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啊。他你

0: 而且我也比较担心你说的问题，去看大唐或者是看极客，在吉利旗下或者是大比亚迪旗下，
1: 再看看别的。
0: 嗯，
1: 这个车吧，
2: 咱看看一汽大众速腾多好啊，
1: 同样
2: 你看空调冒白沫那个说多好啊？
3: 哎呀，他这个怎么说呢？会有部分确实是啊，因为这个蒸发圈的问题，嗯，对。但是现在的话，
0: 不是，我记得你上次来我问过你，没这么说，你说那是谣传，那是造假。
3: 不是，这个确实是有部分，但是他那个对人体绝对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啊。对，他是蒸发箱里的这个空气凝结产生的一部分白色粉末。
1: 嘿。我三年前我就修过，
0: 他修过完之后，他不敢说真话，一说真话，
1: 刚上市的时候，
0: 出门就给绷着绷带。
1: 刚上市的时候，车回来我们就遇到过，
0: 啊，
1: 真喷沫子，
0: 喷沫子是吧？
1: 对，蒸发箱全拆了，仪表台全部拆掉，更换新的，
0: 嗯，
1: 完事了，
0: 完事了，
1: 对，
0: 整完就好了，
1: 整完就好了。
0: 那你说为啥当时不在主机厂整呢？
1: 嗯，
0: 要
1: 当时量少，没有这么大量，
0: 要不要主机厂下岗是吧？
1: 这个人观点啊，我只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别人的观点。万一接着这寒那寒的，但是我确实是遇到过。
0: 有，
1: 对，
0: 有，不假，
1: 一点不假，
0: 一点都不假，这都是真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上次你来上节目，上周三你还跟我关于这个事儿用东北话掰扯掰扯呢，是吧？现在不说了，
1: 这都太晚了，这都太晚了
0: 啊。
3: 不是，现在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
1: 这太晚了，我没说吗？我好几年前我都
0: 亡羊补牢了，
1: 是
0: 回头是岸了，是吧？
1: 对，
0: 是吧？浪子什么金不
1: 换，金不
0: 换
1: 了，
0: 完事儿我也不买了，是吧？
1: 但是我说心里话啊，平心而论，速腾的车啊，一汽大众速腾，无论是1.2T 的，还是1.4T，还是1.5，现在1.5T 的，它的油燃油经济性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稳定性很高，就是哪一款车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0: 那天晚上我半夜我不是干啥去了啊，参加那玩意儿老破玩意儿
1: 回来
0: M8 的回来，搜搜搜的啊，上礼拜四嘛，搜搜搜的，从那个叫什么红星水库啊，红星水库不是是那个对面的案子，就走山道上回到长江路上啊，走旅游路还慢点，走60-70迈到长江路上。反正是限速，但我也得开到80多了啊，因为没有多少人了嘛，快9点多了没车。最后到哪儿啊？到了过你们单位那个桥了，是吧？就仙文路那个桥了，再拐就中汽贸了，没上中汽贸吃饭呢，是吧？4.8，
1: 嘎嘎省。
0: 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跑高速的时候也就最多是跑到4.8，但是我那时候连100都没跑到，为什么也能到4.8？
1: 80到100，
0: 可能是夏天吧。
3: 对，
0: 但我还开空调呢，
1: 80到120经济时速、
0: 我还开空调呢，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这个听众唯一的说一个正经事儿，就是你这个D19这事儿啊，你自己看，我把意见说得很清楚了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可以，如果大家不方便，可以加我啊，到抖音上啊，就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我这两天做了一个视频，就关于那个抽签的事啊，全纯粹。啊，因为那天50的刘佳过来说，那纯粹就是假的，就是噱头。他说他做总经理，他当然知道。他说那就是销售员那忽悠你，就是那你赶快买。其实呢，抽签的事儿呢根本就没有，就是现在有这个事儿，也有这个影，一时半会儿实行不了。实行了之后，他们说你也100%的能抽到。原因就是他抽签不是为了限制你，是为了做一个统计数字，为了做这个发放的统计数字啊。就是你不用放心，不要放心，只要你出手买，没有得不到的啊！就大家说省补是不是跟其他省份一样是抽签呢？没有，你绝对能得到。另外试补行不行呢？我们现在呢也在画，也大家都在努力啊！我也看了，汽车商会呢也在努力，争取赶快把这个事儿呢办成，对我们都有好处啊！是不是狗斌啊？但是人家说了，一汽大众最好别参与了，上来就。又涨3000块是吧？
2: 不会啊，我还说那句话，其实这个大众主要也是想把这个优惠让给消费者，然后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大众车。
1: 大众人都聪明，姐说空气润滑剂是吧？空气润滑剂是吧？那到点承认了，这玩意儿现在抓现行了。前两天在直播间里问他怎么不行，这毕竟叫人家还是有的车主厉害，就给你抓着现行，给你发上去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刚才奇瑞艾瑞泽，你是艾瑞泽吗？
3: 我呀，我那是艾瑞泽5，那天收那个，这不艾瑞泽8吗？8 Pro，
1: 我都不知道啥样。
3: 大轿车，
1: 轿
3: 啊，对，大轿车，
1: 是不是超级便宜啊。
3: 价格也便宜，但是它这个跟速腾价格差不多，但它的空间尺寸可比速腾大很多了，因为它是 B 级车的车，
1: 它有点像迈腾那个。
3: 对对。
1: 但现在还有人买这车？燃
3: 油车现在别说奇瑞了，VW 都不好卖呢，谁好卖呀？
1: 谁卖？
3: 丰田、本田都不好卖呢。
1: 哎，现在。

0: 你先跟我说呗，
1: 仙儿
0: 威
1: 好卖，
0: 现在牛了啊！
1: 你爱买不买？
0: 啊、
1: 不买拉倒，
0: 蝎子粑粑是吧？
1: 对，
0: 卖仙儿威，现在仙儿威牛了、啊。
1: 你只要在哈尔滨买，你、
0: 哈尔滨、黑龙江、
1: 大庆有，
0: 大庆还有一家，
1: 大庆有，
0: 大庆有一家，大庆有一家、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大家可以在私信我，到某音上加我 TF 82119002。你这二车，反正说说吧，更新
1: 呢？
0: 不打，反正你就
1: 说基本上不打更新了，因为现在价格太高了。
0: 有财产，到那个青藏高原上，他是有钱人，人家是有多少？人家是有多少牛羊？
1: 对，
0: 一只羊1000，一只牛10000多，人家整了500多头。他这说呢，我这有车是吧、
1: 嗯？
0: 这就是我的资产是吧？
1: 农村铁球、移动的小铁球，
0: 那行，反正也行，也是钱啊。
1: 最后都当废，都是这个。报废站的产品、移动的铁球都是、没有太好的车型现在有两个比较
0: 有两个
1: 一虎卖了
0: 卖了
1: 卖了一个、上个月卖了一个还剩一个上个14剩个14的 1.6T 最高配
0: 有两个探岳
1: 有两个探岳
0: 一
1: 个是都是2021的有两驱有四驱的原本人骑在车一的、有黑的有棕的、有白的有棕的价格都便宜。
0: 揽境收了吗？
1: 揽境不行，整不动。现在这行情，太好了。
0: 那个车卖了吗？
1: 那个让赵哥同事收了。
0: 也有敢收的是吧？
1: 不是，这有敢的，这钱不花自己的，我也敢收。当你掏自己兜的钱的时候，你不就得慎重了吗？是不是？
0: 行，好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呀，谭老师啊，各位老师好，我兜有6万块钱，你挺有钱的，现在能花6万块钱买车，你不如买一个XRV，大概买到哪年的，有没有现车，你给整一个呗。行
1: 啊，你说
0: 没事，你说吧，你说吧，你有吗？
1: 我没有啊，我没有。
0: 王菲昨天有，王菲昨天好像有个19的，好像就这个价
1: 的，这个价格
0: 1920，它大约多少钱？
1: 就差不多，
0: 差不多
1: 6万块钱。
0: 你给说说大约能买到哪年呢？
1: 哎呀，20年左右的吧，车况精品的
0: 啊，
1: 1.5的或1.5T 的高配的，原本原漆这都能干得到了但是6万块钱买这个XRV，21的肯定是买不着，为啥？
0: 这玩意儿
1: 挺
0: 保值呢？
1: 因为21年7月份到23年，八月份的，能出口。150匹以下的能出口，所以他肯定买不到。所以他只能买1920的，20年大月份的。大概这个范围区间的。
0: 他跟王菲那是19年的。
1: 能出不了口。出不了口。能出口的车基本上比新车的价格，新车发票价格差不多少。
0: 他手里有一个啊，他说还可以。你要行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我让王菲给你回个电话。你发过来之后，别人是看不到的啊。我让王菲给你回个电话，不买XRV吗？是不是？行，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有问题接着聊。82119，你给推荐两款你的，
1: 我的车
0: 啊。
1: 我有一台16年的速腾1.4T 230舒适，带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多功能方向盘，倒车影像，全景天窗都带，银色的车，实表13万公里。
0: 我给你30000，你肯定不卖。
1: 全车原版只有一件右前叶子板喷漆。
0: 我给你35000，你卖吗？
1: 也不卖，我卖38000。
0: 我寻思给你35000，我都要后牙槽子，我先给不给你呢？
1: 但是精品车况，
0: 一手车
1: 精品车况，还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卡罗拉。1.2T 的改款之后的车，
0: 现在昨天晚上已经有人要60了，但我们昨天都没建议买60呢，是吧？
1: 是吗？为啥呢？
0: 这玩意儿还能开吗？
1: 行
0: 啊，行
1: 啊，那玩意儿正经车，价格便宜
0: 啊。
1: 这一期的
0: 都跑好几十万公里的60呢，都是
1: 单线60的
0: 啊。
1: 行，我认为没问题，为啥吧，曹老师？
0: 但是我们都好，他们几个人认为都不想买这玩意儿
1: 啊。昨天谁来上节目了？
0: 昨天不是昨天怎么了？你说吧。
1: 单线60万的，我认为这玩意儿是比较不错的。那个车开不坏，但是它性价比极高。你要不看手续，不看那啥，没人能知道它是单线60的。
0: 哎呀，
1: 这60万啥车能跑60万报废呀？怎么可能呢？再说了，就现在的一些这个单线60的， 就网约车都没有那么高的，
0: 嗯
1: 啊，基本上都在。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9: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2: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

0: 在潮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三章，巨鹿之战，威震诸侯，袁绍决策。秦末，天下大乱，百姓不堪秦朝苛政，纷纷揭竿而起，各地义军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发展，反秦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在众多义军中，以楚国后裔项梁、项羽叔侄和沛县刘邦所率领的队伍最为强大。秦军为了镇压起义，派出了大将章邯。章邯是秦朝得力将领，他作战经验丰富，手段狠辣，在与各路义军的交锋中，章邯率领的秦军取得了不少胜利。他先是在一些小规模战斗中击败了部分义军，稳定了秦军在局部地区的优势。项梁所率领的楚军在前期发展顺利，接连取得了几场胜利，使得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他认为秦军不过如此，对章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章邯却在暗中积蓄力量，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在陶定之战中，章邯率领秦军主力与项梁的楚军相遇。此时的项梁还沉浸在之前胜利的喜悦中，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章邯抓住项梁骄傲的弱点，精心策划了战术。他先派出小股部队与楚军交战，佯装败退，引诱项梁深入。项梁果然中计，率领楚军追击。当楚军进入章邯预设的包围圈后，秦军突然发起猛攻，楚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项梁在混乱中奋力反击，但是寡不敌众，最终死于沙场。章邯击败项梁后士气大振，他认为楚军已经不足为惧，于是将目标转向了赵国。当时赵国在义军的推动下也宣布复国，赵王歇成为赵国的君主。章邯联合王离率领秦军向赵国进发。王离是秦朝名将王翦之孙，他所率领的军队也是秦军的精锐之师。秦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赵国境内。赵王歇急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根本不是秦军的对手，赵军节节败退，最后退至巨鹿城，今河北宁静县。章邯派将领王离射箭紧追不舍，将巨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章邯则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在漳河北岸，扬言谁敢过去救赵军就打谁。赵王歇被困在了巨鹿城中，情况十分危急。他一边组织士兵死守城池，一边派人到各国求救。各国诸侯接到赵国的求救信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对秦军的强大心存畏惧，不敢轻易出兵与秦军正面交锋。当时楚怀王是各路义军名义上的领袖，赵国的使者首先来到了楚怀王这里求救。楚怀王召集各路将领商议此事，大家都明白，如果赵国 被秦军所灭，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轮到自己了。但是秦军强大，让他们犹豫不决。其他诸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虽然都有反秦的意愿，但在秦军的威慑下都选择了按兵不动。他们在远离巨鹿的地方修筑起营垒，远观局势的变化。有的诸侯认为让赵秦两国先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有的诸侯则担心起自己的军队一旦与秦军交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影响到自己的实力。就这样，赵国在巨鹿城苦苦支撑，而各国诸侯却都在一旁观望，不敢出兵救援。巨鹿城的形势越来越危急，赵王歇的命运悬在了一线之间。项梁本是楚国贵族后裔，楚国灭亡后，他一直心怀复国之志。在秦末乱世中，项梁与侄子项羽在吴中起兵，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楚国旧部的支持，迅速拉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起初项梁的义军发展并不顺利，他们在与秦军的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遭遇到了不少挫折，但项梁并没有气馁，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术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项梁的义军逐渐壮大起来。项梁善于用人，他招揽了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和谋士，在这些人的辅佐下，项梁率领的义军四处征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他们先后攻占了多个城池，扩大了义军的势力范围。在战争中，项梁的义军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让秦军闻风丧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战争就是在东阿之战中。当时秦军围困了齐国的东阿城，项梁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义军前去救援。在战斗中，项梁指挥若定，他巧妙地运用战术将秦军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义军成功解了东阿之围，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东阿之战的胜利让项梁的名声大噪，各地的义军纷纷前来归附，项梁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此后项梁又连续取得了几场胜利，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起来。然而胜利往往容易让人迷失自我，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开始变得骄傲轻敌。他认为秦军已经不堪一击，对章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陶定之战前，项梁的谋士宋义曾多次提醒他要小心章邯的诡计，但项梁却是置若罔闻。他总是觉得宋义这个人是在杞人忧天，认为自己的义军实力强大，足以应对任何挑战。章邯是秦朝的一员猛将，他知道项梁的厉害，在与项梁的交锋中，章邯一直采取守势，暗中观察项梁的一举一动。他发现项梁逐渐变得傲慢骄傲自满，于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给予项梁致命一击。章邯先是派出一小股部队与项梁的义军交战，佯装败退。项梁果然中计，他以为秦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于是下令全军追击。当义军追到定陶附近时，章邯早已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定陶地势平坦，有利于秦军的骑兵作战。章邯将秦军主力埋伏在了定陶周围，等待着项梁的义军进入包围圈。当项梁的义军进入包围圈后，章邯一声令下，秦军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秦军的突然出现让项梁的义军措手不及，义军们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被秦军冲得七零八落。项梁在混乱中企图组织义军反击，但此时的义军已经失去了斗志，

纷纷四处逃窜。项梁知道自己陷入绝境，但他并没有放弃，他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奋力抵抗着秦军的进攻。然而寡不敌众，项梁最终被秦军的乱箭射中，倒在了血泊之中。

项梁的战死让项羽悲痛欲绝，复仇的火焰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他此刻想着要为叔父报仇雪恨。而此时赵国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的消息传来，项羽决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项羽主动找到了楚怀王的营帐，请求率军巨鹿救赵。他满脸悲愤，言辞激昂地说道：章邯的贼子害死我叔父，此仇不共戴天。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愿率楚军前往与秦军决一死战，不仅要解赵国之围，更要取章邯首级为我叔父报仇。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身上散发出一种无畏的气势。然而楚怀王阵营中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项羽，一些大臣认为项羽性格暴躁，作战过于勇猛，缺乏谋略，担心他会贸然行事，导致楚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位稳重有智谋的将领来率军救赵。在众人的争议中，楚怀王陷入了沉思。他明白赵国不能不救，否则唇亡齿寒呢。其他诸侯也将面临危险，但选择由谁来担任主将也让他颇为头疼。这时有人向楚怀王推荐了宋义。宋义曾是楚国的官员，有一定的智谋和军事才能。他分析说，如今秦军士气正盛，不宜直接与秦军硬拼，可以先让秦赵两国相互消耗，等秦军疲惫不堪时再出兵攻击，这样就能事半功倍。楚怀王觉得宋义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担任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楚军主力前往巨鹿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一支军队向西进攻关中。楚怀王还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他希望通过这个约定激励各路将领奋勇作战，尽快推翻秦朝的政治。项羽对这个安排心中不满，他也明白此时不能违抗楚怀王的命令，他只能暂时压抑心中的怒火，跟随宋义一同率军出发。宋义率领着楚军一路北上，当到达安阳时，他却下了军令停止前进，在此驻扎。他打算按照自己的计划做官秦赵相斗，等待时机。项羽心急如焚，他多次找到宋义劝他说尽快进军。项羽说，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们应该迅速渡过漳河，与赵军内外夹击，定能击败秦军。若再拖延下去，赵国一旦被灭，秦军士气更盛，我们就更难对付了。然而宋义根本不听项羽的劝告，他不仅按兵不动，还下了条军令，有不从者皆斩，自己则每天在营帐中饮酒作乐，全然不顾士兵们的感受和赵国的危机情况。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楚军浩浩荡荡抵达安阳后，宋义便下令安营扎寨，一停就是46日。他心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坐观秦赵两国相互厮杀，待两方都元气大伤时再坐收渔翁之利。宋义整日待在奢华的营帐中，对前线的战事不闻不问。他认为秦军势力强劲，贸然进攻只会让楚军遭受重大损失，而赵国虽然被困，但也有一定的

抵抗能力，秦赵两国必然会拼个你死我活，到那时楚军只需轻松出击就能够轻易击败疲惫不堪的秦军。项羽心急如焚，他多次找到宋义，言辞恳切地劝他：上将军，如今赵王被困巨鹿，危在旦夕，我军应趁秦军尚未完全合围，迅速渡过漳州，与赵军里应外合，定能大破秦军。若再犹豫不决，赵国一旦灭亡，秦军士气大振，我军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宋义对项羽的建议置若罔闻，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项羽，冷冷地说：你一介武夫，懂什么谋略？我自有安排，你只需听从命令即可。说完便不再理会项羽，转身回到营帐中。项羽无奈，只能一次次地尝试着说服宋义。他向宋义分析当前的局势，指出秦军虽然强大，因为自身的困境而失去战斗力。于是项羽决定再次找宋义理论，他带着满腔的怒火冲进了宋义的营帐。此时宋义正在和一群将领们饮酒作乐，看到项羽进来，他皱了皱眉头，不耐烦地说：你来干什么？难道你想要违抗我的命令吗？项羽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大声说道：上将军，如今士兵们饥寒交迫，而你在这里饮酒作乐，危在旦夕，我们却按兵不动，这岂是一个上将军该有的作为？如果你再不听从我的建议，我将无法保证士兵们会继续听从你的命令。宋义听到了项羽的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指着项羽的鼻子骂道：你个大胆狂徒，竟然以下犯上，我是上将军，一切都我说了算，你若再胡言乱语，我定斩不饶。项羽看着宋义嚣张的样子，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他拔出宝剑大喝一声：你不顾士兵的死活，延误战机，根本不配做上将军，今天我便替天行道，取你项上人头。说完项羽挥剑向宋义砍去。宋义没想到项羽会突然动手，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想要逃跑，却已经来不及了。项羽的剑狠狠地砍在了宋义的脖子上，宋义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营帐中的将领们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们看着倒在地上的宋义，一时不知所措。项羽收起剑来，大声说道：宋义按兵不动，企图坐观秦赵相斗，置士兵生死于不顾，我已将其斩杀，从今往后我便是楚军的上将军，若有不服者，如同此贼。项羽一剑砍倒宋义后，营帐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将领们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愕，目光在倒地的宋义和持剑而立的项羽之间来回游移，大气都不敢出。项羽站在原地，胸膛剧烈起伏，手中的剑还滴着宋义的鲜血。他环视四周，目光如炬，声如洪钟。宋义心怀不轨，按兵不动，坐视赵国危难，不顾我军将士饥寒交迫，如此行径，天理难容。我今日杀了他，是为了楚国，为了天下义军，若有谁不服，就站出来与我一战。一时间营帐内鸦雀无声。过了片刻，有个将领小声嘀咕道：宋义确实贻误了战机，将军此举也是为了大局着想。紧接着其他将领们也纷纷附和道：将军英明，我们愿听从将军指挥。项羽见众人表态，心中稍安，他收起剑说道：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们不能再拖延了，从现在起我暂代上将军之职，带领大家

去解巨鹿之围，击破秦军，为项将军报仇。众将领齐声应道：“愿随将军赴汤蹈火。”项羽迅速安排人员清理帐内宋义的尸体，然后召集全军将士训话。他站在高台上大声说道：“将士们，宋义不顾你们的死活，在这里停留了46日，让我们错过了战机。如今我已斩杀宋义，将带领各位将领一同与秦军决一死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击败秦军，建功立业。”士兵们听了项羽的话，群情激愤，士气大振，他们高呼着：“愿随将军杀敌！”声音响彻整个军营。项羽斩杀宋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楚怀王那里。楚怀王得知此事后心中颇为震惊，但此时楚军已经拥立项羽为甲上将军，军中将领都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而且赵国的局势危急，急需楚军救援。权衡利弊之后，楚怀王只好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统领楚军。

项羽被正式任命为上将军后，立刻率领楚军向巨鹿进发。很快，楚军抵达了漳水岸边，此时对岸就是被楚军重重包围的巨鹿城，城墙上的烽火在黑夜之中闪烁，仿佛在诉说着赵国的危机。项羽站在漳水岸边，望着对岸的巨鹿城，心中仇恨的火焰熊熊燃烧。他知道这一战将决定楚国的命运，也将决定天下的走向。为了让士兵们明白此战的决心和必死的信念，项羽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决绝的决定，破釜沉舟。这一日，项羽召集全军将领，站在一个高台上，神情严肃而坚定。他大声说：将士们，已经来到了漳水岸边，对岸就是被秦军围困的巨鹿城，赵王歇在城中苦苦支撑，等待着我们的救援，而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秦军，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我们不能退缩，也没有退路。士兵们静静地听着，眼神中透露出紧张和期待。项羽接着说：从现在起，我下令将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碎，把渡河的船全部凿沉，把营帐全部烧掉，我们只携带三天的干粮，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来击败秦军，如果三天之内不能取胜，我们就会饿死在这里，葬身于这漳水之中。此言一出，全军皆惊，士兵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小声地嘀咕：这可如何是好啊，没了锅碗，没了船只，没了营帐，我们还能生存吗？但更多的人则被项羽的决心所震撼，他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项羽看着士兵们的反应，继续说道：将士们，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焦虑，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奋勇向前，才能有一线生机。破釜沉舟就是让我们断绝一切后路，激发我们内心的斗志和勇气。在这三天里，我们将要像猛虎一样冲向秦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打败秦军誓不罢休。接着项羽亲自带头，拿起了锤子凿向了一个大锅，就听当啷一声，一个大锅

砸得粉碎。士兵们见状也纷纷行动起来，砸毁了锅碗，凿沉了船只，烧掉了营帐。一时间军营里一片混乱，但却充满了一种决绝的气息。当一切准备就绪，项羽再次站在高台上大声喊道：将士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奋勇向前，让我们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带着对胜利的渴望，冲过漳水，杀向秦军。为了楚国，为了死去的战友，为了他们的尊严，前进！士兵们高呼着口号，士气大振，他们怀揣着必死的决心，随着项羽渡过了漳水，向着巨鹿城进发。此时的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击败秦军，取得胜利。九战九捷，先锋渡河，出战。项羽下令破釜沉舟后，楚军士气空前高涨。为了试探秦军虚实，同时给巨鹿城中的赵军注入一剂强心剂，项羽决定先派遣英布、蒲将军率领两万精锐楚军先行渡过漳河，救援巨鹿。英布和蒲将军领命后迅速组织军队，他们知道此次任务的艰巨，不仅要面对强大的敌军，还要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他们对项羽的决策深信不疑，也对自己的士兵们的战斗力充满信心。楚军先锋部队趁着夜色悄然登上了简陋的木筏，缓缓向漳河对岸划去。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却也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士兵们手握武器，眼神坚定，随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英布和蒲将军经过商议，决定采取突袭战术，先切断秦军的粮草供给，打乱他们的部署，将他们两万楚军分成若干小队，趁着夜色的掩护向秦军的甬道防线摸去。当接近秦军防线时，英布一声令下，楚军犹如猛虎般冲向秦军。秦军万万没想到楚军会突然发动袭击，一时间阵脚大乱。楚军士兵们奋勇杀敌，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战斗地点就在甬道附近的一片开阔地带，杀喊声、兵器碰撞声回荡在夜空中。秦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楚军的突然袭击下，一时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英布和蒲将军身先士卒，带领着士兵们不断地冲杀秦军的防线。在战术运用上，楚军充分发挥了小股部队灵活机动的优势，从多个方面对秦军进行攻击。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避开了秦军的主力，专门攻击秦军的薄弱环节。而秦军则是由于防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集中力量应对楚军的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楚军成功地切断了秦军的甬道，火烧了部分粮草，秦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开始向后撤退。英布和蒲将军抓住时机，乘胜追击，又消灭了一部分秦军。这一仗楚军取得了小胜，虽然没有彻底击败秦军，但却给秦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让楚军士兵们增强了自信。更重要的是，这一战让巨鹿城中的赵军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士气也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赵将陈馀得知楚军先锋部队取得了胜利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知道楚军的到来是赵国的救命稻草，于是他派人出城向英布和蒲将军
表达了

自己的请求，希望楚军能够尽快发动正面进攻，与赵军里应外合，彻底击败秦军。陈馀在信中写道：楚军先锋之盛如暗夜之光，照亮我赵国希望之路。如今秦军虽受挫，但实力犹存，望贵军能迅速增兵，与我赵军一同出击，共破秦军，赵国上下翘首以盼。

0: 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
1: 北京时间2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

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Kitolo， 什么代志？怎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看你袂爽。
1: 大家留言，我不想我有，让他。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

0: 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
2: 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前弦一脉，文化流芳。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

端午假期临近，群众探亲出游、近郊休闲旅游的出行大幅度增加。昨天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假期的出行特点，也发布了端午假期的出行提示。在这儿呢，提示好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到指定的站台有序排车等候，乘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站稳，紧握扶手，不要在车厢内随意走动。下车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仔细观察车辆及路况，还有周边行人的动态，确认周边环境安全后再有序下车。地铁出行的时候，在地铁站台候车一定要在安全线以内，不要倚靠触碰屏障门。搭乘期间呢，自觉文明礼让，有序通行，避免抢行、拥挤、冲撞等不文明的行为。如果呢站点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可能可以灵活的选择周边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出租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合理合规的出租车平台、网约车平台来乘车，主动远离非法揽客、私自喊客的人员。上车的时候呢，仔细查验好车辆的营运标志、外观等等。如果说车辆在乘车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一些无故绕道啊、违规拒载、不规范使用计价器、强行拼客等行为，可留存证据、行车记录等相应的证据内容，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下车的时候清点好随身的物品，避免发生遗漏。乘坐轮渡出行的时候呢，全程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自觉排队有序的上下船，不扎堆儿啊，不抢行。登船之后呢，一定要规范的带好救生衣，全程的遵守乘船的规定。另外呢，客运的轮渡船只呢，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遵照海事部门的指令，及时的来进行停航停运，请大家呢关注一下。

为了保证节假日期间的道路安全顺畅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结合了近年端午假期的一个交通运行的数据和事故规范的一个特点，正式发布了节日期间的假期两公布一提示，引导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出行。上寨大街、友谊路，包括通江街、经纬街、景阳街，还有道外20道街等沿江的路段，车流人流比较集中。那建议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受到小长假的一个短途出行的一个影响，那预计呢来哈旅游休闲购物车流增加，像京哈、哈大、哈同、哈姆高速进出城的道路交通压力也会增加。那市区范围之内，学府路、中山路西二环沿线、文昌桥、哈平路、工滨路、先锋路等路段将会出现交通流量大幅攀升的情况。在这儿呢，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的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也要规范驾驶，听从景区和交警部门的一个指挥和通行，有序的停车，礼让文明行车。

0: 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3: FM 九。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展昭和蒋平死忠德国，两个人逃回临时的公馆，发现赵虎没了，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又出来找赵虎，哎，他就对了，不然呢，赵四爷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找来找去，找到西周的将火面判官周龙的家里，先把站岗的给杀了，而后破门而入，救了赵四爷。赵虎这个乐呀，告诉蒋平：“四老爷、张老爷，那个白菊花就在前院，让我给查着了，还有不少的贼呢，干脆咱们下家伙动手吧。”妈，蒋平可不白给，他详细地询问了情况，一皱眉。蒋平心里清楚，这个燕飞白菊花十分棘手，能耐太大，我们那么多人抓他都抓不着，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何况还有那么多贼呀，

答对。众人一听，死中得活，值得祝贺，但是现在呀，乐不起来，因为形势对他们太不利了。杨平进屋一瞅，好，受伤的众人一个个昏睡不醒，跟死人没有区别。几个大夫是束手无策，眼看这人都要归位，见了蒋平和展昭了，众人就问二位老爷怎么办呢？你们得想个办法，不然这11人的命可就交代了。蒋平急得直抖了手，呦，我有什么招啊？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这把他愁的用小拳头直捶小脑瓜。众人回到屋里头，勉强着吃了口饭，大伙坐在一块儿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这个燕飞就在鼻子底下，瞪眼儿抓不着，四宝更没影，眼前有这么多的人又要丧命，换个谁他也得发愁啊。哎，就在这时，南侠机警的一瞪眼，用手往房上一指，紧跟着就听这院里有人喊了一声：“张展雄飞、蒋平，滚出来！开封府的人出来！爷爷今天找你们拼命！”哟，这谁？大伙就一愣。听说这个贼胆不小啊，敢跑到我们眼皮底下挑衅。你想，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冷不丁往外一闯，哪能不吃亏呢？结果人家那位啊，先是用暗器三脚插把弹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后背上有的打在胳膊腿上，有的打到后脑勺上，幸亏那帽子厚，不然呢打的是抱头鼠窜，东躲西藏。蒋平就没敢出去。干嘛？把屋里灯都吹了。然后蒋平啊，一伸手划了这一根顶门杠子，又在床上划了这一顶帽子，把这帽子就顶在顶门杠子上，在屋里喊了一声：“哎，好臭贼，你甭跑，翻江鼠出去了。”其实他没出去，把这顶门杠子啊举出去了，刚这一露头，这插把弹弓跟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那尖上挑那顶帽子揍的镜眼儿。四爷一乐，赶紧把顶门杠子又抽回来了，又喊了一声：“这回是真的，我出去了。”又举出去了，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一阵弹子儿。蒋平一边把他吸引住，一边把南侠叫到面前：“展大兄弟，你别闲着，你从后窗户出去到后方坡，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嘞。”将单手提剑跳到外面，然后抖身上房，屏息凝神，定睛观看，一看有个人呢在房脊上跪着，因为这样的行动方便，手里头拖就知他倒的鬼。南侠不由得火往上撞啊，怎么能把他抓住呢？干脆给他玩狠的不。南

0: 家往前走了两步，恐怕发出声音惊动了他，干脆把这身子就悬起来了，呦，使了个云里翻呐、啊，两条腿在前，身形在后，正好蹬在这个人的后背上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那人再大的能耐也躲不开了。啪！哎呀，咕噜咕噜，扑通，在前坡咕噜下去，掉到院里了。他刚掉到院里，蒋平带着张龙、赵虎、臭豆腐、冯渊、王朝、马汉，呼噜就闯出去了，不容分说，把此人按翻在地，抹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带屋去！蒋平吩咐一声，把这人推屋去了。两旁边有人架着，挨揍那些位不容分说呀，轮巴的就揍，啪啪啪啪啪啪，连削嘴巴子，再窝心炮，把这人给揍了一顿，让斩南侠给拦住了。别，住手住手，哪有这么干的？虽说你们吃了亏受了伤，也不能随便动武，把他打死怎么交代？大伙这才不打了。南侠一摁他的肩膀，让他坐下来。此刻有人把灯又从点上了，多加了几盏灯，这才照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抓住这贼呀，正是行如龙行如虎的二师兄燕飞的二师弟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郑天辉还不服劲儿呢，咬牙瞪眼，跟你们完不了。完不了，你还想怎么样？你现在已经是俘虏，是我们的阶下囚，我们叫你怎么地就得怎么地。朋友，道个弯儿吧。
1: 郑天辉。
0: 哦，听说过听说过，神蛋子活张仙，铁背苍龙纪强的二门人弟子，对不对？
1: 对，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
0: 蒋平啊，和展昭听行如龙行如虎介绍过，这人不错。那么赵虎在旁边也认出来，把蒋平和展昭拉到旁边，二位老爷，这人可不错呀，是他呀跟那个周龙和燕飞说的，他们才没杀我，他要不去啊，我这条命就交代了。据说这小伙可是个好人，可不知道今儿个怎么来这么大脾气。
2: 我明白，心里他清楚。
0: 蒋平二次回来没说话，给郑天辉的绳给解开了，然后一抱拳，我郑二爷，
2: 对不起呀，对不起，得罪了啊，得罪了。
0: 你说方才一动手，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谁不伸手谁得吃亏，此情此景你还得谅解。不过你的为人我们相当清楚，你是个好人呐、啊，你是上当受骗，受人主使，才干了这种蠢事，对不对呢？开封府的相爷号称包青天，在他之下这些办差官也没有糊涂虫，我们哪能黑白不分呢？是不是？二爷，您受惊了，来人来人，把药拿过来，叫二爷上点药。
1: 郑天辉就一愣，
0: 眼珠转了转，姓蒋的少来这套，你想收买我呀，硬的不行动软的，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是成年人，不吃你这套，
1: 乐意杀

0: 你就开刀吧，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1: 你瞧，我你怎么还说出这番话来了？
0: 你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们欺负人。
1: 哦，这我可得打听清楚，我们怎么欺负人了？你说一说。
0: 你们怎么不欺负人？你们利用形如龙形如虎陷害我大师兄，你们根据什么说我大师兄燕飞是贼？你们又根据什么说我大师兄夜入皇宫盗走了官袍带履？你们根据什么抄了他的家？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我天慧啊，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不是你说的话，这是燕飞白菊花说话的。哦，白菊花跟你这么讲的，他受了不白之冤了，我们仗势欺人呐，纯粹是颠倒黑白。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不跟你解释，你见见你那俩师弟，你一问他们你就清楚了。现在何处？就在那个屋呢。走走走，领你去看看。郑天慧疑惑不解，等到了那边那个屋，那屋啊就是病房了，受伤的都在这儿了。形如龙形如虎把着一头，听这屋说话，他们俩就想过来，可有人拦着他没过来。没想到蒋平众人到了，四爷用手一指，郑二爷，你上眼，这二位是谁？郑天慧一看大吃一惊，一看邢如龙啊，右眼睛没了，拿药物包着，那脸呢肿的都不像人样了。邢如虎左手的四个手指头没了，也包着。弟兄这一见面心里就一翻个，邢如龙邢罗的二师兄哎，听我道来。您别听我大师兄的，他满嘴胡说，还说别人不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你看邢如龙邢如虎说话那最有分量，而且两个人是受害者呀。郑天慧这才如梦方醒，今天晚上他怎么来的？就受了燕飞的主使。那燕飞这下才损了。咱们前文书说了，郑天慧找着他给他报丧，他假亲假敬，把这祸全推给邢氏弟兄，好像自己受了十大的冤屈。他巧使郑天慧，让郑天慧找邢氏弟兄算账给他出气。这郑天慧是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就没摸过这个弯儿来。他真想给燕飞出气，今儿晚上才来的。其实燕飞心里跟明镜一样，凭着你的能耐，要把官府的人杀几个，那才好呢。我也出了气了，你要死在官府的手里呢，也不错，我少了个对头。您说这家损不？郑天辉是大好人，结果上了当了。幸亏蒋平明白处理得当啊，他们弟兄这一见面真相大白。郑天辉急得巴巴直扯自己的嘴巴，我混蛋我混蛋，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白活了我呀。郑天辉扭回头给展昭蒋平跪下了，二位老师，像我这种浑人活不活着没意思啊，你们就处置吧。
1: 哪的话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天慧啊，我们早就知道你是好人了，你跟燕飞白菊花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回你都清楚了吧？
0: 哦，清楚了。
1: 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听四老爷的，听展老爷的，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愿意。

0: 协助官府捉拿燕妃。
1: 对，
0: 这才叫英雄。田辉啊，冲你这句话，现在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就不冲着我们也得给邢氏弟兄报仇。你瞅瞅，年轻轻的成了残废了，这可都毁到燕妃手里头，这小子何其不也呀。正说着话，有个大夫来了。
2: 四老爷，
0: 大事不好了，冯总兵冯大人还有那二位副将
1: 要死
0: 啊。
1: 别介，
0: 蒋平领人赶到床前一看，手脚都要凉，就心口窝还有一点气儿。郑天辉也跟来了，郑天辉闻了闻，再看看，
2: 四老爷，恕我冒昧，这是不是叫燕飞给打的
0: 啊？中了他的毒药镖和毒药袖箭，您怎么不早说呢？
1: 怎么，你有办法治吗？
0: 我倒没有办法，哎，我师父能治，要把我师父找来，或者我师父给拿几包解药，手到病除，
1: 是吗？田辉，快说，你师父住在什么地方？
2: 峨峰浦，离这45里地，
1: 那可也不太远。田辉啊，既然你说的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2: 郑天辉说，行吧，这事包到我身上，我现在就起身。
1: 慢着，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我们再搭配个人吧。展大兄弟，你辛苦辛苦，陪着天辉去一趟。
0: 这就是蒋平精细之处。郑天辉刚投降，这人心有变呢。你别看这阵脑袋一热，怎么说怎么都行，到外头风一吹，脑袋一凉快，再改变主意怎么办？郑天辉走与不走倒没关系，他要袖手不管，这11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所以让南侠跟着他，一方面监督，另一方面有分量。可刚转身要走，郑天辉又回来了。
3: 蒋老爷，有个事儿我不能不说。我师父啊，别看是侠义英雄，这老头有个毛病，吝啬，
0: 就是爱财呀、啊，他那解药，他那毒药攥得当当紧，你不给他钱呢，他是很难撒手。反正要把他请来不太容易，弄几包药还可以，但得拿钱说话。我身边还没带着富裕的钱，师父四爷您看看，给凑点银子。
1: 啊，行啊，拿多少？
0: 100两足够了，妥了，100两能救这么多人的命，这也合适。
1: 拿100两，
0: 有管账的，给凑了100两银子，拿包包好了。郑天辉在手中一拎，跟南侠两个人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蒋平就嘱咐：“快点回来呀，救人如救火呀，要晚回了一步，他们可就完了。”
2: 展昭说：“我明白。”俩人起身了。
0: 那么说45里地那也不近
2: 啊，分谁走？
0: 南侠和郑天辉那都是江湖上了不起的英雄，到了外头就像赛跑一样，二人往下一搭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到了，就这么快。到这儿天亮了，日子升起来有一墙高了，两个人喘了喘气儿。郑天辉用手一指：“张老爷，看见没？这地方就叫峨峰浦。
1: 哦，这地方不错
0: 啊，
1: 真山真水，感情的。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就跟我老师在这儿学艺。您往街里看看，小狮子街头一家就是我老师的家。”展昭说：“那咱就到家吧。”
3: 展老爷，我还得跟您说说，您可别在意啊。我师父这人不但小气，而且这老头啊还有个毛病，这一辈子怕官，就不愿意跟官人打交道。您说我老爷不去了，

0: 冷不丁带着您这儿，非把老头给吓着不可。反正是弄药呗，对吧？您把这个事交给我，詹老爷，看见没？这村口这有片小树林，那里边还有几块青条石，您呢在这歇歇腿儿，我一个人去找我师傅，到那他不多心，反正我有钱，把解药弄的时候马上回来，我找您，咱们一块儿赶回去，您看怎么样？好吧，那我就在树林等你，多加小心啊！没说的，到这就算到家了。南侠也没多想，进了树林了，一看呢，果然有两块青条石，磨得锃明刷亮。南侠也真累了，连日来不得休息，展昭就躺在这上面，就等着郑天辉。天辉一转身进阿风浦，一看呢，阿风浦的庄子口那个杂货铺已然还在，当年学艺的时候没短了到这买东西。郑天辉又进了杂货铺了，先买了四包果子，又买了两瓶好酒，一看呢，针头线脑这还有，又买了几绺五色丝线，扯了两块布，这干嘛呀？给师妹和师娘烧的，多日不来了，这是礼貌啊，都包好了。郑天辉一手提着银子，一手拎着礼物，迈步进了街子。一到街上啊，他这心里直翻个儿啊，看看青山一在，人面已非。虽然离开这才几年的光景，看这样变化是不小。这老百姓这日子是越过越穷，这街上怎么这么萧条？等找到老师的门前一看，柴门紧紧的关着，门上的门神爷叫鱼给浇没了，墙头都对了，往里一看，房上竟是荒草。郑天辉心里更难过了，知道师父的日子过得挺累心呐，心说无论如何我要把解药弄到手。郑天辉来到老师的门前看了这么一会儿，这才用手叩门，连敲几下之后，听院里有人说话，谁呀？郑天辉头一句就听出来，这是师娘的声音。我呀，老了。那抬头纹、鱼尾纹密如蛛网啊，二目无光，两鬓发白，身上穿的衣服啊，比那要饭的强不多少。快进屋，快进屋！郑天辉瞎了，老头白发苍苍，胡须飘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个小嘴儿，用根珠簪子别着。再看胖大的身躯，外边罩的衣裳也全是补的。当徒弟的能不难过吗？郑天辉强步齐声过来，把东西放下，跪在师父面前。师父，不孝的徒儿天辉给师父磕头了。
1: 天辉好了，来好孩子，师父摸摸你吧，我看不见了。哎呀哎呀，这怎么老天爷不睁眼叫我瞎了呢？
0: 说着眼泪也掉下来了，爷儿两个抱着一块就哭开了，老一阵这才止住悲声。郑天辉站起来，坐在炕沿，拉着师父的大手就问师父，搅着内疚，自己是几年不在就发生了，你老也不来吃顿饭，都不赏面子。
2: 不，师娘，

0: 您错会我的意思，我还有事儿，等跟我师父说完了我还就得走。我在这学的能耐，这就是我的家，我还能见外吗？师娘，您先把这收下，这是四包果子两瓶酒。哎呀，这本地也不卖什么，这聊表我寸心孝敬二老的吧。老头一听，是什么？给我送酒来，来来来，给瓶打开，我先喝一口。瓶打开之后，这老头也不就态度，咚咚咚咚，哎呀，味道真好，哎呀，这回可过瘾了。您说这老头多馋吧？可能太困难的关系，连酒都喝不起。郑连辉一想，我要回到扬州，多给我老师送点钱，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这么困难。如果二老同意的话，就把他们接到扬州跟我在一起居住，我这心呢才能安稳。然后郑天慧把包打开，取出来50两纹银，往炕沿一放。师父，我这次外出办事，这是纹银50两孝敬师父的，您留着零花吧。
1: 多少？
0: 50两。
1: 50两呢？快拿过来我看看。
0: 穷疯了，这50两这个数目可不小。的确，这50两银子数目是不小，那解决老了问题。再看季强把这50两纹银抱到怀里头，乐得恨不能在炕上翻俩跟头，简直都乐疯了，拿舌头舔舔，拿牙咬咬，十足纹银，好银子，真是硬头货。
1: 天辉啊，
0: 好孩子，你还算有心呐。
1: 哎呀，想起你大师兄燕飞来，我多疼他，这你是知道的。那阵我就偏心眼儿，把压箱底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当然也传授你一些，可是呢没都给你。到现在想起来，我做的不对呀，可能我眼瞎，这也是原因之一。谁他妈让我偏心嘞？哎，尤其对待形如龙形如虎，我更不对了。打过来骂过去，俩孩子没少受罪呀。满途之后他们闯荡江湖去了，也不知混得怎么样，连封信呢也不见呢。甭问，他们是恨我这个师父啊。可这些事儿呢，我也不能怪他们哥俩，都是我自己走的。可这个燕飞不应该呀，不但不来信，连1两银子都不给我送来，我算白疼他了，这个白眼狼啊。郑天慧啊不愿意多做，他心里有事儿。听师父说完了，天慧往前凑合凑合，师父这么办吧，我呢是来办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我打算看望看望您老人家跟我妹子了，我师娘，我就得告辞，我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师父相信你，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我。哎，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师父，我有个要求，我求您来了。 说吧，什么事？
0: 你想吃镖行这碗饭的，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走南闯北，天天指着刀把子生活，这玩意儿可有危险。
1: 是啊，保镖护院的就是担这风险呢。怎么你干够了？
0: 不是，尤其现在江湖路林道都爱使劲。

0: 用暗器，使用暗器也无所谓，还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使用毒药暗器，真叫徒儿担心呐！你说这玩意儿打上没治，可怎么办呢？我知道师傅，您有祖传的秘方，您不但能制造毒药，而且善治解药。我打算跟师傅求个方，或者您给我几包药，我要揣到腰里头，再干起活来，我这心就有底了。或者说亲门尽知，谁受了伤，这命也就算保住了。师傅，能不能赏给我个药方，或者给我几包解药？
1: 喂喂，
0: 这老头这脸呢，由晴转阴了。要是这老头吝啬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可能到了老年了，他变态。老头一听，脸沉起来了。天辉啊，这我跟你说呀，这个药方我谁也不能给，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训，也就是说我死了之后带到棺材里去。你看你大师兄对待我那么好，我那么偏疼他，我也没给他这药方。我天辉，你可谅解。师父，行，我谅解。那么解药您能不能给我几包？
1: 姐，
0: 老太太在旁边一听，你也太抠点儿。你说天慧来了张了回嘴，又给送这么多东西，一包解药你都舍不得吗？老太太就点低了，你还琢磨什么呢？还不给天慧拿点解药，怎么这又胖在你的心了？
1: 不是天慧啊，这也就是你，我们旁人呢门都没有。我是配了不少解药，我都跟你师娘跟你妹子说了，临死的时候给我熏葬，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
0: 说着这老头一转身奔炕里边去了，把被子垛挪了，把里边这箱子盖周开，摸了半天取出一只小木箱。这木箱啊，郑天辉在学艺的时候没少看见。老头把箱子抱到怀里，在腰带子上摸半天，把钥匙摸到手，把箱子打开了。这盖儿呢，掀开一半，还不愿意叫旁人看见，伸大手进去划了，划了半天，拿出两包药来。
1: 天辉啊，刚才我没说吗？这也就是你，给这两包拿去吧。省着点使，这两包啊能分六次用，也就是说警官劫药的时候呢能救六条性命，不错了吧？
0: 对了，郑天慧一想，师傅啊师傅，你多给我几包能怎么的？才给我两包，万一我不会使用，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正这时候季赛花脸也变色了。荠菜花人也小，手也小也灵巧，趁他爹还没盖箱子盖的时候，伸进小手抓一大把，这一大把抓出来一数80多包，老头一点不知道。等老头嘎巴把箱子扣上了，姑娘的药也到手了，偷着塞给郑天慧。哎呀，郑天慧冲着妹妹点点头，是无限的感谢呀。这老头一陌身，把小箱子搁进大箱子，嘎巴锁上，把被货垛都摞上了。
1: 天辉啊，你真不吃饭？
0: 师傅，我这就告辞，您可保重。师娘啊，我这不留下钱了吗？您呢，扯点布，跟我妹子、我师傅做几套衣服。另外呢，雇辆车，到县里头买点鸡鸭鱼肉，你们就吃吧。不等你们花完了，第二笔钱肯定我派人，也是人大心大了。当年二师兄学艺的时候，他们俩就好，但是两个人非常正，

0: 那么如今郑天慧堂堂一表，那算一派的负责人了。要提起扬州彪那老郑家的旗号，无人不知啊。那季赛花对二师兄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但老也不见面。这阵匆匆忙忙又要走，姑娘满肚子话没法说。其实郑天慧也看出来，他也早想好了，回到扬州把师娘师父接到去，把妹子接去，派人提媒，如果妹子同意，二老同意，我们俩正式结为夫妻，那就一切一切方便的多了。他这个心里想，嘴也没说。等到了院里了，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天辉一路保重，你可真回来。哎，师娘留步吧，妹子我走了。刚一转身，门前那阴森森站个人，郑天辉一看，哟，正是燕飞白菊花。这小子把门一堵，面沉似水，脸上带着奸笑。哎，我说郑天慧，捷足先登啊，走到我前边来了，干什么来了？找师傅要解药来了，对不对？师傅给你多少？给我留下。一包你也不能带走，另外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我非宰了你不可。郑天慧一看，又气又恨又怕，根据燕飞的所作所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能不恨他吗？根据他干这些事儿，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呐，什么坏事他都干到了。所以郑天慧对这种人是恨之入骨，但又怕，能耐没他大，自己死不死那是小事，要把解药让他给弄去，不白来了吗？总兵大人冯奎还有那十个人，那性命不就交代了吗？那蒋平眼巴巴还等着信儿呢。郑天慧是百感交集，往后一退身，唰，把外衣闪掉了，准知的不交手是不行了。探榜壁摁崩簧，可把扯来扯来，拽出双刀，钉子步往那一站，燕飞，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0: 那么说到这儿，咱说这燕飞这小子怎么蹦到这儿来了？原来在西周街巷，他巧使郑天慧，郑天慧上了当了，去闹公馆去了，一去没回头。燕飞心里就没底儿了，又派小韩信、张大莲前去打探打探，张大莲遵命照办，夜到临时公馆，在那听声，那屋里研究的事儿，张大莲听了一半，一直他看到郑天慧和展昭起了身了，他莫回身回到西周街巷，见燕飞报信儿，大兄弟，这蒋矬子他们商量的，叫郑天慧上阿峰铺了。上那儿去取解药去了。
1: 哎呦，
0: 燕飞一想，这可不行，这我老师一高兴把祖传的秘方再给他，我这毒药暗器就没用了。再者一说呢，那老匹夫也太财黑了，根本也没给过我，我不如趁此机会到趟阿峰铺，阻止他把解药给郑天慧。另外呢，最好我把药方弄到手，就弄不到手，我把解药都划来了。他按着这个心到的阿峰府，跟郑天慧一前一后，所以在门口这把郑天慧堵上了。

0: 燕飞冷笑了一声，郑天辉，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不是解药？拿出来！还用燕子爷我费事吗？哦，你还想支吧支吧？你那两下白给，燕子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结束你的狗命。老太太在旁边看着，
1: 燕飞呀，你不是个人呐，你是狼啊！你是个恶魔呀，你怎么刚见面连个师娘都不叫，你跟天慧吹胡子瞪眼的，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天慧哪点得罪你了，你非要要他的命，你这么做你不缺德吗？
0: 吹你娘的，老家伙，我跟他算完账，我再找你算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流量都不是都有，然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6: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7: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6: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各位早安，现在是时间6:09，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本周最后的一个工作日的音乐早餐之旅吧。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明天呢就是我们开始正式的端午假期了，是不是现在小区当中已经飘满了粽子的香味呢？明天终于要到了5月初五，我们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连风里面都带着这样的一点盼着放假的热乎劲儿了，所以不知道明天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了呢？那今天早晨的音乐早餐，欢迎各位，我们不聊大道理吧，就是跟着一个小时的音乐旋律，捡一捡日常当中那些细碎的小小细节当中藏着的开心。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叫做爱相随，也看到很多朋友来留言了，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今天早上的开工乐来自周华健，叫做《爱相随》，现在是6:14。这首歌是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一晃已经过了30多年了。可能很多朋友在过去听这首歌，总会觉得《爱相随》就是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奔赴。那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赶路上班，再来听这首歌，才懂得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正的相随呢，是出门之前桌上温好的粥，是下班晚了有人会发一句说等你吃饭，不用多么的惊天动地，细水长流的踏实才是最安心的。早上的6: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6月18号星期四快乐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500ID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还早安。冷漠小狗说早上好，天文，周四快乐。说今晚踏青吗？今晚就先不去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央大街啊，人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多。博哥也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安。叶平就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呀。行行说早安天文。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祝各位早安。以上所有的朋友的这个早上的问候通通收到了，祝各位早上好。今天这首歌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张震岳《爱的主体验》，换了一个轻快的调子来提提神啊。在1997年，张震岳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歌，当时他才23岁。这首歌的词和曲全部都是他自己写的，满满都是少年人分手之后的嘴硬和拧巴，不肯说难过，硬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能谁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吧。分手了，跟朋友放狠话说再也不谈恋爱了，哎，转头碰见了心动的人，照样红着脸要往前走。在这样的一个还不到早高峰的时段，路上来听听这首歌，找回一点这个当年的少年气，脚步可能都会变得更加轻快。刚刚有朋友说了，冷漠小果说这个今晚要不要去踏青，今天是5月初4了，是不是很多朋友今天晚上都打算去踏青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这个踏青一走都是要走一晚上的，一直要走到第二天的早上，所以今晚大家都准备去踏青吗？去哪里踏青呢？刚刚也是回忆了一下呀，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经常会去这个江边踏青，而且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公交车去这个江边中央大街都是免费的。然后高考之后的那样的一个假期呢，我是在市政府广场踏青，当时人也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去踏青吗？去哪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说今晚打算怎么度过呢？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最好的是。

最好的事就是爱着你。这首歌来自2010，叫做《最好的事》。现在的这个窗外啊，感觉雾已经是慢慢的散去了。像今天早上这个一起床，会发现窗外真的是好大好大的雾啊。每到这样的一个雾天，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啊。这首歌来自2010，其实比起他非常经典的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呢，这首《最好的事》更像是他藏在专辑里面的温柔小彩蛋一样。那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在乐团在乐坛拼打了这个几十年了，褪去了年轻时候的尖锐，声音呢也全部都是松弛的暖意。什么样才是最好的事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降温的时候有人提醒你添衣，加班晚归的时候呢有人为你留一盏灯，见过生活当中的不完美还愿意握紧身边人的手，这种平凡的安稳就是最难得的幸福。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徐静说这个踏青去啊，晚上准备去凑凑热闹，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晚上踏青的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王一博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安。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6:22，这首歌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0: 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一起合唱了呢？来自姜育恒的歌《再回首》，是1989年姜育恒的作品。他在当年唱红了这样的一首歌，现在一晃已经快40年了。当年很多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是从这个父母的这个嘴里面唱出来的，是从他们那儿听到的。当时觉得这个调子有一点点的惆怅啊，说不出为什么。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再来听呢，心里面冒出来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日子。哎，好像以前觉得天要塌下来的坎儿，现在回头看，好像都成为了自己可以和朋友去聊天的这样的一些谈资啊。以前可能会有念念不忘的人，也慢慢的记不清具体的样子了。所以早上听这样的一首歌，不会 emo， 反倒是觉得非常的释然，非常的坦然。昨天的事儿就已经翻篇了，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比什么都强。
1: 我是我不像别的男人。
0: 早上的6:26，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给到了小鸡哥任贤齐，叫做《给你幸福》。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6月18号，今天晚上要踏青。同样呢，是不是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这个6/18又买了很多的东西呢？你都买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周四，欢迎各位。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此时此刻你在干嘛？

闹钟刚醒，出门吃早餐，还是已经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开车，希望你也不要孤单，因为天文会用音乐和你一起作伴。今天啊，估计有很多的朋友昨天晚上可能会熬夜熬到后半夜，这个付了618的尾款，但是发现啊，现在就是618也好，双十一双十二也好，整个的这个期限啊拉得特别特别的长，可能进入到6月份就已经到了所有商店的所有这个商铺啊商家的618的这样一个折扣期了。大家在618都买了什么呢？囤了什么货呢？是不是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困意呢？没关系，让我们用音乐来慢慢的把大家叫醒。今天呢是5月初4，明天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聊聊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期待，比如说是赶快收到618的快递啊，比如说是希望今天赶快过去，赶快迎来假期啊，和好朋友在端午假期聚个会吃个饭，是什么呢？今天有什么样的小期待吗？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看看。看到一桶爆米花留言了，说正在起床，加油，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但是一定要加油起哦。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一起起床，这首歌来自钱正浩，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但是这样的一个版本，是不是觉得，哎，这个玫瑰一点都不羞答答的，反而是热情奔放的，反而是在尽情的绽放的呢？这首歌来自钱正浩。那如果说原唱的孟庭苇的版本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带着90年代特有的含蓄，那这样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大男孩刚摘了一朵玫瑰，然后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一样。钱正浩的翻唱也是多了很多少年感，然后青涩柔软，就很像很多人的心动一样，小心翼翼的又藏不住的这种喜欢爱意。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吧，动心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就像是在等花。

慢慢的绽放一样，风轻轻吹过，不慌不忙，却足够让人记忆深刻。希望这样的一首歌你能够喜欢。同样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孙燕姿《绿光》。

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绿光。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这个热血，就很有一种经济上弦的美。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早上好呀，6:40，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全新一天星期四6月18号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在早上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畅快听歌。那我们昨天还跟大家在招募一春嘛，今天我们的一春昨天节目当中就已经满员了，就已经不会再招了。那如果你还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来一个短途游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那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天啊要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像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那沿着这个溪流徒步，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以及6瀑连珠，全程是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的下山滑道。那2天1晚我们吃的也特别的好，全程是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原蘑和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这个鲢鱼、牛肉段，搭配上应季的一些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也是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开窗就可以见到山，见到景色。我们的专属听友特惠价格是每个人460元，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不到1.2米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的专属行程的特惠价格，是每个人399元。那2026届的高考生一定要凭借准考证、户口本、本人和两位同行家长，可以同享我们的福利价格，每位考生仅限一次。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已经报名很多朋友了，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发了公众号，在线下先招募了，所以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喧嚣，邂逅20度的清凉夏日，赶快打电话报名吧，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到谁了呢？6:45，这首歌来自张栋梁。我觉得这首歌一响，很多人都会想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当年这首歌可以说传遍了学校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课间广播，放学路上的 MP3， 传来传去的歌词本，到处都有他的影子。那个时候觉得孤单啊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放学回家或者说这个在路上觉得很孤单，想要人陪，分开一会儿都会觉得很难熬。但现在长大之后呢，孤单反倒成为了常态。比如说一个人吃早餐啊，独自到深夜的加班，可偶尔还是会想在某一个普通的早晨突然想到了某一个人，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念不是矫情，而是记忆当中最温柔的一部分。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谁呢？

一首节奏非常轻快的歌，非常动感的哒哒哒，来自 Cindy 王心凌。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教训你还有一点点疲惫的神经呢？其实王心凌大家总会觉得她非常的甜，非常的可爱，说她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啊，状态一直非常的好。其实哪里是不会老呢，而是他一直保持着对于舞台的认真，对于生活的热爱，状态才会这么的舒展。我记得大概是在去年五月份左右吧，我在深圳看了他的演唱会。因为深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大厂程序员，所以看他的演唱会当中非常多就是那种戴着眼镜穿着格子衬衫的那种程序员，男粉非常的多。于是就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哒哒哒，所有的男粉全部都是一起站起来跟他一起哒哒哒，哇，那个场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感受得到这种哒哒哒的魅力。6: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今天晚上你打算去踏青吗？去哪里踏青呢？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当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送上的祝福，或者说想听的歌发送给天文，天文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出去。这首歌来自周深，小美满。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答案，也同样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小美满》。其实我觉得周深在这首歌当中，声音是自带安抚感的。再烦躁的心情，听到他这样的一首歌，唱过两句，慢慢的就会静下来。这首歌，可以说当年的这部电影也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里面也没有多轰轰烈烈的剧情，就全部都是日常当中的小生活，细碎的小事，一起吃晚饭，散步之后吹吹晚风，出门前的一句叮嘱等等等等吧。就是我们总会在找幸福，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可能是一顿丰盛的早餐，一首喜欢的歌，路上的好天气，这些不起眼的生活的碎片，从来都是专属于你的小美满。你的小美满又是什么呢？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早上好呀，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55分，那天文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你的小心情吧。最后呢，要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可能很多朋友都要放假了，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了，假期也要好好的休息哦。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 武士吴玉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9: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18号星期四7:08，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8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等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区域呢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2: 听说你现在一个人。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成品油的价格。今天6月18号的24点，其实就是6月19号的0点，
0: 对，
1: 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的开启。那么我们了解到国际油价呢现在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那本轮的国内成品油价的调价的下调已经成定局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预计迎来2连跌，那这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下幅。
0: 另外呢，哈尔滨地铁集团也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啊，那今年的端午期间呢，哈尔滨地铁的运营时间会有所调整。今天啊，就是6月18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由22点30分延长到24点。6月19号就是明天早上端午节的当天呢，首班车由原来的5点30分提前到5点。
1: 油价的价格呢是在今天晚上呢之后呢会有一个下调啊，所以就是
0: 明天零点
1: 一会儿咱俩又告诉大家今天晚上赶紧加油。
0: 今天不加啊，
1: 今天不
0: 加，
1: 今天可以不加，就是明天你起床之后可以加啊。
0: 然后地铁呢是今天晚上往后延，明天早上提前开啊。
1: 对，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这次端午假期的一些交通安全出行的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这两天天气不太好，但今天天特别好，大家一下子就是前几天你看视频号在线人数不多，下雨呢。今天天晴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也行。
0: 就是有点雾啊，这个今天出来的时候群里那边是阳光明媚晃眼睛，然后到了厢房这边呢就雾了啊，开始这个看不清前面的道了，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1: 今天就是感觉挺闷热的，其实今天
0: 有点闷，
1: 对，今天会有一点闷啊。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0: 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杨平发来了信息啊，争一路由学府三道街往学府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争一路由学府三道街往学府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刚刚说了啊，今天这个天气多变啊，有地方阳光明媚，有地方呢出现了雾。那今天早上啊，那我们市区的这个整体的路面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嗯，
0: 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新警官啊，请新警官给大家做一下。哎，昨天那个话题，新警官说找他们领导去申请那啥去了，申请小熊去了。
1: 哎，新警官，我再告诉你件事儿啊。
0: 嗯。
1: 能听见我们说话吧？就是那个小熊。
0: 嗯。
1: 我们也申请上来了，而且我们以后未来会在直播间都给大家展示出来。
0: 啊。
1: 而且每周的时候呢，就是都会给咱们听众发这个小熊。
0: 啊，选一个幸运听众。
1: 对呀、
0: 啊，
1: 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都会有这个小熊。嗯、那新警官，你那儿有几个小熊啊？咱比一下。
0: 就是我们出几个，你出几个。
1: 这感觉像给听众整那啥似的，咱们双方的亲戚要比拼
0: 一下子
1: 彩礼这种感觉。那新警官，你那儿有多
0: 少个、
1: 啊、
0: 你
1: 出几个？
2: 我正在争取，我正在争取。
1: 哎呀，那我们这个都已经差不多了。
0: 哎，咱是不是有那个道外大队领导的电话？
1: 哎，好像有，
0: 是不是有？
1: 问问他，就直
2: 接下周就去了吧。
1: 是吗？那下周不是我俩也完了？下周咱
0: 俩
1: 穿个早
0: 班
1: 儿，下周咱俩穿个早班
0: 就赶星期三了，就去。
1: 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给听众管领导要小熊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周锦泽南肯定不好意思。
0: 对，也就是咱俩脸皮厚的，
1: 咱俩肯定能要来，咱俩肯定能干出来这事儿。昨天那个听完节目，
0: 嗯、
1: 我们高总，跟你们负责人联系了一下
0: 啊、
1: 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给我们发送那个小熊，
0: 嗯、
1: 然后每周差不多吧、
0: 啊、
1: 备不住吧，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周边、
0: 啊、哎呦天哪。哎，这你这灵光一现呢、嗯、你看看大家伙这就
1: 有东西了。所以说咱们听众、
0: 啊、
1: 你看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咱听众想要什么、
0: 嗯、
1: 咱们就给什么、
0: 嗯、
1: 听众想要听众得到。
0: 对、
1: 嗯、
0: 听众想要听众得听众说我想要台车你们给不给、嗯、
1: 听众说我想要江警官给不给给出去。
0: 哎，昨天你都要成景点了，就是你这个连线结束之后、
1: 嗯、
0: 那家大伙老热烈了啊，都要去找你去呢、
1: 嗯、对，而且就说你拿一个小熊，你这考虑考虑这事儿吧。反正我们这小熊已经落实，八九不离十了，就看你的小熊
0: 了、嗯，就看你们那边了。
1: 嗯，
2: 行行，我再努力争取。
1: 然后新警官说：“我还是说路况，这个我才好。”
2: 好的，这个今天早间啊，这个由于是我们这个端午假期的前一个这个工作日，所以说早间的这个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啊，多数的这个路段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啊，顺畅的路段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山海街、案发街、案发桥啊、上上大街、海城街、中山路、红军街啊，包括宣化街、文昌街啊，包括目前的这个西二环、东二环的沿线、和平路啊，包括长江路的沿线，目前的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啊。有几个路段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一个呢是从这个学府路啊进入到学府东四道街，进入到正义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这个左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啊，也是提示一下后续的车流啊，可以适时的选择在宝剑路的这个路口进行左转了，然后呢进入到正义路，进入到文昌桥的这个方向啊。宝剑路目前整体的这个车流并不是很大啊，目前呢通行的秩序比较好。在这个和谐大道呢，目前呢也是受到上学的这个影响，和谐大道从北京街进入到中心大道的这个双向都是车流比较缓慢啊，通过需要两到三个限号周期啊。目前呢上学的这个车流是比较多的啊，也是提示社会的车辆可以适时的选择在海西大街或者哈尔滨大街周边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其他的路段今天早间整体的这个压力都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最后我要做一个提示啊，每周这个每次的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前夜啊，对于我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市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狂欢夜啊，大家这个晚上呢都会这个叫上亲朋好友啊，这个几个好友走上街头，然后呢感受到这种端午节的这个氛围，一般呢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可能是到这个10点、11点啊，甚至有的到这个12点之后啊。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一个呢是到这个沿江区域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这个太靠近这个水面，以免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意外的这个事件。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去往这个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包括江边周边，一定要乘坐这种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啊。目前的地铁啊，包括公交啊，整体的这个运力啊，包括方便捷的这个程度啊，都是非常理想的。还有啊，就是我们如果是选择 自驾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把车辆停靠在这个停车泊位的这个之内啊，千万选择正规的这种停车场，包括这个停车楼或者地下停车场这样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方便和便捷，千万不要发生像多排违停啊、斜列式违停啊、路口违停啊，以免影响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通行。那么最后啊做一个提示，就是如果是行经一些像中央大街呀、中华巴洛克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其他比较热门的这个商圈的周边，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每逢这种节假日这种轻微的这个刮蹭的这个事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概率都会有所增加。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只关注这个我们去玩的一些东西，也是在去玩的这个路程过程之中，一定要保证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出行的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新警官也提前祝您端午安康，然后端午节过后呢把我们这个小熊给它落实好
0: 你知道为啥笑吗？
1: 嗯，
0: 就是各种节日的祝福
1: 嗯，
0: 就是其实都是伴随他工作的过程当中
1: 嗯，所以我没说别的呀
0: 大可不必其实
1: 那赶紧的电话撂了吧赶紧
0: 警官是不是特别心酸
1: 落实工作人家说话呢
0: 说啥的
1: 说啥
2: 挺幸福的挺幸福的
1: 行撂了吧撂了吧
0: 你咋老给人挖坑这多不好
1: 现在时刻是7:20刚才我看有朋友留言说我也想要小熊你这平时都不留言一听小熊
0: 就是倒出来
1: 了全出来这个要小熊了
0: 我就想我又想起来咱到时候那个小熊怎么发
1: 嗯
0: 咱就是找那个题怎么说就是特别的好的那个新闻线索或者意见建议的这样的听众我们给这个哈尔滨的交管做贡献的这样的这个听众我们就送了一个小熊。
1: 是的，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未来可能就是每周三的，我俩说话，反正你们也不用信，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熊就摆我们桌面上，然后我们会选出幸运听众，然后给他这个就是警察形象的小熊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0: 周边啥的，
1: 对，也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看你表现吧。
0: 对，你们想办法吧，看看怎么能那个就是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啥的。
1: 对，其实主要是
0: 还被采纳了，这样的就更好了。
1: 为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呢，一方面是昨天其实这个事儿呢是咱听众说的，我们就像开玩笑似的，然后听众说我们想要那个警察那个小熊，然后昨天我们领导正好听到节目了，说那就可以啊，然后就跟
0: 是从找江警官开始的。
1: 对，
0: 我说那找江警官你不得送个礼物啥的呀？
1: 对，然后大家呢就一下子就是火花碰撞，就碰撞出了我们这个礼物。
0: 小熊了
1: 是，但是未来呢不仅仅是有小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期待等待着大家，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些交通参与者朋友们能够积极的为我们道路交通城市发展来建言献策，有一些好的建议建议我们也都会进行反馈和采纳
0: 对。
1: 这时候我的建议是不需要建议，直接去巴洛克抓住他你这个下手挺狠的，比我俩
0: 抓住他，他没有准备就没有没有小熊。
1: 再说你能找着他，咱听众应该不知道他具体是长啥样。
0: 我就越来越稀罕这个夜月了。
1: 夜月说了，那我提议给主持人多几天带薪年假。哎呀，他这是反向 POA 咱俩就想让咱俩把这个礼物给他上次那个本儿不都给他了吗？
0: 对哈，哎呦天，
1: 那小熊也给你，
0: 套路啊，都是套路啊，
1: 这都来要小熊。今天我俩不发今天我俩不发。
0: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别说放多放几天假了，放假我都得把

0: 李妹妹也得招来干活。
1: 太好了，哎，这个 Black C 他说了，这两位主持人的笑声啊，太魔性了啊，不给他了。
2: 我看也是，
1: 你看你说俩笑声，银铃般的刺耳。
0: 这
3: 时间在做的难免亏欠。
0: 哎呀，库巴来了！哎呀，库巴，
1: 这期待的样子，
0: 挺激动啊！
1: 啊，对，其实我们就主要考虑，比如说平时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或者说真的提出了一些
0: 非常建设性的
1: 意见的，
0: 嗯
1: 啊，或者是经常参与我们活动的，就是听众，我们都会予以考虑的啊。
0: 或者你说哪个地方这个什么标志标线，哎，我觉得这块应该这么改，人教育部门一下咔嚓就采纳了，
1: 对，
0: 你这肯定你就能得小熊，
1: 那必须得，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哎，也有朋友说了，哎，我觉得这块信号灯哈，你应该这么放，这么放，这么放。哎，叫什么？咔嚓一下又采纳了。
1: 对，经过现场的这个踏查和实地的这个检测之后，发现哎，这位听众停的确实有劲。
0: 对，对我们这能采纳，或者我们部分采纳了，哎，你这都能得，
1: 对，
0: 肯定能得。
1: 或者说，经常在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哪怕说没有提出一些建议意见，但是经常参与互动的，然后经常支持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然后也可以享受额外的这个宠粉福利啊。
0: 嗯，
1: 这子豪今年没买荷包啊，等着咱们发荷包呢。说今年咋不发荷包了？
0: 对，今年真没有。
1: 我们就是时不常的都会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惊喜，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凤凰山又来惊喜了，你知道凤凰山这个团非常的神奇，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嘴都没提，
0: 啥时候都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今天说第一回。
1: 我们6月27号两天一晚的这个凤凰山周末短途游，这个我们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们在微推当中就已经发了，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嘴都没提，结果现在呢半团已经爆满了，半团已经爆满了，
0: 就是这么样的神奇。
1: 对，所以今天差不多就是这两天就得收团了，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原因是那边的房间，我们是住在凤凰山的风景区的，所以风景区内的酒店呢，它的房间是有限的，它的那个餐桌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你凤凰山大，你想容纳多少人都行，我们发100辆车都可以，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在那
0: 住
1: 一晚上，所以我们住的又不是旁边那些不好的酒店和客栈，我们住的是凤凰山风景区内的酒店和客栈，所以它必然是房间比较少一些，但住宿条件都很好，吃的也很好啊，而且便宜，听友专属价460块钱。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陪同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专属特惠价399块钱。你想想这特惠是啥样啊？
0: 对
1: 呀，对吧？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现在拨打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假期呢其实也可以去极地公园去玩一玩。
0: 对，其实端午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去极地公园啊，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哎，你就直达了哈尔滨极地公园，给大家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那这次端午呢，极地公园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福利，就是9.9元的儿童票，9.9块啊，极地馆、海洋世界以及企鹅馆、异虫馆，统统都可以畅玩一整天。哎，这还不算完啊，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啊，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这个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大家推送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老好看了啊。每天晚上呢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公园的明星动物们还出来遛弯互动，哎，宠物友好，带着你的狗子啊也可以逛，体验慢生活的一个松弛感，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小镇 2.0， 带着孩子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非常的适合打卡出片啊。还有王牌表演你一定得看，浪漫治愈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这个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直接把你拉进深海的童话当中。还有呢，常规的门票升级季卡啊，畅玩90天的一个超值福利，从端午一路玩到暑假，地铁2号线直达，大家呢快来打卡最美地铁口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场约会吧。
1: 叶月说了，说那我今年得去一趟凤凰山啊，他说那个本儿我妈喜欢给他了
0: 啊，
1: 是不是你要的是紫颜色的，所以阿姨才能喜欢，
0: 是灰的吧，是紫的吗，
1: 我忘了他要的是什么颜色的了，
0: 灰的
1: 啊。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出去了，大家看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可能出去了，跟大家说一声，我们会给大家呢额外的有一些宠粉福利，就是我们的 王磊说按这个逻辑直接送给严玉吉大哥了啊。
0: 参与节目，
1: 对，他参与节目很多，发路况很多啊、
0: 嗯嗯、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采纳，人人都公平竞争啊，人人都可以公平竞争。
0: 对，
1: 凤凰山我刚才看到一直是有朋友在输入那个关键词，其实我今天都不太想那个详细跟大家介绍了，
0: 大规模的宣传没有那么多
1: 座，对，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座位、
0: 嗯、
1: 他这个就是这个团，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有提过凤凰山这几个字，甚至是我都不敢提，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这个呢真的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跟凤凰山谈下来的独家合作，我们一起在6月27号两天一晚的时间周末游，去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在美好的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玩。因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7、8月份去凤凰山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兴许能够邂逅一下杜鹃花、
0: 哦、
1: 因为前段时间呢6月上旬的时候正好是凤凰山高山杜鹃花的一个盛放期，我们6月27号这个团啊，你去找一找，备不住呢、
0: 嗯、也许还能找到，
1: 对，你也许还能找到、嗯、因为本次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亿万年前遗留的这个高山石海、
0: 嗯、
1: 我们6月底的时候呢，高山湿地的很多花都已经盛放了，比如说像杜鹃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花、
0: 嗯、
1: 包括与黄山松齐名的这个凤凰奇花都会看到，那 5.5 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而且还很舒服，又不用你爬特别高，又不用你走特别远的路程、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就是凤凰山去凤凰山大峡谷咱们也会去，沿着这个溪流看百米的这个黑龙瀑啊，凤尾瀑布群啊，非常的壮观，全程我们吃的都是地道的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鱼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溜肉段啊等等、
0: 嗯、
1: 还有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
0: 就是不是大家想象那个爬山吃的那个什么、
1: 嗯、
0: 给你整点大头菜呀，整点咸菜呀，
1: 没有
0: 那样的、啊、我们吃的
1: 都
0: 是可好吃的菜，
1: 正餐都含，第一天的中午餐、
0: 嗯、
1: 第一天的晚餐，第二天的中午餐都含、
0: 嗯、
1: 然后早餐也是含的，因为我们住宿的地方呢就直接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叫凤凰大酒店、
0: 嗯、
1: 就免去了您的奔波、
0: 嗯、
1: 推开窗户你就能看到凤凰山，咱们925这次便宜就是460块钱，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2米的儿童，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然后你高考生不能自己去啊，你不得带着爸爸妈妈吗？
0: 对，
1: 你的爸爸妈妈啊也有功了，
0: 你到时候带着准考证啥的
1: 对
0: 啊，
1: 一定要带着准考证和户口本都捡钱，
0: 嗯，
1: 399块钱，所以我们问一下导播，导播老师的一会儿会给你发一下具体的有哪几类听众可以变成399、
0: 嗯嗯、咱们同事之前去的时候就踩点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那个、
1: 嗯嗯、
0: 你要是天气适宜的话你还能看到云海早上，
1: 哦，就很漂亮，
0: 可美了，
1: 确实是很漂亮、
0: 哦嗯、
1: 其实凤凰山这个我在咱们同事面前我都不敢太提，因为真的是有好多的听、
0: 嗯、
1: 咱们的同事想去、
0: 哦哦、
1: 但是我就想了，你说就发一辆大巴车就那点那个房间，咱925的工作人员都想去的话，那一下就把咱听众的位置给占了、
0: 那个、
1: 我都不敢说，
0: 做一个那个评比比赛吧，就是大家展示一下才艺、
1: 哦、
0: 完了竞争出来几位去带队，
1: 就跟那发小熊似的，提出对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有那个啥的，
0: 对，
1: 然后
0: 咱们也搞一个内部竞争、
1: 这个、是吧、
0: 啊、哎，谁的才艺比拼那个靠前的然后可以去带队，
1: 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爆满为止、
0: 嗯、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去凤凰山，其实我们7、8月份可能也会有凤凰山团，但是那会儿吧有一点点热，可能老年朋友呢就不一定愿意去了，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现在备不住能在我们的凤凰山上邂逅高山杜鹃牛皮花、
0: 嗯、
1: 但是你再晚一点肯定就看不到
0: 了
1: 对、
0: 嗯、
1: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多想两声，你听到占线或没有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大家就反复拨打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我还能再收20位听众啊、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211-9002-8799-7337。
0: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40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 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机场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6月19到21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期。根据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预判，假期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预计超过5500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1.3 倍，有望创下近五年来端午同期客流的一个新高。
0: 那这次客流时段集中啊，峰值突出，共出现两轮高峰。6月19号的7点到12点呢是首轮高峰，持续5小时，预计出入境旅客近1800人次。6月21号7点到13点呢是返程高峰，时长6小时，预计客流近2400人次，为假期的客流峰值。边检部门呢也是温馨提示，旅客出行前需要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以及签注有效期，前往免签国家需要熟知当地的入境政策，合理的把控停留时间，建议旅客避开早晚高峰，提前2小时到港通关，随身携带有效证件和登机牌。通关遇困难呢，可以现场求助执勤民警，也可以拨打12367移民管理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另外呢，为了方便群众端午节假期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车驾管违法处罚业务窗口的民警延时对外办公，有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呢，请合理的安排时间。具体的这个开放时间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大家进行了推送，大家可以详细来看一下。
1: 对，昨天晚间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条消息，就上面有关于车驾管的具体的地点呢、时间呢和开放的一些窗口啊，都有介绍，大家可以去点击收藏一下，有办理业务的朋友注意一下。现在时刻是7点35分，大家现在其实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6月18号是正常的网络的电商平台年终的一个大促。我曾经听过他们说一个说法，就说618的一些优惠力度其实要比双十一
0: 更
1: 还要更大，还要更便宜一些。然后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我说咱们925交通广播今天早上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是什么，后来我一看，确实是拿出咱们镇店之宝了啊，
0: 就是
1: 确实不一样，
0: 很划算。
1: 而且这个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因为我本人呢对于赫莲娜的产品是非常喜欢的。第一呢，我是觉得它确实非常针对我的皮肤，因为我的皮肤特点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愿意敏感，
0: 稍微有点这个风吹草动，它就长痘痘了，
1: 对，就起痘，要不然就容易泛红，然后就出现一些卡粉的一些情况，所以我的皮肤是很不稳定的。但是在我不稳定的时候，没有咱们宠粉福利的时候，我就一直是在用赫莲娜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因为它很神奇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这儿起了一个痘痘，我就涂一点，我就把脸涂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就会发现它扁了。如果说我的脸呢，可能就稍冒一个小头，像那个小粉刺似的，
0: 刚开始有一点点，
1: 对，然后我在涂上，你第二天早上基本上就找不着它的身影了。所以我觉得它对这个修复方面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款精华是我自己是在用的，因为很多精华其实它都很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皮肤不稳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愿意有暗沉的一些情况，
0: 你没到那年龄，
1: 或者哎，我不是，我真到了，熬完夜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垮脸啊
0: 什么的。这个跟你熬夜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
0: 但是大家有
1: 的
0: 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这个习惯，你就会就冒痘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就得想点办法。
1: 其实它不仅仅针对痘，你比如说你皮肤暗沉。很粗糙，或者说皮肤出现松垮的一些情况，就是瞅着吧就不细粉，你用这个心肌水和赫莲娜的绿宝瓶都能够给你很有效的来进行解决。它就是搭载那种高浓度的海洋精华生物细胞，然后深入到你的基底，修复你的受损的屏障，所以我觉得这对于30+的女孩子来讲，这个绿宝瓶是太友好了，就是你用完之后是能够肉眼可见的修复。当然你皮肤那个白白嫩嫩的老好了一点，小毛孔都不粗大的，
0: 但是
1: 你就不用考虑
0: 了。我觉得吧，它有一个缺点，你平时你这赫莲娜那多老贵呢？
1: 对，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我第一次买赫莲娜绿宝瓶的时候，我都没舍得买那个100毫升的，我买的是小50毫升的那个，那个还便宜一点。但是我们今天618大促只有这一天的时间，而且我们把6月18号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大家放到了赫莲娜的心肌水，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
1: 它有多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关键词是绿宝瓶。 瓶，绿宝瓶、啊、
0: 绿宝瓶啊，绿宝瓶，
1: 绿宝瓶，因为正常官方旗舰店绿宝瓶的精华1000毫升的，就是100毫升的，它价格要将近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心肌水100毫升的价钱要将近1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100毫升的绿宝瓶，嗯、再加上心肌水30毫升5瓶。到手是150毫升的心肌水，我们一共价钱才600多块钱。
0: 嗯，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您输入3个字“绿宝瓶”，赶快下单，因为只有这一天，我们把618最好的这个日子给大家带到了这个，
0: 这一天就放到了这一天。
1: 对，赫莲娜，你就足以见得
0: 绿宝瓶
1: 成本有多高。精华呢，绿宝瓶精华它是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心肌水呢，到2028年的3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也不算是完全的临期产品了。你要送人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绿宝瓶。我们请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啊，露露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两天就发货？而且我们听众如果说想送人的话，因为它价值很高，所以大家就会想到送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礼盒和礼袋？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咱们今天下单呢，就会尽快给大家发货，会按照大家的排单顺序给大家发货，而且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这一套送出去可以说是特别的有体面，而且划算，而且
0: 无敌了哈，
4: 超级高。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啊，你平时会涂，比如说水、乳、精华和面霜，你买了这一套之后，你什么都不用涂了，你直接涂它的心肌水，心肌水是精华水，然后你再涂它的绿宝瓶精华，绿宝瓶精华它就是相当于精华加面霜了，把几合一了，而且夏天用的时候特别的清透，早晚都能使，也不心疼，因为它是一大瓶子100毫升的精华，精华正常其实就是30毫升或者小50毫升，但是它的这个绿宝瓶精华，我们给大家带的是100毫升的精华。你使一年早晚都使都没问题，6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你想送人，想要送3000多块钱，将近4000块钱的东西，
0: 你就买这个，
1: 你就买这个。
0: 嗯、
1: 如果你想自己买精华，平时还舍不得用的，如果说你皮肤是粗糙暗沉的，或者经常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需要让你的脸焕发那种年轻状态的，变得又嫩又透的，那你就买绿宝瓶精华，没错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绿宝瓶。这个查验真伪还是通过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对吗？
4: 是的，是的，咱们还是因为每个产品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全部都可以放心购买。
1: 那这两天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吧，因为我可以建议大家这样，你可以先留着这个礼物到七夕的时候送，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想要送亲朋好友的什么的，你就提前赶紧买。
0: 哎，我就还有一个决定啊，因为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放假了嘛，
1: 就不发奖了，
0: 就不发奖了，明天啊，但是今天呢
1: 给大家抽奖，
0: 给大家，我想那个啥吧，就谁下单了，你第一个发过来的吧，
1: 那也行。
0: 下单的谁今天下了就是这个绿宝瓶了，我们再送你一个那个礼物。
1: 对，
0: 咱不抽了，行不？
1: 行，不抽了
0: 啊，
1: 怪麻烦。
0: 咱就把
1: 这啥呀送的？
0: 那个沐浴露，四个那个味儿的吧。
1: 哦，挺好，这是就是600克每瓶，3瓶吗？哎，露露，问问露露是3瓶吗？
4: 是的，是的，是
1: 三大瓶，
4: 一共是，对，有4个味道，但是是3个味道随机发货的给大家。
1: 那这个
0: 啊，
1: 你全家3年的这个沐浴露
0: 都够
1: 买了，送给大家的啊。
0: 啊，
1: 就是
0: 谁下单了？
1: 3瓶沐浴露，
0: 你把你下单的那个图片截给我们，一会儿我们那个选一个谁第一个发的吧。啊，
1: 就是你不用说第一个发，只要是你买了给我们发送过来，
0: 然
1: 后
0: 我
1: 俩就随机选
0: 一
1: 个啊，
0: 随机选一个，要不然也分不清谁是第一个谁第二个。
1: 这样8点之前我俩就选出来，大家现在呢，你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然后你下单去购买，购买成功的朋友把订单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一会儿会在所有发送订单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再送给你3瓶沐浴露。是吧，这样可以。
0: 对
1: 啊，你就先发那关键词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这个是正品保真的啊，因为我买了，我在咱们平台买的，我自己用
0: 了，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你买的比这贵吧？
1: 对，因为我买了，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平时使赫莲娜绿宝瓶，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去买，但今天这个确实便宜，600多啊，到手这么多东西很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绿宝瓶，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所有下单的朋友当中，你就买完之后你就发订单，
0: 你下单了之后你就赶紧把你订单截图发过来，
1: 对，然后我们选一位听众啊，选一位听众给大家发那个沐浴露。 继续来关注几条资讯内容。备受关注的龙舟赛，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线竞速预赛在松花江近日拉开了战幕。那本届赛事呢，规模也创下了历史之最，共有20支队伍乘风参赛，刷新了1000米龙舟赛参赛队伍数量的一个记录。更令人惊喜的是呢，其中有8支队伍啊是全新亮相的，那为赛事呢也注入了青春活力与新鲜的血液。经过紧张激烈的水上角逐，最终呢15支的这个龙舟赛凭借默契的配合与强劲的实力，成功突围了，顺利进入决赛。决赛呢是在端午节6月19号明天当天在松花江上打响，届时呢战鼓再起，15支最终是进入到总决赛。
0: 我说20支参赛，然后15支进了那个啥，
1: 对，
0: 下一轮。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那这挺激烈呀，得啊。另外呢，我们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啊，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踏青啊，端午踏青晨游的这个需求，省森林植物园呢将在端午节的当天提前开园啊，方便游人入园踏青游玩。踏青你别踩人家那个花卉啊，不能踩啊。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省森林植物园呢开园的时间临时调整为早上5点，闭园时间不变。提前开园这个期间呢，园内的观光车呀、商亭等这些配套服务也同步开放。园方呢提醒市民和游客啊，园区内的草木繁盛属于重点的防火区域，禁止在园内吸烟、野炊、使用卡式炉等这些行为，请大家自觉的爱护园区的植被啊，千万不要踩踏草坪、攀折花木、挖掘野菜，破坏植被的根系。同时呢，为了保护树木生长啊，保障游览通道的畅通，大家呢不要在园内悬挂吊床啊这个系绳索呀，千万不要占用步道啊，绿化带来搭建临时休息的设施。
1: 再向您介绍一下端午节遛娃的好的去处，大家呢可以去哈尔滨科学宫啊，在端午节期间呢是正常开馆的。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期间呢，哈尔滨科学宫正式的全方面的对外开放，免费开放，全楼层各主题的展厅呢同步开启了，各类的科普体验、动手实操活动也轮番登场，用传统节日搭配新潮科技，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端午休闲新选择。

0: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九亮。
0: 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活动内容，大包整装48800元，让你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可以记下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除了花48800的整装的费用之外，那装修款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28800的和一个好礼，29800的好礼啊，里面有全屋家电，包括还有新房好礼18投影的 EF 级别的定制的衣柜，然后另外呢，老房装修呢也有赠送，除了部分的家电之外呢，像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呢、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全屋的暖气片啊等等，也都赠送给大家。那大家呢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到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去了解一下，但是一定要提前打电话说925听众啊，86239797。
1: 刚刚那个朋友问说，那个大学来招是招生，
0: 招生
1: 是招生啊，是招生，
0: 对，
1: 不是招聘。
0: 大家都听到我们925交通广播本周末的一个活动了，就是这个周日6月21号上午的9点到12点了，
1: 对，到十二点。
0: 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钟，我们是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是我们单位。但是您要从赣水路100号的那个门进入，我们9点到12点钟，考生高考的考生啊，和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我们对接了60多所高校，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就是说，您要想一站式的得到高考的解答和服务的，比如说你家孩子想报考这所学校，但你不知道这个专业他往年大概多少分啊？
1: 排名多少能报啊？
0: 排名多少能报啊？这个您都可以现场的去咨询每一所高校专门的招生负责人，都会现场的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
1: 非常
0: 难得
1: 啊！你很难把那么多学校聚在一起。
0: 是的，昨天还有听众在我们平台上那个问呢，说什么时候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在高考办考季为大家特别推出的，这也是我们近几年第一次推出的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我们是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为大家搭建的这个平台，那6月21号上午9点到12点，赣水路100号，大家直接进入就行了啊。
1: 我们都会在这儿啊，我们也都在这儿，大家可以来。这个家里面有考生的话啊，你这个别错过机会，来现场问问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看看学校的就是那个教学楼什么样啊，什么宿舍几个人呐、这个生活条件怎么样啊？另外就是专业选专业的事儿，排名多少啊？等等等等。
0: 你像很多事儿吧，你比如说在网上，他可能不一定能公布的非常的细致，然后还会有一些朋友呢会想问一下情况。那你给招生办打电话，你可能。可能有的时候他太热线，你不一定能好打。然后再一个呢，那很多的问题呢，可能是我们面对面去交流更方便一点啊。
1: 对，
0: 大家就直接过来就行啊。我看大家陆续的都在发送那个订单，这样再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后我们来公布今天那个获奖的朋友。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绿宝瓶，然后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内容啊。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这几天呢，我们可以去音乐嘉年华了。近日呢正式的启幕了，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的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演出也在防空纪念塔广场正式启幕，会持续3个月。我昨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南方的小伙伴发说，这是我能不花钱就看的内容吗？在我们当地是必须得
1: 花
0: 门票才能去看
1: 的
0: 这种交响音乐会。
1: 音乐之城嘛。
0: 对，音乐之城，这个市民的音乐嘉年华呢也是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化板块的核心活动之一。那这场活动呢整合了全市100余支优秀的文艺团队，包括青年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高校啊、文化馆，包括社会团体等系列的活动。演出周期从6月份一直持续到9月份，打造一核多点全域联动的文化格局。活动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并非那么凄凉， 这个端午假期呢，大家也可以去冰雪大世界去玩一玩。那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考生的专属票，包括考生家长的随行票，还有学生的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可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平台网络购票。

0: 7:54，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了啊、还没拍着的朋友啊，一会儿现在接着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拍这个绿宝屏，然后我们现在想选出刚刚这个时段拍出的这些听众，
1: 对，
0: 我们选一位幸运听众，选方竹啊，
1: 方竹，
0: 因为方竹发送订单的时间是比较快的，恭喜方竹，然后呢，您单独发一下吧，把你的收货的地址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0: 就可以不是你购买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地址，
1: 就是、
0: 你单独发一下，
1: 你给收货地址就行、啊。
0: 给你寄三瓶沐浴露，
1: 对
0: 啊，送给您，就发送一个物流的地址。然后也感谢所有的这个刚才给我们发订单截图的各位好朋友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三瓶沐浴露的优惠呢，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意，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绿宝瓶精华的这个宠粉福利，简直就是太划算了。就是如果说你想购买精华，如果说你这时候正好缺水乳，那你就买它，就相当于你只花了水乳的钱，你得到的是150毫升的心肌水，它呢是30毫升乘以5瓶，150毫升心肌水，也就是说你的水乳用心肌水就都能够解决了，不需要额外再涂任何的水乳了。同时我们再有100毫升的正装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也就是说你有了这瓶精华之后，你的精华和面霜这个钱又都省了。因为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到这个绿宝瓶精华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用，因为它非常的清爽，就是你夏天你涂再厚都不会有任何的负担，用完它之后你的皮肤会明显肉眼可见的好，比如说你有痘印啊，有斑斑点点呢、或者皮肤粗糙的，毛孔粗大的，暗沉的，或者是需要这个修复屏障的，提拉紧致的，皮肤没有弹性的，你都可以用这个绿宝瓶的心肌水以及绿宝瓶的精华去解决。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绿宝瓶，一共600多块钱，你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能更便宜，
1: 用不了那么多，
0: 10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的正装加上150毫升的心肌水，分30毫升，总共是5个，那就相当于
1: 其实也像一个正装了吧？
0: 你按照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的5000块钱，但是我们才600多，所以这性价比真的超
1: 高，
0: 而且给你搭配了礼盒和礼品袋，你送人的话也方便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绿宝瓶。
1: 另外提示方竹啊，这个今天的幸运听众，把您的名字、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稍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信息反馈给后台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您寄啊您今天获奖的这个礼物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绿宝瓶。冰城绿哥，你看看你要是怎么通行，是什么样的物品？
1: 它是没有特殊天气情况或者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特殊天气条件的时候，冬天啊，路面滑呀，或者刚下完雪刚下完雨啊等等，那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有限制高那个微花品运输车辆通行，这个不一定，你得看你具体走的是哪儿啊，有没有特殊天气
0: 情况下是开行
1: 可以走
0: 没有问题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